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酒面探家，咱这好朋友哈，啊，大家准时准备领导来以后，收听到有着万里参详的汉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哇，这个咱这爸母啊哈，其实啦，有当时啊，咱做这个节目啊。嘛，真正袂歹啦。安那讲呢？因为有一寡吼，咱所讲的健康常识啊，吼，哎，咱食了，咱家家啊，食了都袂歹，我袂歹啊，拢会含咱分享啦，吼。啊，咱就加减啊，啊，望含咱只爸母啊，分享一寡这个健康的理论啦，吼。啊，我其实我甲你讲的只健康常识啊，拢毋是阿峰家己本身会晓，因为这。你只要有你看新闻报纸吼，迄、那个不管对一部啦，吼不管对一部，顶头啊，就拢总有一个叫做啥呢？啊，做迄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吼、哦，拢是医生啊，知名、足有名的病院，啊，无就足有名的医生，吼、哦，权威的医生，啊，拄着特殊的病症，吼、哦，啊，而且。要安那个医治，啊，才来研究出来，吼、哦，啊，伊就伊拄着啊，啊，伊会去想办法，吼、哦，啊，去找，吼、哦，像我帮你讲一个，咱一个听友啊，吼、哦，伊我嘛有伫报纸看，啊，嘛有一个亲像安尼，了后我叫伊安怎食，人真正食好个，吼、哦，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啊，吼、哦，拄着一个，吼、哦、我。

0: 捌讲过啊，一个咱这个60多岁，这个要安怎讲中年的妇女啦吼，啊暗时无早困，哦困到半暝啊了，伊的耳根，只要伊讲只要一两点了，伊拢无早困啊，啊是安怎呢？伊讲哦，伊咧困的中间呐，到半暝啊耳根安尼隆隆叫，隆隆叫，哦那一般。你着我所捌的，吼、哦，拢会感觉你这是安怎？你这是因为你啊做啥物呢？你啊做，迄啊做啥物？迄啊做，袂安怎讲？迄啊做啥？迄啊做，迄袂安怎讲？你维系血管脱掉嘞，所引起的吼、哦，啊，造成你的耳腔的隆隆叫，吼、哦，啊，无就是你耳腔本身有这个啥？有这个。这个什么要怎讲啊？有一种毛病啦、啊、吼、哦，就是讲中耳炎的问题吼，这、哦、样引起。但是啊，伊嘛去看耳鼻喉科看足济，看都无一个啊，医生有在去断讲你这是安怎，拢给我好食，给我好食，你这有可能安怎，有可能安怎，好讲讲规大堆啊。结果啊，伊去找了一个老医生啊。老金杂的医生，有那耳鼻喉科医生，这个去啊，嘿，啊，你都看遐济病医啊，你病医嘛详细检查过啊，对不对？你耳腔安尼隆隆叫的，迄个感觉都拢无啊，都拢无找找出病因啊，伊尾啊安怎甲查，你知唔知？对着伊的胃啊，胃食道逆流来检查，结果啊。忽然间，唔知安怎检查，反正人伊这医生弄伊个规套的理论，你听。检查原来你胃食道逆流，暗时你困老对你的耳啊，因为咱的你会记了嘿，咱的耳啊、鼻腔、嘴是拢烧通的，拢烧通的，所以即卖倒老的时阵啦，老切迄、那个一车升起来时啦，迄个胃食道逆流老了，会老对伊的耳啊去。差点啊，就去伤到个耳腔膜啊！你会记得哦，咱的卫生是足酸的酸哦，还是酸强酸哦？伊讲啊，行来到耳腔膜啊，就对啊，耳腔膜啊，就去卫生部来调呀，都爱找伊人啊。结果查出来是胃食道逆流哦，佮包括讲咱有当时啊，你少足久哦，少足久，你安怎食药安怎食都无效，你爱记得。这是每一个人拢爱知，啊，佮加上我家己的经验，因为我上严重的时阵，朋友，我一个一个朋友，你耳鼻喉科的医生哦，伊诊所的，伊无咧仪器甲我检验，伊敢用甲咱看一日了，伊讲我甲你转去台中营做耳鼻喉科，哦，伊的同事。我诶，伫遐咧做，伫遐是医生，伫个营中咧看，伊遐靠机械负责甲你切，结果去啊，吼、哦，伊要三，哦，伊遐机械足济，咱讲在营中时代，啊去啊，就开始检，安尼门诊了，内底就会甲你吹啊，开始甲你验，伊嘛甲你看你病历啦，病历表啊，哎呦，你即个刚扫扫遐久啊，你啥物药啊嘛，食过无效。结果政府了，你搞检查胃食道逆流去伤到咱的脑，吼、哦，你就会少少甲比感冒还佫较严重，哦，所以这拢爱作注意的，吼、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咱讲啦，吼、哦，今仔日啦，迄这两天啊，我有咧讲这个天天有事故啦，吼、哦，阿、啊、您注意听，昨来做人吼。
1: 在哩，
0: 台北吼、哦，有一个这个潘大哥啦吼，伊、哦、是肺癌，吼、哦、肺癌，伊讲啊，足艰苦的啦，吼、哦，都卖去化疗，卖去做啥拢袂，啊，落你食迄药啊，真正实在体力贵，拢是里面俩系统拢出来，副作用拢总一拉出来，我咧讲啦吼。哦那伊咧讲诶，头啊医生嘛讲，啊你也无做化疗，无创啥，就较无这个问题。结果做咧共，有做无做拢共款啦。安怎共款，到尾啊共款，迄个问题拢总会出来啦。迄个你都食标靶药啊，你嘛出现副作用啦吼。啊，伊有甲咱买这个 天，迄、那个。

0: 苏国文等你吃，伊你甲伊家甲我讲一句话啦。伊本来我是叫恁一包做两工吃嘛，伊讲伊一工拢做一包都甲吃完啦。我按你类蔬菜水果是食足重诶，一定会是毋是变数足好走？伊讲伊就是安尼。结果啊，伊安尼甲吃吃吃，吼、哦、啊姑姑伊食了，迄届买了食了吼，爱、哦、去送啥？爱去啊做，搁去检查身体啊，爱搁验身体啊，结果验出来吼、哦，去验出来，迄医生讲哦，你这个你这个这个癌指数啊，足稳定嘞，降落来啊呢，好、哦、有迄款的人拢知影，医生就是看你癌指数尔，伊讲安尼遮厉害，我甲讲这其实毋是厉害，即咱平常时三顿你若食会够，蔬菜水果你莫甲烫了。迄、那个青菜卖甲炒了伤超贵吼，啊内容即个迄款的，内容即个也做啥？内容即个也做啥？用即个也做穿烫的，吼卖撒伤久，安尼内食就做作用啊。但是你要食较够是无可能啦，你无可能规工干一粒布炖牛，你布炒好对不对？吼、哦、无法度啦，蔬菜水果迄阵是五分咯，即卖十分咯，啊、哦。所以啊，伊讲伊开始食了后已经食完啦。问讲啊，我昨天你讲苏国文啊，敢来啊？我讲啊，未啦。伊讲伊食完啦咧。哦，啊，我是靠即卖是靠这個，啊，若无我即卖安怎食？我甲讲来，我讲互你听吼、哦。你即卖目前无的时阵，你较委屈的用安尼教。我甲问讲恁家有搁只肌肉？伊讲有啦，但是速度。唔是做咩啦？我讲迄无要紧，你累安怎呢？教卖甲过你啦，啊无啊都啊互找底较粗的，互找大底啊，你林顶头遐落，吼、哦，我教伊，伊木薯芽，吼、哦、木薯芽，吼、哦、你一定爱食，吼、哦，过来，这个也做啥呢？明治味。吼、哦，阿姨讲阿明治要买对买，我讲你明治要去有机，咱即卖有机蔬菜店绝对有单买。吼、哦，有机蔬菜店一定有单买。阿姨讲青菜咧，我讲青菜是安尼啦，你若认为你会惊，你就去买人咧讲有机的啦。阿、啊、无其实青菜对我来讲啦，吼、哦，阿芳甲你讲实在，我较早叫人啊，你食这生机饮食，我嘛会当甲你讲，我嘛无一定讲拢用有机的啦，无遐济有机的啦。吼、哦、啊！我讲你去买青菜，等下洗好清气，爱穿烫啦，一定爱杀哦，未使杀个色，都是甲烫一下就好啊。吼、哦，木薯芽啊，明治诶，吼、哦、啊，这个
1: 番薯叶，
0: 地瓜诶是绝对未使欠，地菜绝对未使欠。吼、哦，好、哦，这欠这，你对我来讲，你都无，你做起来青菜都未安那，未。
1: 是欠一项，
0: 你的技能就差足济啊！
1: 一定的啦，一项较着，因为我看，哎呀，叫我这个是番薯叶嘛，
0: 啊，明治
1: 叶嘛，
0: 吼，
1: 啊，个咱这个木薯芽，而且伊这是主角，
0: 我跟你讲吼，木薯芽啦，吼，木薯芽，恁老听也买当炒起啊。木薯芽吼，你去有机菜蔬菜店就
1: 其实，甲恁讲只，你拢贵，做一家去
0: 来我来讲，明日诶，
1: 款款诶，
0: 吼，明日诶，啊，这个地瓜诶，吼，天天有蔬果，你都用安尼食吼，啊，迄、那个高丽菜，吼、哦，高丽菜哈，我来讲下，
1: 较青叶诶，
0: 你甲其较青叶诶，吼、哦，来，过来一项叫做芹菜哈。好、哦、芹菜
1: ，你买美国的，美国芹菜，
0: 一条啊，红来，哦，红来，苹果哈，搁咱这个芭乐，你较黄一出来哈，
1: 较黄的较
0: 小。啊，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这个水果啊，就苹果内底有籽膜微条哦嘿，啊，芭乐内底有籽嘛膜微条，恁注意听。咱要食水果，卖食迄个无籽的水果啦，哈、啊，卖食迄个无籽的水果是安怎？因为咱这个籽内底有核酸，有核酸，籽，佫有一种叫做 DNA， 你知无？咱籽，你即阵咱应该即个爸母恁拢捌听过一句，即粒籽，你若甲蛋下原长迄长的酸啊，迄长的水果生做安怎？你今仔即粒籽好发起来。以这俩做啥？迄个。

0: 水果会含伊个母脏共款，迄叫做 DNA。吼、哦，你爱知哦，这是足厉害的物件，卖食迄个未传后代物件啦。吼、哦，无籽的，迄拢未传后代物件卖食啦，尽量食有籽的。
1: 印象中都是含无籽的。
0: 来，百香果，
1: 哎，
0: 搁较难一个哈，百香果是安那的难安呢？来，我跟你讲吼、哦。你这内底芹菜，你若无用芭乐类，你芹菜你无在饮，安尼你听无？吼、哦、啊，即个往来是要食往来内底一种叫做硼，你听无？来往来有一种成分叫做硼，
1: 硼就是要甲你锁掉，锁掉，
0: 锁掉
1: 你的骨质较袂流失咧。
0: 人已经食到七八十岁啊，钙片逐工你食，赶快去检查阿翁啊！我去检查吼、哦，骨密度嘛，你哦。你也糊
1: 的
0: 呢，糊糊哦糊哦，等于安尼骨质疏松啊。
1: 啊，
0: 我是安那食一钙片无啊？另外讲，咱食落了，有你有食落无？有吸收无？有足少的，但是大部拢流失掉的，到尾拢流掉，因为你无在把你的骨头锁你的你，
1: 无
0: 骨质啦，无在锁在你的骨头内底。那我你食 D 三，恁听我详细啊，这都是咱的观念错误。D 三，这类是帮助你吸收，你听无？帮助你吸收呀！你把你锁掉，把这个骨质锁在你的骨头内底。D 三，没拢无啊多锁，拢有啊多帮助你吸收呀！要安那锁？食往来内底一种叫做硼的成分啊，所以往来一定爱啃。啊，苹果啊，内底有籽对无？你有捌看过一份报告无？一天啊，食七粒的苹果籽，讲当杀死癌细胞啦！哦，这捌一份报告出来。啊，百香果你甲下落，要最主要要学迄个味，咱较好啉咧。搁一项你一定爱啃啊！搁一项物件，你若要教的人，你注意听，你一项物件一定爱啃，叫金蕉。啊，金蕉买回来水水啊，你唔好教呢。金黄色的时候，你唔好教呢。你买回来加坑咧，
1: 好叫会炖点，
0: 炖点嘛，你将来加，
1: 加来加。
0: 哦，你用半条刀，因为阿公迄个金蕉啊，你那用伤济，迄、那个果，这个做精力汤加起来会伤过安怎？伤过甜，用半条刀。金蕉为了阿公啊，坑加那两公金蕉，佮明仔载你炖点，明仔载就烂，都佮规条叫咩乌伊啊？啊那坑多了会生虫。会生遐有诶无？我讲，你会记哩？日本有研究，金蕉放愈黄、愈乌、愈好，伊会产生大量诶 VRM， 专门咧抗癌、杀癌细胞诶物件。吼、哦，所以你会记哩？金蕉你甲放咧，大不了是生偏那呀。
1: 有啦，你个是卖坑加工，卖坑加工。
0: 老汤出来啦，
1: 就是麦汤会老汤，
0: 金蕉会生片啊，绝对袂生虫。
1: 较乌皮，较炖点个对
0: 啦。你拢会记啊？我甲你交代之下话，吼，这行一定爱啦，啊，唔好过南边啦，唔好过南边。
1: 拢卖个沉沉
0: 遐。啊，你安尼南边
1: 吼，
0: 加起来之后，你500cc 你甲你扎，吼啊，无够水啦，无够你甲套一挂矿泉水，咱的白开水咧，加500cc， 安尼就加起来15分钟来。甲啉完，卖去氧化。我跟你讲吼，你若这
1: 安尼食，
0: 你
1: 若现食，
0: 你若食的食匀就对啦。你讲会生癌，我真无爱信啦。哦，这世界组织都拢卫生组织都画出来啊，对不对？
1: 你爱现价现价，
0: 因为我
1: 前两天有人讲，我加这顿食一罐，
0: 后天又再回晒啊嘛。氧化也无好啊，还无好啊。所以你会记哩，这叫做五十国文。啊，加完你加进前，你会记哩吼。你先刷去有机蔬菜店买一项，你甲讲我要爱加素，
1: 加素，
0: 加素粉，100几种的迄个蔬菜水果类发的迄个加素，因为加素恁一般接到拢是食的嘛。
1: 嗯，对。
0: 你甲买粉的，本来要加的时阵哦，迄拢一条一条较济啦吼，你甲倒一寡倒一条类，先刷类加。你安尼类食，哇，你规工精神的，食一阵啊，你精神的做好的，啊，一定爱淋坚果的。哦，坚果一定爱淋。你若我跟你讲，你坚果你若无淋哦，我即摆甲你教者，你坚果若无淋落，你食到尾你安怎？你敢知影？食到尾叫加紧，困中昼流喙暖，伤过冷。查囡仔，还是咱妈妈若阿佮你说这话吼，我来讲会食到怎啊未来？
1: 会乱你，
0: 会乱你，吼、哦，一定爱

0: 南征果嘿，无南是袂使哦哈。啊，你若无征果，我讲你之前有甲咱买着迄征果迄无？迄个倒一包咧。
1: 哦，对啦，
0: 嘿。哦，来，你若无，咱有送你，你然后佫有营养卡卡，你甲迄个卡卡用掉，卡卡背掉，营养肉退出来无？嘿。营养肉背条十粒肉类吼，迄、那个肉嘿，甲蛋类倒啊，安尼就会当。会就袂冷啊！安尼，咱即个爸母啊，你听无？这是咱即个台北即个大哥咧讲讲，伊血栓来，已经来到三期啊！吼，啊，要控制袂好势，我啊，食咱的蔬果粉控制了袂歹。即摆你讲啊，做都无人啊食啊！有听我咧讲，看当时要推出我啊物件我袂来，吼啊袂来中间啊，我先教伊安尼食。我先教安尼食，这叫做天天有蔬果，健康滚着做，癌症远离我，安尼知无？哦，我跟你讲这真济人听到这吼、啊，都有兴趣。
1: 一个重点就是讲你老青菜遐吼，你
0: 一定爱穿烫吼，
1: 爱用滚水啊来快速来啊烫
0: 一个。对，烫一个，你莫带来这个杀菌呢？那
1: 不是要你杀菌？
0: 哦，那不好去杀菌啊！
1: 杀菌呢？哈，
0: 来啊，有需要服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今仔日有好康呢，要让咱这爸母啊来，我来讲、哦，咱先来听一首啊，这个较轻快的歌，叫做《素兰小姐》要出嫁来。

来，这是这个黄三元所唱的《素兰小姐》要出的，因为伊这古早片啊吼，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啊，哦，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来，咱这。

0: 东北时代今仔这真正好康诶，哦哇，夭寿啊！这即卖大概干啦惊到死啊！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啊，这我即卖讲这，我爱甲恁讲这，较袂用讲。啊，阮道理袂，你卖搞恁定哦。这毋是你，我袂去讲批评人个物件哦。啊，我这是报纸新闻吼。2020年6月19日，《自由时报》内底。这个报纸刊的哈，伊这写安怎呢？写食安管理无力啦，食药食药署啊，预算被冻2000万啦，吼、哦！啊，我伊这是标题是安尼写，啊，这最主要什么问题？你敢知影？来，您注意听哦，假感染药不是你传出来，频传就对了，不是有。啊，政府甲即卖也无一个即个法规啊，同阿来甲定规范来。阿方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观念嘛，恁听好详细。这是我因为我较早捌进过，有几摆咱遮卖，吼、哦、啊，我即卖拢无咧做贸易个呀，吼、哦。即、這个油啊，油要进入来是由着迄个地方政府咧管，吼、哦。我较早要进，譬如讲。我伫外国订油对无？要入来台湾，订阿未订，我订好啊，油入来了，你迄个海关会通知同咱，好、哦，譬如讲我伫台中市嘛吼、哦，你台伊会通知台中市的卫生局，哦某公司有进一批咱的食用油，你只要油入来，哦阿伊卫生局派人还是？海关会安怎处理我唔知，伊会去提油等于化验，安尼你听无？验到好势啊，海关才会当互你拖即几，即油才会上拖出来咱的仓库。但是伫即个中间，咱业者像阿峰迄阵咧进油，我爱去甲通报卫生局，我即油要放倒做一个仓库。卫生局，我会介毛派人来检查。
1: 有啊，系啊。
0: 好，卫生局。
1: 看你藏的所在，看你藏的所在。
0: 卫生局会来看你这批油来要藏在对一个仓库，伊来看迄个仓库。
1: 有适合
0: 无？有适合藏油无、嗯？
1: 对。
0: 无适合，伊会甲你讲袂使，你袂使藏遮。啊，你迄个油都要搁藏在海关啊、哦，袂使拖回来哦。
1: 嗯。
0: 拖回来你就违法啦、哦。了后，伊看会使哦，你只会使藏油，哦，你就海关就会放行。咱就会使甲遮个进口油拖等下咱个仓库扛咧，扛咧唔是安尼样，你爱甲你爱搁甲卫生用一个表号卫生局，即卖目前吼，譬如讲我进入来3000罐的油，3000罐某某日入来入仓的，吼拢爱写甲足详细。了后，迄阵我咧我入来，我就做大批，我会塞号，会号中盘，会迄个小卖嘛吼。你即卖油，譬如讲阿华甲我买。买100箱，这100箱今仔日啊载过阿华那边啊，我爱随电脑爱随下去哦，通报哦，爱随通报卫生局，我今仔有100箱油，去甲对一个所在对一个店，迄、那个干妈店还是大卖场遐，哦，拢爱写甲足详细，100箱，啊内底有几罐，啊一罐是几毛，爱写甲足详细，哦，了后咱就无差啊，哦，这是。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到够的，我迄阵咧进的时阵就是安尼咧做，无安尼绝对袂使，连袂了就出代志。后来啊，这个假橄榄油啊，这咱台湾有够济啦，有够济假橄榄油，伫咱台湾讲有够济，哦，所以啊，需要时，因你讲啦，无法度啦，哦，即卖是咱咧食的橄榄油啊。甲橄榄泡都是撇啦，都、就是橄榄泡就是啥，人煎橄榄油第一道的油，第二道的油已经拢去用提了了啊，剩迄个啥？
1: 迄个泡吗？
0: 迄个泡，橄榄泡，
1: 橄榄泡，
0: 诶，油品，
1: 嗯，
0: 拢无甲标示的规定的草案啦，却只看到讲。游离酸度就是看到你买了橄榄油，内底有标游离的酸度啦，哦，定指标呀，无啥物事啊，迄款的。过来，这款油啊，含咱的迄个国际标准拢无符合， 啊，经济部 CNS 标准嘛，拢

0: 对袂到啦，哦，对袂到，结果台湾足济，吼、哦，敢那有台湾假有够济济，吼、哦，这个消费者，你譬如讲，我今仔我来大卖场买啦，买敢那油啦，我是台湾看一个，咱起码台湾看啊，消费者嘛袂敢，一日做做个工厂嘛袂讲，我这是橄榄。橄榄泡，橄榄泡，
1: 内
0: 用出来油，内浸出来油，你听无？伊未写呢，伊嘛是甲你写橄榄油。
1: 对啊，
0: 安尼啊，啊你若为人较认真的去甲看，哦，橄榄油内底几趴，大豆油几趴，吼、哦，为开款会标价安尼啦吼、哦。所以你这个橄榄油啊，这个方面啊。作者，而且拢甲你写啥，你知唔知？你注意听，这都是妖兽嚟嘅只。伊用咱台，伊即卖伫台北捌掠到吼，伊即报纸刊就台北掠到嘅，掠到了，伊甲进口入来，伊甲写啥呢？迄个做顶级嘅橄榄油，日本一级嘅橄榄油，迄拢无实在，而且拢伫一堆。拢伫个大型的大卖场内底里边。
1: 哦，我捌看到，我捌看到一种写吼顶级橄榄油，佫无上呢。
0: 佫无上哦。啊，迄内底
1: 管讲拿300几啊，偌济呢？
0: 我来讲，迄个拢对意大利进口的哦。
1: 对
0: 你听了
1: 哦。拢会写意。
0: 我来讲，
1: 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
0: 咱台湾，你进口这个橄榄油，意大利加做。哎呀，这什么国家、啊？
1: 一般意大利上济啦。
0: 对，吼，伊拢进嘞。
1: 嗯，
0: 意大利，这个掠到这个啊，对意大利进口上俗的，内底个含有啥物？同号历数，同A历数，这未使添加带油内底哦，未使添加带食咱哩只油的橄榄油内底哦。结果伊个添加这类。在咱的市面上大型的吼，伊、哦、足济所在你卖就对了。所以啊，你咧食橄榄油，你敢袂惊？同款会惊。过来，最近啊，咱逐工这唔免阁讲啊吼，就是大豆油。吼、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我伫网络啊，我迄工有看了一个论文报告，伊讲其实啊，黄豆、大豆类做油，不管偌清气、外高体，迄、那个油只要加热落，拢有半偏比啦，都、就是这边的地盐济啦。只要加热落就有啊，但是一般你若抽卡好势，起来迄个地盐诶，这个半偏比的成分会降足低低啦，会较低啦，会低到真正等于无同款啦，吼、哦。所以唔只大豆油，咱有咧食。吼、哦，会使卖就是安尼，但是伊这边的掠就是因为伤过严重啊！啊，你甲看，甲今仔报纸也拢也过头版、二版，你讲，因为愈查愈快，愈查愈快，愈查愈快，夭寿啊！都几乎，你注意听哦，几乎你买回来，不过我咧讲，假橄榄油内底冇掺，这个油内底冇掺，你买到的什么米油啦、什么油内底拢会甲你掺起啦。啊，那有夭寿骨无？啊，你敢去食无？吼、哦，你敢去食无啦？来，吼、哦、啊！我阿你讲，我常常咧甲恁讲，台湾上好的油，就是啥？苦茶油。过来第二项，较早是讲猪油上好啦。
1: 嗯，
0: 啊，猪油啊，猪油原本就足好的物件，
1: 本来就足好
0: 呀。啊，去用讲较好，猪油那伤食啦，你的胆固醇伤过高啦，啥物有诶无？其实较早的人。我囡仔时阵，我囡仔时阵，我只瘦甲贵个咩拖个，干那猪油通啊食，人我阿爸都食到九十，我阿妈都食到要几百，对不对？我母啊食到九十六，人都啊唔去胆固醇伤过悬，未去啊做啥三酸甘油脂伤过悬，是啊啦安尼，因为较早的人有咧做老干老足济，哦啊体温会较悬，你听无？啊，即卖人咧食猪油是未堪钱的，是啊啦。啊，落来上班就伫冷气房啊，对不对？落伫冷气房啊，也无咧流汗啊。你莫怪讲，即卖少年人肝包油啊，糖尿病啊，腰椎病啊，慢性病规大堆啊，吼、哦，迄无共吼啊。所以我唔知你讲，我拄啊好，因为我是安那会，其实即个苦茶油啊，你几啊年前我。

0: 就是想要买了、哦、阿峰拿物件我可以跟你说我足敬的敬，一般你要我买我不一定买、哦、我可以跟你说实在、哦啊、就是我吃这个我说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啊、我都吃他的口袋油，吃那时候他是做他都、啊、他虽然做不多但是他都有去参加我们国际的比赛都得金牌，伊个油真正野生诶，野生诶籽诶，哇，佫细粒籽诶，有够赞诶！吼、哦、啊，伊即卖是安那，甲旧年才开始互阮买，吼、哦，旧年才开始阮买，因为伊即卖因后生啊，迄种薪水拢足悬诶啊，下面新妇啊，足骨力，便休困了，陪阿爸去找苦地籽，去山顶找，我、哦、找野生诶人，即卖足侪苦地园、苦地山有啊吼。
1: 就这些老伙仔不在人做啊，拢
0: 放棒的有够侪，伊拢去共捡迄等下日子。
1: 好啊，你赚工钱。
0: 嘿，阿瑞，你伊讲，干那赚工钱啊？我阿你讲哦，我定你甲讲，哇，无财无产，啊，苦地油比别人较侪，但是你要食到伊的油是足困难的。
1: 困难的
0: 呀、啊。哦，因为伊啊，伊吼、哦、一边退等下足侪拢拍打。洗清洁了，啊，先放个寄共租个两层个喎，甲放咧，爱偌济钱偌济，爱偌济钱偌济。吼、哦、啊，其实伊一年老汤啊，互我面两边，我就感觉真满足啊啦，吼、哦，真满足啊。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要食赞个油，100%拢无透烂个，吼、哦，你骹手。卡快爱卡快哦，啊无真正卡快手快无真正无哦。哦，我这我来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我拢甲你标甲足详细，我袂乌白人啦，一百就是一百啦。好、哦、啊，若无爱，若要我若要阿峰若要较要较干嘞吼，我甲你套一点白种油嘞，嘛拢合法啦。啊，我无爱啦，正都是正。好、哦，正都是正。
1: 一般吼、哦，一般这款的啦，正这迄落无地啊，靠地油吼，无炒过，弄一个青皮，
0: 弄一个青皮啦，弄一个
1: 啊，一个
0: 青皮，拢唔免惊啦，
1: 拢唔免惊。
0: 好，因为人，因为个阿峰啊，你这套一个米王，迄无多两下就是安尼。
1: 嗯。
0: 好、哦，两下就是安尼。好、哦，我嘛问过制作工厂，我朋友，来讲我迄个朋友一万一万靠地籽也未使精油啦。国家的合法伊未使钱，伊嘛是爱去委托迄个合法的工程做，家加工啦，吼、哦、钱出来油啦，吼、哦，所以啊，伊这钱出来我有甲问，伊讲啊那顺呢无法度啦，你若要用两下无法度啦，无你就炒啦，炒好色，钱开就无
1: 咧
0: 变
1: 咧较香，迄个油脂较会变，
0: 啊但是较未稳定啦，吼、嗯哦，啊所以有个人讲，胃歹的人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啊，胃食道逆流的人，胃作肉的人，不是吃膨风巴掌的人，我来讲，透早爬起来用咱的汤匙啊，倒一汤匙啊吼，苦地油，怎啊吃落？迄对咱人身体有够好。我讲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伊就是两个阿公婆迄阵胃拢作肉，就是靠食这个，食较好，才开始在做这个啦。哦，已经嘛研究足久的啦，啊，足济人拢唔知讲啊，这买。哦，咱南部足侪人，我电话问足侪，啊，我系苦达达是不要吃？未啦，迄条迄是一个树啊的名，伊这条油是足健康、足好的物件。你安那甲钱，你都免惊会变色，安尼你听无？后来，啊，因为这边啊，恁食咖报纸看咖安尼，你食咖会惊，你看咖会惊，对？迄话是我今仔去拍球啊，有人讲，我讲我伊讲，甲惊就死啊，甘愿去买啥？买猪油等来出。你听无？
1: 啊，
0: 我来讲，我唔免惊啦，还有什么好惊？哦，你就去找什么油？伊讲浸润地无当买，含苦地油你都无当买，安尼你知无？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吼、哦，等于咱要食什么款的油，咱家己目睭爱备好金，要买的时阵一定爱甲看伊成分啦。好、哦，来，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好、哦、来。

0: 会是多哈，这真正是用心的好物件啦吼。啊，你今仔日你若摕到，啊，我现在因为这个限量啊，吼、哦，我尽量看这两天有法度做两天啊，无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咱的本土细粒子的苦地油啦吼，苦地油，咱的苦地籽真正是我咧讲，即卖足济山拢芳呀，去万溪等来做的。哦，等来做的啊，这边推出了，可能都要到明年才够有糖啊，因为苦地籽大部分即阵啊拢无啊，哦拢无啊，哦，伊这唔是有法度大量生产的油啦，吼、哦，唔、欸、是有法度大量生产，适合咱每一工、欸，你要炒菜，要煎鱼啊，吼、哦，要煎，要拌，要拌饭，要拌菜，拢总会使，吼、哦，来，你注意听下、啊，咱一罐、欸、一罐是。欸680块，250ml， 吼，200cc 就对了吼，680，啊，一边咱一箱内底有四罐，四罐拄啊爱偌济，2720，我优惠你1980，吼，1980，啊，两箱啊，两箱拄啊3960，吼，两箱3960，我优惠你3500块，那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09，两组两箱就是8罐啦，哦，就是8罐。啊，我甲你讲过，这是100%油。啊，当面哪只？来，我甲你讲。
1: 三组。
0: 你要炒菜，你要炒菜嘛会使，哦，你要炒菜嘛会使。来，啊，你要拌饭嘛会使，哦，你讲啊，我饭食只咧吼，要食饭无爱搅滴油，我来要来用这苦地油来搅，啊嘛会使，加淋一点啊豆油来搅来食。来，你有当时啊讲青菜烫烫的喎，用穿烫的起来，苦地油加拌拌的嘛会使食。过来，你胃若歹的人，大家拢知，一定爱食苦地油，下早时啉一汤匙啊。啊，有人用面线来搅，啊，甚至恁即摆若起来中部一项菜作流行，叫做苦地油粿，迄边哪做？来，你去买老姜啊，啊切了薄片啊，切薄片啊，迄姜切较薄嘞。啊，用苦地油来甲煎，煎用安尼留啊落落安尼吼，啊鸡肉切落免大地哦嘿，卖足大地，吼卖足大地，来含鸡肉做一炒，炒袂好的时阵啊，迄、那个葱啊切较大只嘞，转来甲拌拌起来，哇，迄、那个苦地油鸡啊，真正有够好食，而且你若佫用迄类煮啥，你佫用遐油吼、哦、来吃，来搅饭来吃，安尼啊喂！本来食一碗饭，食咧两碗、三碗，你都唔知哪好吧？好来，所以你今仔开始，你要煎、煮、炒、炸，拢总要煮物件，拢该用咱这罐苦地油就好。你安那个煮，你就免惊这个油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哦，啊，这唔是会苦啦，迄是一个名呀。你南部人拢讲，阿公你苦地油甲苦达达来买，好来，啊，你注意听，一罐。250cc， 吼、哦，优惠价680块，啊，咱一箱内底有四罐，吼、哦，四罐，684罐都要2720嘛，吼、哦，2720，阿芳今仔同款优惠偌济，1980块一箱哦，四罐优惠你1980块，你一边啊买两箱哈，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罐你甲买转去吼，你会当安心嘛？甲炒菜啊，唔免过你惊讲啊，我这内底唔头去放着大豆沙拉油无？这内底100%纯的，内底拢装无透染其他的油哈。啊，我先甲你讲咧。你若摕到真正的福气，顶回摕到的人恶路甲得志，但哦，你这油真正有赞，我本来就赞啦。哦，啊，苦地油啊，你要食到这个细粒子的，搁较少，哦，搁较少，一般拢是大粒子的，哦，拢大粒子的。我阿公这是细粒子的，哦，来，0800318009，卡手爱咩哦？卡手爱咩？你若摕无到，哦，我甲你讲，我今仔日来量，卖偌济，卖了。 你即摆明仔载有人啊，也佫有人啊中无，我唔知啊。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买物件真正爱看，即个油即摆真正你会惊死啦。对地沟油。

0: 汤油到地锅油，到即马即地盐的油，对不对？即款呢，也个还也个常常咧出代志，啊，你也个未惊？过来，我拄啊念的报纸，含橄榄油的专家，你买对买到钱呢？只有台湾本土的苦地油，是咱台湾本土的油。哦，一一年啊，干那伫秋天会当收一遍了，收迄个籽，哦，收迄个籽收一遍了。啊，阮退回来了，你人阮这朋友退回来了，甲囥喺搭，甲第一遍煎完了，剩的籽先去共做一个冷藏的吼，冷藏的迄、那个，甲囥咧。这边搁煎无啊？食完无啊？哎，等到明年去啊！啊，等到明年去啊！哦，你要食纯正的苦地油。干那这边呢，一百趴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这油啊，我拢有甲你标甲足详细，因为这袂使开玩笑。自这个地沟油过了，咱的地方的卫生局，包括咱的卫福部对这个油非常检验，实在是咱拢爱家己爱检验啦，哦爱好伊你看嘞，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甲咱买着这个苦地油，你当按一百粒心，哦，这我钱我外口拢改写100%。100%完全无透其他的油，来一箱四罐，拄啊1000CC， 1000CC 超买600一斤嘛，嗯，哦300斤半嘛，嗯，斤半较低啦，哦斤半较低啦，一箱啦，吼、哦，啊今仔日、欸、今仔日甲我今仔日卖完，我明仔再看伊当个偌济话，伊讲加只煎完就无啊啦，今年就拢结束啊啦。啊！你若讲买去，你用完啊，要搁加红，搁红，你油搁我，无就是无，吼，一无就是无。来，吼、哦、啊！你若买上济一人，我咧讲吼，爱紧哦嘿，这个油真正赞的，这真正爱吃。来，爱收这啊。
1: 啊，好红
0: 的。哟。
1: 等你啊，你别空气油哦。
0: 啊那。
1: 你啊，你别空气
0: 油。好，对对对。
2: 可
0: 以买爱。哦。你要一箱还两箱？
1: 两箱
0: 三千五，
2: 安尼
1: 个
2: 是三千五百。
0: 哎呦，对，啊，一箱1980。
2: 好好好，谢谢
0: 哦，再见了。是啊，我
1: 一箱了。哎呀，不然不要
0: 几个字。好好好，一箱啊。好，后日我咧收啊，哈。
1: 一千拉拉票，我那个，拉拉票。
0: 好，好啦，哈。
1: 好啦，
0: 好好好。来，袂紧哦，吼、哦，袂紧哦，嘿，你要食着纯的苦地油，你真正趁这边的机会爱紧啊，卡住外面，
2: 吼、
0: 哦，因为我咧讲，我这边用了伊啊，甲即摆来后壁无啊，吼，即批卖完都要等到明年去啊，吼、哦，这一年我都是一届两届赢，无我都卖较济。
2: 好好，谢谢。
0: 哦，谢谢，你若看这个新闻，大家你病你真正惊死啦！我无骗你，你要食什么，真系放心。来买电话更加卡哈，0800-3180-09。有人讲啊，你那唔是较大罐嘞？其实唔好是大罐啦，因为这两 AI 你知无？好、哦，这洗清气，洗清气直接就精油啊，无个差过，所以是冷压油。你做你按时嘛个吃，啊干巴。下早你若胃歹的人啊，你透早爬起来空白，用一汤匙啊，食落，哦，甲食落，顾你的胃有够好诶，好，吼，交面线嘛做好，交饭嘛做好，安尼知无？啊，你会记哩好嘿，因为我这是冷压的，吼，这是冷压的，吼，这边做咧，爱等甲明年去啊，吼，啊，我会当甲你讲，因为我这啊，唔是像恁咧想诶讲栽培规堆诶，伫遐咧卖伊这我这原住民诶，比如伊足骨力诶，拢去找人迄落迄款诶细粒子诶来咧煎，吼细粒子诶，上好诶烤地又是细粒子诶，来，啊恁若要电话起来紧甲卡，我一箱内底都是四罐，啊你我讲其实大罐，你若无啥你用诶人藏伤久嘛，嘛迄款因我这内底也无防腐剂啊，好来，啊所以你退等于吼。你就是250cc， 无介大罐，我嘛拢食这個，我嘛拢食这啊。啊，那阮遐查囝，家己呐，是阮，诶，阮三个拢嫁啊嘛。伊若要等，我拢叫摩等，伊讲啊，安尼你用，咱嘛卖甲拍开，会当藏较久，吼，会当有俩藏。所以这个物件足好诶物件，你若买电话起来，紧甲卡，空八 空空三一八空空。

0: 九，一箱四罐，一罐250cc 哦，阿咧一箱优惠你1980，两箱八罐优惠你3500，空八空空318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阿未电话警察啦，有哪？我系讲这两面就阁无啊啦，两面就阁无啊，吼！啊，我相信啦，你会记哩。阿峰，你家先做甲咱家爸母啊讲，
1: 哎对，
0: 你若以后啦吼，以后你若要去买油，你个爱注意，关起来爱看，看讲伊内底成分是几项，内底有几项，吼、哦，你一定爱知，唔是讲啊来买倒啊，甲关咧就要行，唔较紧，对唔对？你拢爱看，我爱讲迄，你是你先来去食着假橄榄油，因为你无咧看成分嘛，对不？来，买电话警察卡号是0800-318-09，0800-318-09，我这100%啊，你做良心嘛，来，吼。
1: 李春英林大姐，嘿，买高铁箱
0: 连租借啊，遐
1: 3500，
0: 拜三。你要一箱啊，两箱？
1: 好好好，谢谢。喂，再见。
0: 你要一箱啊，两箱？
2: 一箱啊。
0: 好好，后日落你收下。
2: 好 ，OK。
0: 好 ，OK， 好好。
2: 谢谢。
0: 我来讲啦，中部人，我咧甲讲这应该拢知啦。中部人靠这个物件，
1: 哦，
0: 阿丽娜。咱个在你那南部人吼，我头第一遍买，迄阵啊，大家拢个个唔知这种，有个人有咧食。南部我囡仔时，我嘛唔捌听过，我嘛唔知这种物件，还是其他个中部才知哇，有这种食好个物件。好来，啊你那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9哈，这每一个人，你话来讲啦，等于你就讲你炒菜。你煮物件，你就安心啦。哦，你买到这拢顺的啦，哦，拢顺的啦。哦，啊，所以你买你炒菜，你哦，咱的囡仔食，你袂惊啦。哦，你袂惊啦，袂惊讲啊，去食了是，食这是会使啊，袂使。哦，可，这其实，要那讲是，你咱台湾即卖是已经是足济物件，但是。应该是拢离个中部这方面较济啦吼，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个警察卡0800-318-09，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因为我来讲，恁真正食甲会惊啦，你敢看这报纸新闻，逐工你报你敢看，看敢看嘛，看敢会惊，万讲你会惊，敢我伫遐咧看人都看敢会惊。我逐间报纸摕转来，阮小姐啊来上班，报纸先纸摕入来甲看，天瑞又搁是低感油，天瑞又搁是低感油，你敢真正袂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号，电话警察卡0800-318-09，0800-318-09，当然你若买两箱是较优惠啊。哦，因为我这入不是入做大罐的，哦，不是入做大罐，两箱你得加做优惠的。来，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9，好来，因为这我来讲吼，每一个家庭都拢爱用的，哦，每一个家庭都爱用的。啊，你即马讲电视报纸，逐工新闻，逐工你报这个地癌的油，你食甲会惊？你看咱是可怜呢，对较早的米糠油食甲地瓜油，
1: 哦，
0: 那个地瓜油，你啊你互咱食，对不对？即马来个即落地致癌的油，哦，这报纸写嘛拢写直接写地癌的油。我直接就写地癌的油啊，无你该写这有诶无，直接就该写地癌的油啊。后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9，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啊，你若买电话警察号嘿，电话警察卡，我今仔去卖完，明仔载有无也唔知，吼，明仔载有无也唔知，爱个安怎，爱个等我去安怎。去啊！做这个，明仔载做完了，各项工程看看我迄个原住民的表，伊爱钱了啊，那个。

0: 有我就搁加推一工，啊那无我就、啊、我就无搁推出来。
1: 后来
0: 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金额卡。

0: 首六千字。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个杨子所唱的吼，抓雨伞，有需要服务员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后手也剩，安尼也剩九组啦吼，剩九组。啊，恁若袂卡手爱咩？吼，卡手爱咩？吼，啊，你唔免去甲烦恼遐济。这咱台湾，正咱台湾的物件，吼、哦，而且这真正用，要讲落，敢若我朋友讲啊，这是真正吼、哦，用生命去你吹啦。我阿是安那讲，伊讲阿洪你唔来去看，连讲我若要山顶吹，迄、那个金开花园吼，啊那咧结籽啊对不？会使办啦。我若咧吹时，我才招你来。啊你
1: 来试
0: 验，你来拿一部地图啦。甲我倒夹一部地图啦，哦，我甲讲歹势，就是较艰苦，我都捌做过。我较早囡仔时阵，我嘛是安尼做。伊讲我，你讲你这有路呢？
1: 叫你安尼做，你就讲啊，还免面谈了。
0: 你做是迄有路呢？我伊你班这是无路呢？
1: 对啊，
0: 无路呢，拢爱家己想办法啊，因某慢。哎、啊，因后生、因新妇嘛，拢会那休困，拢买去甲去倒吹啊。其实呐，我甲听起来，因为我都捌讲过，你岛南这方面，岛南较少啦，无啦，三义东路这个，
1: 较靠硬山顶哦，苗岭嘛，
0: 较靠硬山顶才足济。我三义遐嘛有啊，迄块地毛种
1: 啊，
0: 毛足嘛有啊，啊，但是遐人，除非伊专业去管理的，无即马已经拢超放咧棚
1: 啊，
0: 伊无爱山嘛。无行嘛，
1: 对啊，
0: 啊老伙也无爱做，啊少年嘛无爱做，因为
1: 老伙也不是无爱做，
0: 老伙做无多做啊，放咧好土角，弄咧土角尔，啊所以我这边去捡，伊讲捡回来哦，唔是，咱去挽哦，因挽落来看，大家拢好，等下甲厝洗落，拍要拍打了吼，啊你甲看全拍的啦，哦全拍的，因为算毕竟哦，无咧管理，无咧转油啊。有糖加有啥物咱唔知啦，反正伊讲足济歹啦，哦，无像咧像你想的安尼啦，哦，但是其实要摕到这吼、個、无、哦、简单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我来讲啦，其实阮当会定你讲啊，咱卖袂济啦，我讲啥啦，伊讲咱这实在也无啥物好谈啦，啊，我啊唔过这家对人身体真正足好的物件。因为阮当的伊靠家人，伊嘛是拢食这类物件。伊讲我知影做好个物件，但是你问题，你要卖，你要提这类话就对啦。提这类，伊这恁这朋友的，伊这鸭，伊这等于敢那讲人无爱，放空气，无你种迄类鸭，咱鸭生的呀，对不对？啊，你这款的，伊体心，伊这体，
1: 我给你看嘛哈。
0: 这款的成本悬。
1: 哦，对。
0: 哦，成本悬。所以你讲敢要卖，敢要个卖，我无要紧啦，卖了就钱就好啦。啊，真正你甲看，台湾你甲看卖啊嘞，这有啊，有问题逼出来，无逼的也足济啦。哦，你像我拄啊咧讲这挂啥物，啊，做用迄个油现蒸都唔是油啊，唔是正港的油啊。伊嘛是提伊嘛，你写喏，写讲伊是100%，伊嘛你写用迄个芥花油染橄榄，啊染染改讲伊100%，意大利进口的，佫卖你好价，你甲看这拢总做几年，我看卖啊嘞。
1: 哦，你赚
0: 袂
1: 少
0: 噻，
1: 啊，写是写较保守，赚袂讲安尼啦，事实赚偌济，
0: 啊，做几年，
1: 咱无了个做几年，
0: 做几年是
1: 袂少年啦，因为这个定级的这个橄榄油这个标准吼，我伫咱的超级市场，
0: 这个白主应该超级市场捌看
1: 啦，
0: 啊，做蒙特勒啦，啊，做蒙特勒，这拢写较贵的，拢写较足详细。哦，伊是甲迄个用啊，伊个去做啥？做迄、那个去提迄个啥？
1: 为
0: 迄个假卫生部的含卫生部要共款的迄个相关的含义的来对你听，用迄个假啦。
1: 啊、
0: 哦，这所以哦去掠着啊，你啊喂。
1: 对啊，对啊，
0: 我跟你讲吼，您注意听，伊讲对2024年去到2025年止啦，伊就有两间公司啦。销售哦， 销售哦，就1645万啦，2025年，2020，这下这看，
1: 对，
0: 看拢无。哦，一间是做1645万啦，9000几块，等于1645万，啊，一间做2020万啦。2024年甲2025年哦，安尼几年，顶条一年个呀，实际条一年个呀，安尼两间公司卖44500几万呐，惊死人！看无好赚，你莫怪讲爱做乌心的，做乌心的你赚钱会紧。你甲看咱台湾上出名，恁大家拢知呀。咱卖去伊款的哦，人你也看后直升机后啥物动有？对不？啊，有安怎无？我问你，有安怎无啦？有啦，三四个兄弟啊，一个代表入去，
1: 入去
0: 担罪官呀，对不？村的啊，人伫大陆，
1: 比外国少呀，
0: 少呀，啊，
1: 村安尼
0: 好啊啊，迄咱要来去，要来对对，飞行机开了就行，
1: 啊，
0: 看这个油看无好赚啦，你个先看油好赚。所以有当时啊，吼，
1: 咱这无好谈啦，啊，咱嘛是，咱啊阿妈唔是这做这啊，咱
0: 没啦，
1: 咱朋友
0: 这，我咧讲，这是
1: 咱是民
0: 间出名的，这是我明知在，我正刚去提来卖恁，无我嘛
1: 无啦，阿姨这，
0: 阿姨你我来咧讲吼，
1: 咱是算，
0: 我甲阿华，阮这个有，阮已经食，可能食
1: 咧，
0: 食足济年，
1: 咱阿未迄落进
0: 前，阿未进前，
1: 我
0: 拢
1: 食
0: 伊个，我拢食伊个，啊，咱明知在嘛。啊，有一阵啊无，我就甲伊讲有一阵啊无，所以今仔做一人安尼啊话，太遐你这来遐贵，我来你讲你注意听啊，吼、哦，我就甲你讲一阵啊伊万无止，人去找无，迄当迄年讲天气讲较够热哦，
1: 对啊系啊，
0: 无止，敢那旧年诶款，还是当时较无止啊，捡无了，我就无人食，啊我阁无爱外口买。橄榄，我来讲，橄榄油我绝对无食啦，唔是咱无，人个是足高级的油啦，但是我绝对无食啦，我无你无啥你用迄落油啦，那个要无，阮就出地油啊嘛。
1: 有啊，咱来，咱先来出地油来代替啊。
0: 出地油，家己，阮家己出地油，家己来用嘛。嗯。哦，因为阮有你款的，有你做工课，有你流汗，阮食的我是也感觉还好啦。
1: 对啊。
0: 哦，为人讲食胆固醇啊，无人爱。你哪里运动？
1: 无人食咖呢啦，
0: 哦，你唔免惊啦，哦来，
1: 哦阿来，那
0: 我就是我家己三义迄块地遐，我冇地抽离啊啦，
1: 嗯对，
0: 但是一半长个呀啦，啊我拄啊离个，
1: 较起离
0: 遐有一个，
1: 一个专门
0: 种一片足大片离啊啦，伊有咧管理，
1: 咱去咧管工。哇！咱来一片地就炸大片，
0: 炸大片啊！伊个嘛四粒子的，
1: 对，
0: 伊个嘛四粒子的哈。啊，我还没无熟悉啊，因为我买在地边有一半的人住里遐嘛哈，啊，我敢问，
1: 敢问
0: 的。伊讲，啊，你那边哎，我敢问看，听讲伊每一年收起来地籽哈，真真的拢人已经拢一年啊，
1: 拢
0: 一年，拢一年啊，无够通啊，互人咧啦，安尼啦。我哦，有影无影，这边钱个有真济呢，伊讲真济，但是拢无够。哦，就叫我
1: ，拢会惊，拢唔敢。
0: 叫我参，叫我旁边迄间门，伊讲要爱偌济，我讲，伊讲伊一箱六罐啦，
1: 嗯，
0: 啊一罐530毫升啦，
1: 嗯，
0: 哦530cc 啦，
1: 嗯，
0: 哦啊我头啊我唔知，唔是千二哦，千四哦，
1: 千四，
0: 哎千四，我即卖只卡叫你收一罐530cc。是1400块啦，一边会当上济，伊有当好我就是安尼。第二边要过去阿问无啊？伊讲唔免问，你就等头甲即摆来要开花啊嘛。
1: 嗯。
0: 开花了，甲秋天结籽，迄个时阵我才有够慢，阿慢才够钱，阿无，你甲算这款的，这款油看无迄款的，吼、哦。阿姨个吼，我甲看，伊有咧喷草，伊无咧转，咱讲在。我甲买这個，无咧转杀草剂有影啦，伊真正无咧转啦，但是有咧转加减喷农药啦，哦，敢那一届尔啦， 你当当
1: 时一届啦吼啊，
0: 有你的加减的花，加瓜肥啦，无你买那个水，但是也个比这个比这个地岩的油啦、地沟油啦、米坑油啦，你接到的这个假橄榄油啦，也个较安全的啦，
1: 也个比较安全，
0: 也个较安全啦，大家嘛要食这個，哦，阿瓜你讲这边，哦，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推出这個。本来这不是咱的，这个字不是咱要用的。哦，人伊是豆豆啊，你扛的，我朋友豆豆扛，因后生离科学园区，你上班，你网络你袂哩用的。
1: 因后生因阿伯阿姨教，
0: 伊袂做好呢。
1: 因后生。

0: 那要
1: 按照钱，
0: 照钱，
1: 照去，
0: 照
1: 去人，照人去钱。哎，我咧甲讲啊，这边出这个代志，我嘛规半年无卖啊，你嘛只拢给我。哎，老生讲好啦，无先哦，接和阿接，因只要爱生意关的啦。啊，阮当意思讲卖啦，卖啊啦，这无钱赚啦。迄价佫破，佫有诶无？你是要赚啥？阮因为我系讲迄用啊，啊要用塑胶杆仔，我无爱啦。哦，要用塑胶杆仔，用塑胶杆仔免惊会破
0: 啊。一般，
1: 系啊，
0: 一般过即种诶玻璃，佫无加油胶，
1: 佫袂加油胶，佫袂加真的。
0: 加，因为较容易讲破。
1: 哦，啊，所以因囝，阮咧迄个囝就甲讲，甲因老爸老爱朋友讲生活我啦，吼、哦。我才开始，伊才开始煎啊煎，就是春节呀，哦，一、那个两吹出来油就是春节，哦，用起来好油春节呀。所以你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09。
0: 0800-3180009。
1: 哇！我若听到人咧甲我问这個，拄啊接足济通吼，
0: 足济
1: 拢咧问啦。阿红阿姐，这是会炒起来菜，煎起来也是会烤啊，未烤安尼。安尼
0: 拜
1: 谢。我听知影讲，咱台湾对这个，因为咱讲在啦，量嘛无济啦吼，所以无人咧，咱未去推广这啦，吼，因算未无足济。你免惊，这含你咧食油拢同款。只不过，伊咧你若咧煎物件，用这个油咧加煎，这个油袂落，哦，伊袂落。过来，这个你要煎鱼啊，要炒菜，要卤，要拌，吼、哦，要拌拢总会使。过来，我甲你讲实在，这拄啊做者阿姐，啊阿红啊，阮较早阮做未来拢嘛用这哩、個、用烤地油炒鸡巴哩食尔。他有你食啥物麻油鸡，安尼就做好个呀，吼、哦，烤地油，那因在地即个台中这方面的人啊，足济拢是用烤地油，你甲新妇做回来啦，你食，
0: 袂惊。那个早段会讲台南，啊，哎，咱迄落做回来，我做回来嘛是食济啊。
1: 啊，所以恁注意听。
0: 来煮啊。
1: 这不管要炒要煎，
0: 甲你正常
1: 个，拢同款，含咱你正常个油拢同款。未苦啦，伊这是只不过伊一个名安尼样啦，
0: 伊
1: 地球的名叫苦地球啦，哦，这叫做苦地籽啦，哦，伊球啊较大丛啦，咪像你咧咱咧泡茶了，所以你那分落蒸，啊未苦，你唔免惊，你唔啊真正含这拢真正拢唔捌，哦，我知只只嘛只知足济人唔捌食过这类物件咧，泡茶便听，叫他围咧，干那泡茶便听啊，唔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我来讲，等
0: 你。你跟咱正常啊，油同款咧煮诶，无啥物特别诶啦。我正常三顿安尼煮啊。
1: 对啦，你都较早用啥物油咧煮，你同款像安尼煮就对啦。
0: 方法啦，拢安尼煮方法。
1: 你注意听，以前较早我所知，我所捌诶，大部分我当阿未接触进前，即个烤茶啊，烤茶籽煎起来油啊。拢咧创啥？你敢知道？大部分拢啊！你若胃歹人哦，你一下早时间饮一汤匙啊，饮几羹啊过，你就胃就足轻松个啊。较早的人是拢安尼讲，吼、哦、啊叫人拌面线，
0: 吼
1: 拌面线，安尼落去食，安尼你听无？卖阁去外口冒险嘛啦！我阿你讲卖阁去外口冒险嘛啦，安尼你听无？嘿，哎呦喂！你要你个无你真正提身体下面你病，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个卡哈，因为我存这几组也卖完，后壁你要追加我嘛无通啊，互你，因为讲无通互你，因为我所有的这时间卖完，我一个无结束就结束，因为这无迄个物件，等下止。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来，咱来听一个。这个站啊，我来找一下单位的好了，单位的，哦，单位的歌嘛，未歹听。来啊，你那要服务的，紧啊，0800-3180009来听单位唱的，心醉。

来，这个单位所唱的心情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未，你爱紧哦嘿，哦，全部几组哈、哦。来啊，这个咱这边无了。就是要等半年，啊，咱后手存几组啊，哦，几组啊，未交完，存多后来，咱因为即卖电话真济啊，我来到接一卡电话咧吼，咱来听这首一卡，伊刚才捌听《流浪到淡水》好，听一下李炳辉甲金门王的歌咧，来。

0: 来，这金门王的甲李冰飞所唱的吼，流浪到淡水啦，啊，流浪到淡水一个都已经卖啊吼，啊，一个即卖，
1: 一个唔知流浪到倒，啊，一个流浪到啊，
0: 无贵啦吼，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啊，剩六组吼，剩六组，啊，这我的时段啦，这时段大概都有做到的吼，你若卖，你爱警惕。好、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良心会换你的老干钱啦。哦，这真正实在是，若要讲实在是，啊，这油啊，这个物件，大家爱，我相信看你咧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过啊，罚钱，拢小事。你即摆看到人咧大间公司罚遐是要算啥？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个一百趴的苦地油，这是四粒子的
1: 吼，这是一百趴的哦，
0: 拢无头的哈，
1: 无甲你头的哈。
0: 来，一罐内底一罐就是250cc， 吼、哦，250cc， 啊，来一箱内底有四罐，吼、哦、啊，一罐680块。嘛是要搞笑啦，那680块是
1: 真足少的，
0: 都足侪人拢啊，我你就要我来讲啦，你闭嘴你就知啦。吃落你就知啦，我咱大家咧讲，你甲看啦，我拄啊顶点钟才讲嘅，发政府你甲发啦，钱政府你收啦，癌咱你跌啦。
1: 啊，受灾害是你啦。
0: 啊，如果我讲钱政府你跌，嗯，啊癌咱百姓你跌，伊甲我讲，啊我甲发发咧吼，专门专门啦。一人发偌济哦，恁伊哦，
1: 当
0: 有钓，无钓钓的人算鸡摊的。
1: 对，
0: 敢有安尼无啦？
1: 可能啦。
0: 啊，无啦。啊，有人讲，你像这边话，摕着买着这个低盐的油啊，嗯，你要提起货提，哦，除非讲你当买发票也低嘞。嗯，你听无？我问你，迄话要提，你是要提足济遐有诶无？你是要？迄人我。咱啦、啊，我的想法就是、啊，要舞舞遐规矩卖舞啊，态度爱安尼，敢不是安尼？所以我咧讲，收起，伫咧政府的落地下里啦，无人啊调甲咱。
1: 啊，
0: 咱也调干吗？
1: 受灾害
0: 是。啊，来甲政府讲，我食这个低盐油，食甲调干吗？你嘛甲我补助一下。伊讲啊，你去叫医生，甲你规证明，讲你是因为食这个油才调干的。
1: 对啊，
0: 医生感觉给你开啊呢，无可能啦。
1: 啊嘛，爱
0: 对不？
1: 一大堆的证明啥，真麻烦。
0: 对啊，所以讲，你累积以来，我都跟你讲过，食着米糠油、地瓜油、即卖地甘油，搁咱的苏丹红、搁塑化剂，食这遐大堆啊，你要把这垃圾物件排出来。你若买着阿峰的五十股份的，阿峰跟你讲一句话，紧食。绝对袂害你，你也使去问看有影无影
1: 吼。
0: 对，嗯、来啊，今仔日咱的苦地油啊，剩六组无多啊，剩最后这六组，啊，你若买，你就是爱紧，吼、哦，剩最后六组。好、来，一盒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250cc， 吼、哦，250cc。拄啊，偌济一罐680嘛，四罐拄啊2720。阿峰，会甲你，甲你啊，做那争取甲剩1980块，1980块。你若今仔买两箱，上济两箱哦，拜托卖超过，真正无货啊吼！两箱396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哦，啊你若买。电话寄起，金额卡，0800-318-09。啊，我咧讲哦，这拢现做的，你放心，拢现做的，会当囥到2028年，吼、哦，会当囥到2028年。啊，你若袂电话寄起，金额卡，0800-318-09。阿峰甲咱遮爸母阿讲啦吼，其实这个苦地油啊，南部人较清楚啦，北部人即马嘛真侪人咧食啦吼，中部一带可能拢总知影啥物叫做苦地油啦。 哦，中部较知啦，因为这是中部，咱这个新竹这方面的客家庄、客山人的拢总有种啦，啊、哦，拢总有种。所以咱这，但是这几年啊，因为较早拢讲啊，做你都爱食啥，食这个沙拉油啦，食啥物油都好啦，免食个啊，那个啊，就免阁食这个啦，啊，所以这个物件一阵啊慢起来，计小歹。计小歹无人迄款诶，所以全爱拢放趴远去啊，放趴远去啊。这两年啊开始咧发诶，我所在吼，即摆有咧推广诶，家己嘛真中部遐嘛有啦，但是迄大部分拢是大粒子诶，吼、哦、啊大粒子诶，你煎较有油，吼煎较有油。所以咱遮诶爸母啊，你今仔你有听到电话寄来更加卡，因为我剩六组尔，剩六组尔，后壁来无啊。好、哦、啊，这个籽籽完就是要等这边花开，即摆来开花啊，开花了到秋冬天才有去收啊，才有去才有我咧，我迄、那个我来讲我那个迄、那个叫做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伊就佫开始爱去收成啊，爱去吹啊，吼、哦、啊，伊即摆其实嘛免啥想吹啊啦，因为我甲捕捉者所在。伊讲安尼起来做者啊，因南投的山区队伍伊嘛拢知影，然后就去收收咧。哦啊，这边队伍伊嘛拢知啊，但是我讲这伊唔是去人头，去人头湾的，你最用心。伊若知即块地啥物人的，伊会去甲地主讲，讲啊你迄顶头有啥物，你敢有要收？因啊人为大部分拢讲无爱啦，啊无爱伊就去办，然后伊才有去办。哦啊，我咧讲用个细卡布地吼。啊，一步地一步地安尼，啊，又再个慢好，再个对山顶安尼，一步地一步地行落，那我无法度，哦，哎，我唔爱赚这个钱，我足艰苦的。哦，啊，人伊都是用安尼，啊，我来讲是安怎，我这个朋友会遮认真安尼做，你敢知影？来，我讲来听，因为伊较早当时，因为因咱讲在。伊是原住民，因花莲那边的，啊，古来住哩这边已经两三代啊款，啊，因啊，因当时两阿母胃拢出卖，毛病作者拢哩出哩个胃，啊，就是来甲因这人的在地人甲讲哦，啊，恁若安尼好，我阿你讲啦，你去买烤地油吼，啊，回来啊用你咩啦，吼、哦、用你咩啦，下早是恁一。啉用咱的汤匙啊，那一汤匙啊，一汤匙啊，真正叫食到即卖，那伊你讲啊，那体味的啦，大人都甲食免惊出问题啊。了后伊才开始安尼内容，我才开始内安尼用。哦，一般我这无炒啦，炒有炒，嘛人炒过掉啦。
1: 无啦，有炒。
0: 啊，炒过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啦，吼、哦，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嘿，我拢有研究过，我这，嘿啦，这款的。没有一个，我看迄迄款诶，差过，嘿啦，人无讲啦，
1: 一定有一个无好啦，
0: 大部分拢无差啦，
1: 一般拢
0: 无差，大部分烤地油拢无你差较济啦。好、哦、来，咱这爸母啊，紧哦，
1: 有差过，
0: 一箱四罐，1980，吼、哦，1980，这是四罐，你若买两箱。就是3960嘛，原价3960，我以为你3500块，哦，啊，今仔日全部拢总结束，哦，拢结束，啊，你若买爱电话记个卡，啊，有人你问讲阿峰啊，啊，这烤地油炒起来，菜会有迄个味无？有迄个烤味无啦？无啦，迄是树啊，迄是一种名呀啦，无烤味啦。啊，伊个油是安尼，要安怎讲金黄色，透明的金黄色，足水个啦，吼、哦，足水个。你青油怎安尼啉嘛未苦啦，嘛未苦啦，啊嘛未哦，你会食到会惊啦，吼、哦、啊！你炒菜要炒要煎要煮，吼、哦，你要卤要煎，拢总会使用啦。要拌，吼、哦，我知足济人用拌呢。啊，即摆上出名叫做烤地油鸡。哦，用这款油类炒鸡肉，含姜类炒鸡肉，哦，起来有够好吃。我跟你讲，你若用烤地油类甲炒烤地油鸡啊，起来买个鸡肉无人要甲你吃，那拢甲你浇迄个油来浇饭，就食咧几来碗。 哦，啊，人迄金块七宝宝啊，爱钱钱要捞，哦，为人拢个咧，别个捞啦，哎，别个捞，别个捞来来食，哦，做好食，我若去，我若去德山哦，拢嘛食即味啊，拢经拢经迄味啊，大家拢经迄个姜咧食呀，哦，来，
1: 啊，
0: 搁浇迄
1: 个烤地油。
0: 啊，饭桥啦，交烤地油，你就食较变贵啊！我无骗你的，真正有够赞的。来，买电话金额卡哈，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哦，提不到，提不到，连讲。

0: 共共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春三组哈，春三组啊，你那边要退无啊哈？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未较紧嘞哦，因为春节呀，啊，这就即马这边你那退无掉，啊，等半年以上啦，哦，一定要等半年以上啦，无通啊讲话要爱就要爱啦，因为这都要个开花，都个结裂啊，都个结裂了，还个一阵啊，才会等慢嘞，都唔。都唔是规年套当你生的物件，来啊，未紧咯嘿，未紧，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你那不要紧啦吼，因为我春节赢啦啊，我来讲真正爱食啦，卖过去食迄落滴嘞，食迄落有无？啊，你会记哩吼？你即卖外口你买即落油啊，你拢爱看新闻啦。我拢爱看成分啦，吼、哦！你我看一下啦，卖讲啊，人你买，你就对人买。伊即卖我来讲，即卖为油内底是透这个大豆沙拉油内底啦，吼、哦，拢有透啦，吼、哦！啊，阮这是完全无透的吼、哦。来，有需要电话经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七龙的歌。来，咱来听七龙啊唱什么歌呢？唱这个《准雷三声》啦，好来。

0: 三声，买电话金格卡哈，电话金格卡，0800318009哈，0800318009哈，这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我来讲，剩最后两组一款，剩最后两组哈，你若未爱紧啊，未爱紧哦嘿，来。咱这长辈时段，我跟你讲吼，这等于吼，你等于要炒、要煎、要卤、要安怎，又拢会使。含恁兜又拢同款，只较早安怎煮，即卖就是安怎煮啦。安尼你听无？唔免特别去，唔免特别讲啊，这会苦会啥拢无啦，迄是一个名呀。好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如果讲存一几存一两组尔，吼、哦，恁也袂爱紧啊。啊，这边完，这边完，结束就是爱上少啦，爱半年以上才有去，才有去推出，啊，都无物件，哦，这都唔是，都唔是讲话要爱，咱来进口迄个豆啊来用，这都无当体的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爱、啊、你等于吼，我来讲啦，食一粒吼，身体有健康的。
1: 食一粒健康的。
0: 我来讲，这是真正人客接到的吼，伊就是胃啊，胃吃生有无？啊有幽门杆菌。迄、那个幽门杆菌是胃癌，最主要你会生，咱人会带着胃癌，就是种幽门杆菌的问题。人伊讲伊透早安尼啉吼，拢下早时爬起来，苦茶油做一汤匙啊啉落，安尼，逐工啉。人过去，人买啊，过去检查好胃啊，好胃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是0800318009来，咱来听一首啊，客店啊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啦。哦，我这首歌未歹听，我甲吹一下哈。内山姑娘。
1: 好，
0: 安尼甲你记了。内山姑娘过了后。
1: 谢谢。
0: 内山姑娘。
1: 喂，
0: 黄
1: 英
0: 姐啊！来山姑娘，要出嫁来山姑娘嫁了啊！
1: 小陈贵小大，
0: 来我看卖了嘿。好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不要紧哦吼，不要紧来。
1: 两三个
0: 嘿。啊，无你到时，我即马若结束，你真正无来山姑娘嫁了后来。
1: 两箱啊吼。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我跟你讲哦，真正爱吃。我都讲过啊，你甲看报纸，即几你看你人生安尼看落来，你对一对一项油，你食着袂惊啦。到目前，到目前为止，农业也无讲对一支产品，我都对这个对这种油对着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啊，你听好详细，你唔免去甲想遐济，你唔免去甲想遐济。这个油含咱的油拢同款，但是你对甲煮物件，你免惊会落去，吼，免惊会落去，做好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电话机个更加卡好些，电话机个更加卡来。金梦姐啊，你要爱油呢？
1: 单三号呢？
0: 喂，
2: 看到油。
0: 好，你要一箱还两箱？
1: 单三号，
2: 没四组。
0: 好，安尼，后日落去洗我嘿。
2: 后日了。
0: 好，啊，好，好好，来，你那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因为车要无啊啦，我希望咱这爸母啊，食一个身体无负担的啦，食一个身体健康的啦，免去看到这报纸看着，哎呦，食个生癌，啊，将来你烦恼，你拢迄阵拢上班啊啦，真正拢上班啊，你唔爱食偌济类啊啦，来，所以咱也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翁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接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万金啊，阿翁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春人，再会，
1: 拜拜。

0: 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后果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好，大家好，感谢你哦，哈、哦、啊来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安排歌啦、音乐啦，哈啊，到大家呢轻松快乐，听节目就是一个娱乐啦，哈、哦。唔啦，讲轻松快乐娱乐吼，嘛、哦、比如咱的朋友啊，哈、哦，你稍动一下脑筋啦。哎呦，听节目就要轻松啊，搁用脑筋咯、哦、吼，哇，真吃力呢吼，几点啦？头脑稍叮当一下呀，对不？动一下脑筋，较袂叫生生气啊，较袂叫拍个气啊，头脑得用吼，较灵活啦，较袂讲安尼吼痴呆，吼咱讲老人痴呆啦，吼啊，咱讲一下吼，和朋友动一下脑筋啦。哦、阿伯啊去爬山啦，阿伯啊爬山哦，吼、哦，是啥物货啦？就是讲要有你小用脑筋小想一下啦，啥物意思啦？阿伯啊爬山是啥物意思啦？咱拢知影阿伯啊吼、哦，通常咱就是讲已经有上年纪啊啦，有年纪有岁数的查甫人啦，啊一般哪去爬山拢会感觉讲，哎呦，不知啊忝呢，哦小点边啊小休一下，哦底下呢边啊小休一下喘啦，哦唔再叫做吼边啊喘啦。有想到无？那你讲吼，你叫你去边啊窜啊，阿伯啊爬山啦，边啊窜啦，吼，动一下脑筋啦，吼。感谢朋友，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有需要修清服务所在，好电话者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多吼听一首陈雷所唱的吼《可爱花蕊》啦，咱若去欣赏花、看花，拢唔爱看花开啊水当当，爱花若冷去，你敢要看？当然咱是无要看迄个冷去无好看的花啦，拢爱看呢水当当啦吼，心花就开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啦，对不对？你若讲呢吼干干净净啦，啊清茶吼安尼整整齐齐、清气，身躯无迄个味啦吼。你的朋友嘛，自然的多，人嘛较愿意吼，跟你接近啦吼。所以咱人啦，吼咱人唔好吼做懒惰啦，懒惰。后来咱今日是要来讲这句台语啦吼，懒惰啦，懒惰。哦，形容一个人啦吼，过去讲叫做吼散漫啦、邋遢啦，好，咱就是讲吼，哎，懒惰啦。吼、哦，这个人够懒惰，哎，身躯穿干一领衫裤，哦，你是外久无洗啊啦。吼、哦，迄皮壳拢爱掉掉，弄一个个味出来了吼、哦。不管吼、哦，娶无某啦，朋友嘛少，贫惰阁咸懒惰，吼、哦，真正人个查某囡仔看到你吼、哦，真正会倒断啦吼、哦。啊，过去所讲的、就是吼，厌恶、反感啦，吼、哦，啊，咱就讲倒断啦，倒断啦吼、哦。有一句吼、哦，足趣味的代语吼，形容一个人啦，形容一个人，个人观。哦，个人玩吼，人哋安怎呢？我你啊，个人玩，迄金嘛，金嘛，金看到会腐烂啦，鱼啊看到讲会倒断啦，沙巴鱼看到哦，好厉害，会跳过花。你阿婆啊看到吼，哇，煞个该配一个嘴喏。诶，即句敢那都要捌听过，有啦，客店也无唱迄首吼，三年前的我内面底都一段即个口白啦，吼、哦，就是形容一个人个人玩啦，吼、哦。啊，咱出再讲啦。我讲迄个懒惰的懒啦，哦，你身体有够懒呢，哦，人讲身体虚弱啦，哦，有够懒啦，哦，身体有影真懒呢，哦，身体虚啦，哦，懒心懒地啦，一定定都看伊伫破病啦，咱就伫讲哦，伊就是真正吼懒心啦，哦，咱俗语有一句伫讲讲即个懒啦，懒懒啊买啦，懒懒啊买毛一波赚，哦，就是讲吼，你看即只买，看伊那那虚弱。看你啊，虚弱这只马，伊卖给你踢咯，迄后脚一踢落吼，嘛是踢人哦，所以搁再安怎戆，搁再安怎差笨汤的人啦，同款啦，人伊毛一项吼，可处的这个所在啦，主要吼，咱唔通吼，看鸟的无点哦，唔能看鸟无点哦，这个就是安尼啊，咱他妈马毛一步踢啦吼，好，咱爹讲啦吼，我这个懒惰的懒，安怎呢？哦，这个人我个性足暖性的啦，足暖性的哦。我拄到这个人真正的吼伤脑筋啦，出一无法的，吼、哦、暖性哈、哦，故意就是讲吼，懒散啦、哦，做事情都拖拖拉拉啦，哦，咱来讲个暖性啦，好、哦、有我有够暖性的，唔管拄到任何代志吼，吼安尼拢安尼，无要无紧啦，啊，有咱是急甲要死，伊就是无要无紧，所以拄到这种暖性的人吼。真正吼，这无法的啦吼。你今甲朋友讲的哦，在趣味的代意啦吼，懒惰啦，懒啦，啊，阿哥吼，我这里吼，懒惰的懒啦。

可爱的马啦，哦，这只马吼，咱的性情啦，因咱来当了解吼，啊，马啊，马头啊，搜搜一个啊，吼，吼，伊让人话欢喜嘞，啊，啊，你哪不知道这只马的性情吼，啊，你啊搜的，该搜的唔搜，啊，这个尾溜很性命该打，要拍马屁，我跟你讲，伊一记卡了，后卡了，给你拦落去，哦，你看下拦到马尾吼，伊嘛啊，嘛一波叹吼。哦，可爱马啦，哈、哦、啊，对于无了解哈，上、哦、好啦，甲这只马哈，就保持一下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除了讲哈、哦，对于这性无了解，保持一个距离。一人人嘛，同款啦，甲任何人拢同款，依然爱保持距离哈、哦，以测安全哈。哦，一开车唔是安尼呀，哦，保持一个距离啊，较袂小碰着。哦，咱甲任何人拢同款，拢同款。爱保持三分的安全的一个距离啦，吼！你敢无听人一句滴讲吼，相敬如宾啦、啊，相敬如宾啦、啊，对不？你看迄个厉害的人，高手吼，那滴吼人甲人中间吼，咱讲人际上吼，伊拢吼会扭开吼一个嘟嘟好，嘟嘟好一个胖，一个胖，这个胖吼，唔是讲吼，这个人那真哩冷漠啦。人家他是一个防火墙，是一个防火墙，没有这个旁，你看看那火若一烧起来整排，没有这个防火墙，火若一倒起来整排都影响到，整排我们就变成说家里面的人啦，朋友啦，同事啦，都同样啦，都同样啦，我们要对这些人有七分的亲热，要有三分的这个分寸，哦，迄三分就是你，哈，你的这个吼，这道啦，吼，穿的这个吼防弹衣啦，保护咱家己啦。咱该想看咱少年的时阵吼，少年的是不是嘛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甲什么人啦好吼？哦，什么坑啊旁拢挖出来好伊啦？人所讲吼，掏心掏肺，是不是少年的时阵？你是不是安尼？哦，甲尾来来啦，甲尾来来，鬼尾来吼。我跟你讲吼，伤你上盖亲的，吼伤害你上盖亲的，往往都是迄个吼，跟你上盖好的啦。伤你上亲的，迄个都是往往跟你上盖好的，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咱即马该记起来啦。咱得讲吼，这个距离，跟你保持一下这个距离，不是讲吼要来防消人啦，不是要防消人。吼、哦，是要吼、哦、用来保护啦，是保护咱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当然要珍惜啦。吼、哦，你看买甲你挖近的人，甲你较亲近的人，吼、哦，你若讲真珍惜这种的人，你的期待是咪足悬的？期待那悬吼，咱讲有咧摩擦啦，吼、哦、摩擦就会多啊啦，啊摩擦多，顶多容易来吼、哦、有啥咪怨恨出来啦，是不是安尼？所以啦，还是要保持一点啊，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啦，迄关系吼，点对吼，较孤单啦。咱简单讲啊，像讲吼，即马在吼大家新妇啊，吼即马咱在吼时代啦，咱嘛知讲啊，恁少年啦过恁嘞啦，吼，阮老的过阮老的啦，卖大做伙啦，对不对？哎呀，大做伙，我跟你讲吼，头几工是真亲热啦，过来吼。什么命也把弄出来了，所以也是吼，保持一个距离，啊，咱来当关系，吼，关系哎，当讲会愈来愈好，啊，可以当孤孤单单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真亏的爱情。

开的爱情啦，吼，咱都在讲啦，吼，甲任何人啦，真正吼，少保持啊一个吼安全的距离啦。好，为什么有时阵咱啊保持一个这个距离，保持距离，一点都是上界高级一个尊重呢？朋友你讲是不是啦？吼，后来咱啊管哪听哪开讲吼，首先呀来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讲对咱抽干哪油都好啊啦。哦，做一下咱的朋友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啦。哦，拢用咱这款抽干哪油，有滴当点当造用油。哦，大家拢即马有滴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咱介绍这款抽干哪油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进的。你抽干那上新鲜的时阵，哦，啊，讲秋干落去慢，过去是较紧啦，过去规片伫咧扫，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着，是讲那个涂骹，哦，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拢有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咱这拢是吼，啊，秋干落去慢是较高干啦，吼，啊，这拢就无啊杂，哦，所以朋友你若食过，那是有不一片过，你看迄口感啦，吼，迄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煎煮差劲。哦，用粗梗来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搁有呾三不五时啊，吼，咱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有一罐粗梗来油，你直接来当倒落去呀。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呢，爱有一丝仔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你吼，咸菜吼，啊，再过来掺落去。最主要啦，咱用着好油啦。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粗梗来油也是很多啦。啊，你那去哦买着无纯的啦，是讲过套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迄都无纯啊。啊，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迄大桶进入吧，再过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呢。源头入来就是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啊，佫是一种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迄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咧，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拢完全保留。好、哦，咱即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即款580块，即款580块，你那家规箱较俗，好、哦，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算算的顶就是5罐，佮加上一罐啦。啊，咱已经拢吼内压装吼，两罐内压装吼，已经拢装好势啦。哦，方便讲你呐有要送礼吼，安尼你看随时关起来，一送人就好看，佮实用。最主要送礼实用上重要。好、哦，咱这罐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啊，佮另外一种油，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哦，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哦，拢共款两罐内啊，装好势。感谢朋友，哦，主文产品的东西哦，咱的朋友讲，哎，迄、那个好糖啦，哦，好食呢，有当话讲一个济啦，啊、哦，想要感觉咱物件啦，吼，哦，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

哦，里面都有三十粒，弄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喺落底下，放喺盘下，你想要感觉都有啊。哦，不会很甜嘛，别讲足凉诶。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加咪呀。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另外跟咱个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哦，朋友，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师，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哦。

还是永远了，永远的爱着你哈！感谢朋友，我秀清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也嘛非常感谢咱这些朋友啦哈！啊，做完咱这罐葡萄糖胺过来欢呼的时阵哈，拢足娱乐的啦，哈，也嘛足欢喜的哈！啊，除了讲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哈，你起码继续做保养哈，啊，你讲补的时阵啦，哈，人嘛听着讲哈，大家哈，对咱这罐葡萄糖胺拢真娱乐，有信心啦！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拢有针对的，啊，迄个量剂量嘛爱有够，哦，你看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吼，安尼起起，搁扎一下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胺量炸做一个保养，哦，内面的成分剂量，哦，咱有这个吼，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里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做生意的人啦，你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买平时来一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人，还是讲你有滴常常爬山，爬山嘛是一真好的运动啊，但是哦。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那爬山、上阶、落阶，迄落阶拢吼足阶啦，跟那咧打洞啊咧，哦，所以咱平时就是保养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咱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爬关落阶，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安尼是不是足自由自在？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的蔬菜佫加落去食。无同款啦，有血也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哦，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有货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哦，咱的蔬菜哦，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23056924，我心中只有你。

我心中只有你啦齁。啊他感谢朋友秀晶齁、哦、来做一下巩固齁。咱这个益生菌啦。咱出来面对齁、哦、不能是拢有坑啦。齁、哦、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啊拢齁、哦、会经主动讲哎呀补充齁、哦、补充一下这个好菌啦齁、哦。咱的益生菌齁、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齁、哦、咱排便顺畅。为朋友哦齁、哦有一个足困扰的代志啊，什么会？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步啦，吼、哦，足困扰的。今日开始，吼、哦，意思。

真菌多补充，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好，情况咱内面底啊，哦，这侪菌啊，比如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哦，这东西好的菌啊，哦，这是粉的啦，哦啊，一盒内面底有三十包，哦，一盒三十包，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哦啊，咱的好菌多，坏菌的救啊，首先给你介绍。

多补充哦，这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吼、哦，在你的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吸收掉啊。啊，咱讲营养卡就无平均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吼、哦、B 群，哦，啊，咱在时段，哦，嘛是要补充一下好菌，哦，啊，个咱这款这个吼、哦、B 群拢有啊，吼、哦，拢有滴补充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啊，咱讲这个这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哈，啊，啊，咱除了吼 B 群啦，啊，啊，个益生菌，啊，毛吼大豆卵磷脂，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啦，要么这罐速力通的鱼油啊，要么纳豆啊，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啊，秀清介绍产品啦、啊。哦，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在哪卡哈、哦？非常感谢23056924，23056924。

这首吼，嘛有台语歌啦吼，来山的回响啦吼，咱等下来安排啦。哈、哦，来听歌尽情秀清吼，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哦，咱讲这个草根啊油啦，啊个这个葵花油，就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咱每一朋友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啊，即马拢选油哦，拢讲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啦。感谢朋友信来咱做介绍的，哦，像讲咱的草根啊油，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这个葵花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你买草根奶油，你买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啊，咱这种用玻璃罐啦，玻璃罐啦较深色的，吼、哦，也较深色，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你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您本地一台1296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迄脑吼，常常去洗迄路，咱讲的吼，防粪池啊啦，吼，有诶往来去粪扫池啊，吼，哦，那买物件啦，吼，买水果、买菜啦，吼，拢贵较俗，你爱买济啊，尤其水果咧贵箱哦，吼，那你看到一箱偌济，一箱偌济，吼，大家拢嘛加贵箱诶，足济水果啦，吼，加贵箱啊，不过。那拢看拢食拢食一寡遐烂的水果啊，加贵箱的啊，这一粒变烂去啊，紧食啊！结果你看卖烂这粒食好了，迄粒要滚烂去，紧得紧过食迄粒，所以永远啦，永远拢得食好一箱吼烂的水果啦。有一个故事啦，有一个故事，不然这个故事内面对的水果吼，拢来讲吼。来呀，就好啊啦！因为拢食迄条奶来呀，即个人生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有一个阿桑啦，吼、哦、啊，有一箱吼、哦、人送嘢，哦，一个大坑呢，个边呢，个水分呢，吼、哦，即、这个来呀啦，啊，唔讲吼天气热啦，天气热吼，啊，无几工尔，吼、哦，就来开始呀，有一两粒啊，吼，开始伫暖啦，扩大啦，吼、哦，而且阿桑都唔甘啊。唔甘吼，遐烂起个蛋掉啊！啊，这个会食的啦！哎，特工吼，就先解迄个烂的来啊吼，提出来啊，遐烂的所在个下去掉，好下去掉啊，家己吼，遐无烂的所在就家己食，家己食。要唔过呢？第二天哇，这条鱼果变烂起啊，鱼果白条烂起啊！但是哦，伊游完吼，食迄点吼变烂起个呀！啊，所以你看伊特工啦。大刚是拢食迄个烂来啊啦，对不？你这条食了了，我第二天这条一个变烂去，今日经过食这条，啊，你看，遐好的来啊吼，遐好的来啊嘛，因为你吼藏伤久啊啦，藏伤久啊，结果你看嘛，一粒啊一粒，哦，就对你烂啦，啊，规尾啊，你看看，规箱哦，规箱的来啊，伊一粒甜的都拢无食到，有食到好的无？一粒拢无食到啦。专家就烂的啦，专家就烂的啦，所以才讲吼，有一个读册人啦，为这件代志吼，有写了一百这个对联啦，啊，一百对联你注意听，顶联是写啥呢？伊讲藏的好的吼，放着好的，啊，拢食烂的，放着好的吃烂的，顶联是安尼写，啊，下联呢，下联就写讲吼，食的烂的啦，啊，烂好啊。吃了烂的啦，哦，烂好的啦，哦，好的拢一直继续拿都丢啊啦，有影呢？你好的，好的咱咱唔食，拢食迄烂的，啊，你食迄烂的，啊，你看嘛，啊，一寡好的拢去拿去，哦，啊，佮只像那对联哦，上联到下联，要么就咧横批呀，横批都写啥的，啊，永远吃烂的啦，永远吃烂的啦，哈，啊，当然哈。讲这个永远食烂，这个人生这个故事吼，这也使讲吼，嘛是咱的人生嘞，嘛是咱的人生啊。有的人啦，吼，加加减减有人吼，在这个生活当中啦，拢一直注意吼，要这个一件一个烂酷酷的哦，遐人啦，熬夜人啦，啊，一寡呢吼，迄种呢无好的代志啦，拢当然注意下啦。跟他注意啊，今日一直回想，回想着过去的痛苦啦。明仔载佮你讲啊，当某一人讲过啊，伤人的话，唔知被安怎就对。跟他点点点想家，结果呢，将足济，吼、哦，时间啊，拢开啲吼，用在这种痛苦的身上啦。好、哦，你看嘛，啊，结果呢，咱身躯边冒一挂真好的啊，冒一挂值得咱珍惜的物件，啊，就白白囥一下，囥个拢歹去啦。朋友啊，咱人生短短啦，哦，咱咧讲吼，人生苦短啦，哦，咱一讲即箱哦，水果啦，即年好以来啊，哦，啊你安尼，食未完，你拿着，一定爱甲遐烂来啊吼，我一定要甲你食好了，甲你食好了，哦，过去就过去啊啦，来啊烂去就会烂去啊啦，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哦，过去咱就会过去啊啦，哦，咱讲吼，话莫讲济啦。少说话啦，少抱怨啦，将咱心内咱的心思，拢藏在眼睛，眼睛的吼，这个好的这个来啊顶面，对不？暖就暖起啊啦，哦，咱更好食的啦，这是吼巧的人啦，这是吼聪明人伊的这个活的方法啦，安尼讲朋友了解无？
暖就暖去啊，啊，咱够好的通够食，享受啊，食好的啊，卖咱吼，永远吼拢得食一种暖的啦，吼、哦，所以这个故事咱得讲起啦，就是甲咱讲啦，卖你常常安尼在看一种安尼暖的代志吼，一定安尼吼纠结不放就对啦，啊、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哦，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哈。哦在这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感谢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服务电话2305-6924，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吼、哦，啊，歌曲的安排，吼、哦，啊，张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的上面，哦，你若讲平时拢在保养，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话行就行，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对人会着。啊，那无你看步步啦，哦，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啊啊，坐了要爬起来，搁扎一下力，也感觉呢，咳咳，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是不是安尼？啊，为了真正来讲，步步拢爱麻烦人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即阵就听到，即阵就好开始啊，做一个保养，哦，唔好搁拖啊，唔好搁扛啊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代，哦，你看即马吼，拢在做保养，哦，为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也有的是个第二罐，才感觉讲，哎、欸，有差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虽然你边讲足有信心的，无唔对。咱甲你介绍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我恁在朋友，你哪讲安尼？哦，有在做生意，佮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人，哦，葡萄糖胺，秀清推荐介绍咱的朋友做一个保养，酸了掉，食了掉。哦，别做文化户，点了只拿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蔬菜佮加落去食呢。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有血压欠骨本啦，嘛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加补充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哦，无唔对啦，啊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迄、那个量爱有够啦，哦，啊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哦，你唔通我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啦，啊但是为人啦，日头晒无够，为人无爱晒日头啦，也哪呢呢？首先给你介绍这款蔬菜，你著逐工啊做一下吼保养啊。有吸收到，主要内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或者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啊个无贵，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哦。咱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蔬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葡萄糖胺加着咱的蔬钙，点了只高代换付23056924，23056924，李三吃情花。

这首文旦修假哈，啊，大歌听好啊。首先在广告介绍，吼，咱这个脆假面啦，哦，又给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那出门啊，拢会买几粒吧，哦，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感觉都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今嘛咱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出门呢，有朋友吼买遮济啊，伊也要爱，伊也要爱，阿伟吼甲朋友分享啦。哦，一推一包，上一包啊！哈，那两三下都上完啦、啊。哈、哦，咱的朋友讲啊，咱这个喉糖，哦，不错吃啦。我那胃功就得追啦。哦，啊，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哦，啊，咱这个芝麻是黑芝麻。哦，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袋。啊，元气糖啊，元气糖13元一包，内面得20几粒。好、哦，这靠什么亏？内面得成分为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啦。哈、哦，啊，另外咱这罐水来啊，搁水梨膏。哦，冰下这个保养，哦，这个假饭吼，看你啦。哦，要透滚水啦，啊，坐少在你啦。哦，要啉高啉薄拢在咱啦。哦，还是讲直接咳一汤下用干的。主要冰下这个保养。主要咱这款水梨膏里面的成分，除了水来啊，哦，还有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这款400元，哦，像讲咱这款水来膏啊，即马咱哦拢规半担伫个寒个内行个，哦，并且一个保养咱这款水来膏、水梨膏，要注文，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微苦的爱，哈、哦。过来听这段演袂落去，感谢朋友叫我那底听，哈、哦。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点了只哪卡，23-5-6924，啊，要甲秀清支持鼓励，哦，电话同款，啊，干那这个服务电话啦，哈、哦，23-5-6924，感谢朋友支持鼓励，感恩。

这首歌吼，讲叫做《烟未落去》啦，吼，江辉所唱的吼。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咱介绍这款草根阿油有信用十多年啊，吼，感谢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哦，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阿油，主要有纯有信用，啊，搁再加上咱家足侪朋友啊，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爱用一个好油，唔免欠草根阿油。草根阿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咱到底煮食拢用好油，草根阿油哈。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即种老长青伫草根阿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好，恁老食过有比拼过，真正食出讲咱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就是不一样。哦，煎煮炒煮拢可以，买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啊，哦，咱煮起来。

简单啦，啊有这款醋，可能有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了哦，啊有淡薄啊油，啊有一撮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咱这款老鼠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啊这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廿几箱较少啊，等于就是五罐搁送一罐，哦，内面底拢已经哦。礼盒装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咱那临时啦，有要送礼呀吼，安尼你看，赶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对不？啊，咱这个有顺嘞，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啊，咱进口入来哦，唔是讲咧大桶进入来，个混装唔是呢，源头入来都是一罐一罐，迄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啊，个是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80%的老鼠橄榄油，哈，哦，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啊，好，哦，咱平常过环湖在脆夹米多了讲啊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啊，个咱这个喉糖，哎，喉糖了，20包至30包的做文嘞，哦，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啊，每季的话，看到底下想要感觉的有润喉生津止咳。好，哦，那微光这个剂啦，哈，甘蔗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哦，里面得30粒，哈，拢单独包装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故乡吼，真好啦，真正好，拢闻到香味。阿母伫煮饭啊啦，吼，啊，回来啦，都通过食阿母的煮的物件啦，吼。阿母，你炒一盘哦，青零零，一盘本来白，嘿，什么青，什么白，芦笋啦。讲到芦笋哦，咱之前哦，秀清都讲过啊啦。哦，芦笋袂歹呢，有足济丰富的迄个叶酸呢。哦，芦笋有白甲着青啦，啊青吼。气味吼、哦、较清甜啦，啊水分有比较较济吼、哦，啊所以你若讲食只芦笋啊，切切炒菜就好啊，哦啊迄白芦笋吼较嫩啦，哦啊甜度较悬啦，哦适合讲吼、哦、水煮就对啦，哦啊食芦笋袂歹啦，啊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原来哦，迄、那个有迄、那个啥尿酸结石的人啦，有痛风的人啦吼，哦唔好食伤济，啊想讲若要食吼。讲迄个头前吼，芦笋迄个头前啊，较有迄个啥，普林含量较悬啦。啊，无阮就食后壁，对啦对啦，那爱食人啦吼。尤其啊，有痛风啊，啊，甲咧有酸结石人，当然唔好食伤济啦。啊，你若讲真正要食吼，就食芦笋后壁啦，后壁迄贵啦吼。啊，穿烫啊吼，安尼来食啦。啊，并且要多补充水分啦。吼啊，有这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小注意吼，有一寡这个，有看有这一寡菜色啊，弄有点假，吼假这个量啦，哦，唔好食伤济啦，注意啦吼，高假这个蔬菜，哦，假这个量啦吼，啊，甲咱的朋友讲，芦笋，食芦笋是未歹啦，吼，哎，迄个普林咯，不加管咯，吼，芦笋的普林不加管咯，哦，所以老痛风就算结石人吼。唔好食伤济，我见阮食后边迄贵，食后边迄贵吼，啊芦笋后边这边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啦，讲这芦笋吼，感谢朋友啊，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金蕉园》。

紧张远啦，诶，紧张品种嘛是真济。我一讲毛安尼吼，买一挂这个紧张吼，半臂吼，几落硬啦吼。安尼天气热，紧张你然后无紧缩到了吼，连咪都拢暖了了去。哦，所以吼，我等下拢会先处理啦。

就啦，哦，啊，你放个冰啊，哈，啊，卡袂讲安尼，足紧就软起，因为软起哦，食落安尼，敢那怪怪啦，哦，每一个人的口感是无同啦，有爱食软的啦，啊，我是袂讲爱食真熟的迄个金蕉啦，哦，啊，所以用个包起来哈，放个冰箱冰，哦，放个冰，啊，摕出来，当然你的外观你的皮较歹看啦。啊，拍看我跟咱家己咧食，啊，内面底好食就好啊，对唔对吼？金蕉园吼，感谢朋友吼，继续来听咱青春龙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啊，我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呐，啊，那要注文吩咐，吼，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咱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就讲一下。吼，我叫有这个酵素哦，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好，咱出门都变麻烦人，你哪个咧哭啦啊啦吼啊，这干嘛咧咳咳？啊，咱就管啦，葡萄糖按苦露上面，好啊，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啊，哎，欠骨本啊，哎，老一条啊，好，咱就管疏解，好，达刚一个保养吼啊，咱毛大豆卵磷脂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刚一粒，好，规刚都好精神好气色，那么益生菌啊，好啊，咱你看咱都拢不定时吼，那嘿有空吃啊。哎，大大细细拢听过食，帮助消化。哦，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啦。哦，啊，毛鱼油啊，哦，咱即罐这个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食鱼油后，里面都有 EPA、DHA 等等，叫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呐、啊。苏力通鱼油，哦，啊毛纳豆，哦，咱这足济味草本，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佮咱珍珠明霜啦。啊，脆甲面啊，多少讲啊啦，哈，啊，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一个油，错个那油，葵花油，哈，啊，咱这拢好油，拢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哈，啊，要注文就请电话再拿卡，哈，咱有老树橄榄油、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席，就请的服务电话23056929。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

无闲的要出嫁啦。哦，咱过来听这首歌声，永远陪伴你哈。啊，歌声永远陪伴你啦哈。首先嘛，要永远陪伴咱的听众朋友呢。但是爱咱听众朋友哈，支持鼓励啦。哦，非常感谢大家。啊，要做文产品，哦，首先的电话23056924，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是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生。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好、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商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哦，再个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6 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欢迎收听。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曲《最重要的决定》。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讲到劳工朋友，若是拄到突发的状况，亲像破病、受伤，甚至是需要住院治疗，上现实的问题就是无法度工作，收入会中断。安尼生活到底是要安怎呢？其实真侪人唔知影，就是伫咧符合条件之下，是会当透过着劳保局申请着伤病给付，作为收入减少期间重要的支持。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婚姻办事处曾明辉科员来带大家作为来讲啊，有关着申请伤病给付相关的知识。科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伤病给付分作普通伤病啊，加职业伤病两种。如果你的受伤啊是破病，加做工课无关系。比如讲休假你伫咧厝诶，或者受伤。还是说你出去吃头吃拍巴肚去住院、这就是属于普通的伤病。如果伤病原因跟做工作有关系，比如说在工厂操作机器受伤，还是说在上下班半路发生车祸，安尼这就是属于职业伤病。
2: 所以讲，我伫咧伤病诶部分呢，有分做着普通诶以及职业灾害这两种哦。首先呢，要看咱每一位朋友先对普通诶伤病开始讲起哦。尤其是若讲朋友呢，伫咧申请普通伤病给付诶时阵，需要具备啥物款诶条件，安怎计算呢？
3: 若讲若是发生普通伤病住院，未当做工课，而且无去领着原有诶薪水，当咧治疗当中，会当伫咧未。当做工课第四天开始申请普通伤病给付，给付的金额是以劳工发生伤病前六个月平均投保薪资的半数。伫个住院第四天开始给付，劳工上长会当领一年。
2: 哇，所以讲哦，伤病给付呢，伊到底有啥物款的条件，以及计算方式呢？就亲像科员所讲的哦。那说到来这个问题，嘛是真侪人拢想要问的，啊，不过嘛是上不唔对的。这嘛就是讲哦，伫个住院。期间，假使伊所请的是特休假、特休假呢，啊无扣薪水，嘛是照原本的薪资呢，啊伫咧领取，安尼伊敢会当来申请着普通伤病的给付？
3: 头前讲过，普通伤病给付，那是有领着原有的薪水是袂当申请的。啊，毋过请特别休假是劳工的权利，雇主本身就应该发回薪水咯。所以劳工虽然无薪水的损失，伊若是请特别休假住院去治疗普通伤病。嘛是会当请普通伤病给付，啊，其他亲像轮休假，啊是排休，啊是加班补休等等，含头前讲的原理是相像的，所以嘛是同款，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普通伤病给付。
2: 头前所讲的拢是有关着普通伤病呢，即个就是讲吼，即含工课呢无关系的一挂伤病嘛。那若是讲劳工朋友呢，是因为工课啊发生的伤病，即、这个相关规定又个是安怎呢？
3: 劳工那是因为做工课受伤，还是得到职业病，未当做工课，无领着原有的薪水，当咧门诊还是咧住院治疗，拢按对未当做工课第四。

0: 刚开始会当申请职业伤病给付。职业伤病给付头前两个月是以劳工平均的薪水的18%来给付，超过两个月以后就是以平均薪水的70%来给付，啊，上者会当领两年。
1: 科员今日咱个进一步来说明讲哦，亲像咱单位有讲到普通以及职业灾害这两种的给付嘛，那当然因伫咧给付方面，敢有啥物款的差别吗？
0: 这两种伤病给付的申请的条件吼，共同点就是劳工是因为受伤还是破病，未当做工课超过4天，而且等在治疗当中啦。那上大的无共点呢，就是讲吼，普通伤病一定爱大医开当申请，职业伤病呢，只要有咧治疗就会使啊，无一定爱大医。另外一个无共的点就是讲，普通伤病几乎是以劳工投保薪资的半数去领一年，哦，啊，不过那是职业伤病是前两个月是薪水的一倍，第三个月以后是领70%。上济领两年，阁有一个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职业伤病，若是有住院治疗呢，而且需要专人来照顾，另外阁会当去申请一天1200块的补助。
1: 有关伫咧申请着普通伤病给付，还是职业灾害等等给付呢？伊不管是条件啦，还是讲相关的给付方面呢，拢是有所差别的哦。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卡苏勒刚伫咧受伤破病了后呢，去用退。报了，还是讲这个期间呢，已经离职了。安尼，刚可以当来申请到相关的伤病给付吗？
0: 只要这个伤病是伫个劳工加保有效的期间发生的，不管是普通还是职业伤病，伫个退保一年内。因为同一个伤病，你只要符合规定，医院会当来申请伤病给付。
1: 伤病给付的存在呢，那是金钱的补助啦，更加是一种风险的保障哦。所以那么子，若干朋友，假使讲你对普通伤病，还是职业灾害等等伤病给付呢，那是讲好要进一步做一个了解的话，拢会当向劳保局，还是各地的办事处来做查询呢。谢谢科员，谢谢。
0: 谢谢。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公告。

抽烟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这个瘾君子啊。好，这个消息赵燕要报告给所有的瘾君子朋友知道啊。台北市商圈禁止吸烟扩大咯。从8月1日起，迪化街至赤峰街商圈禁烟啊。那么违规的话呢，恐怕就要收到罚单了。台北市为了推动无烟城市，为了维护民众不吸二手烟的健康权益，并且建构户外无烟环境，台北市卫生局新增公告，迪化街商圈、新中山信行公园周边的赤峰街商圈全面禁烟啊。那么从8月1日起，如果说是在指定吸烟区外吸烟的话呢，将会面临新台币2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西门町商圈从6月1日起，除了吸烟区之外不得抽烟，那么是台北市第一个常态性禁烟的商圈。台北市卫生局近日公告，迪化街商圈自8月1日起视为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除了吸烟区之外不得吸烟，范围呢是包括了民乐街、南京西路、西宁北路、民生西路所为区域。卫生局表示啊，西中山线行公园周边的赤峰街商圈同样自8月1日起视为禁烟场所，管制范围为中山北路二段、南京西路、承德路二段、民生西路所为的区域。卫生局表示，届时违反规定在禁烟场所吸烟者，那么将依烟害防治法第40条第二项规定，处2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规划建制19处户外吸烟室及吸烟区。那么其中呢，西门町商圈跟中山商圈总共5处户外负压式吸烟室，5月起就陆陆续续的启用了。那么会逐步的扩大整个无烟的范围，希望呢能够逐步的实现无烟城市的愿景。哎，攸关瘾君子的权益啊，不过呢也攸关很多的不抽烟朋友的这个权益，这是看角度问题。对于瘾君子来说恐怕是比较麻烦一点，不过对于我们不吸烟的朋友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会在马路上走走也不必随时要忍耐二手烟甚至是三手烟了啊。好，这个消息提供一朋友您做参考，如果您是吸烟者那么注意了，8月1日起有很多地方又取缔了，您要特别的注意，省得伤了您的荷包。提供一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小北巴士。

0: 消费放大镜。
1: 失智症是许多现代人还有长辈们的梦魇啊，因此呢，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到方法来预防失智症上升啊。不过目前呢，还没有什么药物或者是具体的方式可以真正避免失智症上升。美国梅约医学中心就指出了，想要预防失智症，可以尝试一些些的方法，好比说保持身心活跃，维持社交生活，降低胆固醇的浓度，还有控制血糖、血压，戒烟，维持健康的饮食，那么多学习或者是注射流感等等的各项疫苗，也许呢都能够多多少少帮助减少失智症的发生风险啊。梅约医学中心表示，减少身体当中的同伴胱氨酸或许也能够预防失智症。之前就有研究指出啊，叶酸啦、维生素 B、维生素 B12 都有助于降低同伴胱氨酸浓度，并且减缓阿兹海默症的病程。台湾失智症协会提供老当益壮的秘诀，让民众更加的了解该怎么样来预防失智啊。老当益壮的秘诀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老友老伴不可少，多动脑没烦恼，天天运动不会老，深海鱼、橄榄油、蔬果豆谷来固脑，保护头、控体重、血压血糖控制好，不抽烟不狱卒，年老失智不来找。诶，这根本就是，这个哪叫秘诀，这叫口诀了吧，都有押韵的呢。好，这朋友有没有记得啊，赵英再念一次啊。活到老学到老，老友老伴不可少，多动脑没烦恼，天天运动不会老，深海鱼、橄榄油、蔬果豆谷来固脑，保护头、控体重、血压血糖控制好，不抽烟不狱卒，年老失智不来找。诶，是不是啊，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如果跟着这些口诀去做的话呢，那么应该就可以减少失智症的发生风险啊。那么关于银杏等等的这些保健食品真的能够预防失智症吗？根据马偕医院营养师林佩珍表示，前一阵子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银杏似乎对于失智症没有预防的效果。事实上过去呢，有研究发现银杏的这个萃取物可以促进脑部循环，因而认为银杏或许对于帮助预防失智症啊。不过呢，研究所用的银杏萃取物来源是为银杏叶而不是银杏果。依照现行的法规规定，这银杏萃取物的成分来自于银杏叶就属于药品的成分，那么来自于银杏果就是属于食品的成分。咱们在购买银杏保健食品就是很难了解真正的原料形式嘛，所以呢，如果是使用银杏果的话，这种萃取物就没有什么预防的保健效果了啊。不过呢，这个林佩珍又强调了，想要预防失智症，健康均衡的饮食才是根本之道，不管是哪一种保健食品都是辅助啊。在已经进行健康均衡饮食的前提下，补充一些保健食品营养素无可厚非啊，但是呢，就怕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在进行所谓的健康跟均衡的饮食，整天就大鱼大肉，可是呢，却希望吃这些保健品来亡羊补牢，这都是没什么用的。因为这些营养成分大部分都被这个大鱼大肉所带来的氧化压力给抵消了，养生的效果也就出不来，所以呢，除了这些保健食品之外，您也要自己顾自己，要均衡的饮食，要运动，每天呢都要健健康康的做。那么银杏的萃取物虽然能够促进微血管的循环，可是呢，吃的时候您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这一类的保健食品可能是会跟心血管的用药还有抗凝血用药产生交互作用，使得这个药物的效果变得更强大，那么这样子呢就可能会增加内出血的风险。所以说呢，最好您能够询问一下医师跟药师还有营养师等等的专业人员，这样子可以减少副作用发生的风险，不要重复的这个药量，等于就是这样说啊。那么林佩珍分析，失智症主要是分为血管性的失智症跟非血管性的失智症。 国外有一些研究报告发现啊，地中海饮食是可以保护血管，避免血管硬化，因此呢，有助于预防血管性的失智症。那么地中海饮食含有大量的蔬果、全谷类、坚果类等等的食物。那么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蛋白质来源以深海鱼类、乳制品为主。虽然偏重于吃鱼，但是并非完全不吃红肉啊，有的时候也会适当的摄取一些加醋加芹。那么油类呢，就是以橄榄油、坚果等等的不饱和脂肪占多数。那么林营养师说，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都是抗氧化的营养素。那么均衡摄取这些营养素呢，不只是能够促进全身的健康，也能够减少失智症发生的几率。不过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加工食品、油炸食物无所不在啊，像是炸花生、炸蔬菜等等，也都是属于油炸类的食物。那么一旦这种食物吃得过多的话呢，身体就会产生很多氧化压力啊，那么抵消了抗氧化的营养素跟保护的功效，所以呢，油炸物还是少吃为妙。

那么至于喝酒方面呢，如果有喝酒习惯的话，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葡萄酒，摄取一些葡萄酒多酚成分。但是如果没有喝酒的习惯，那么就不建议特别去喝酒啊。除了葡萄酒之外，像是葡萄汁跟许多的水果也都含有这种多酚化合物，因此呢，不见得非得要靠葡萄酒才能够摄取到多酚啊。所以呢，林营养师也提醒，咱们在食用蔬菜水果，每天每餐最好穿插着不同种类的蔬菜跟水果啊。像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些大番茄，中午就可以吃青花菜，那么晚上呢就可以吃菇类的食品，那么这样子呢营养就会比较均衡。另外正确的使用油脂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您记得我们在摄取油脂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些些这个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类啊，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才是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呢也要多观察油脂的状况，千万不要让油脂冒了烟才开始煮菜，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油脂呢可能就会变劣质的油脂啊，分解之后呢再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个对我们身体就会影响很大啊。本来是好的油，结果呢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变成坏的油，那更糟糕啊。所以呢这一点还真的是要请朋友您特别的注意，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31岁中性男子咳嗽两个月一直没有好，晚上不断的夜咳，夜夜难以入眠。就医检查发现是因为空污诱发了过敏反应，才导致久咳不愈。医师给药并建议外出戴口罩。丰原医院胸腔内科主任邱振峰表示，建议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出门时戴口罩，戴上口罩时检查鼻梁处是否紧压，脸颊两边吐气时是否有雾气产生，如果有雾气产生，记得调整口罩位置，应该避免一个口罩多日使用。如果有出现咳嗽、胸闷、眼睛、皮肤等部位不舒服感，应该要尽早的就医。

们继续呢，这赵英要跟彭林谈谈食补。什么叫食补啊？就是呢，用吃来补充我们的元气啊。今天为彭林介绍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鸡蛋。这个鸡蛋呢，是大家喜欢的这个食品啊。那么鲜鸡蛋所富含的这个营养丰富而全面性的啊，依照呢这个古代的这个记载啊，还有民间的流传，鸡蛋味甘性平，具有养心安神、补血、滋阴润燥的功效。很多的这个养生药膳呢，也都离不开这个所谓的鸡蛋啊。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医师申一中就表示了，鸡蛋名字又叫做这个鸡卵、鸡子，那么它具有那个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养血安胎，另外呢还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另外呢，这个根据古籍啊，就是古代的这个书籍里面记载，鸡蛋又有鸡蛋。

呢又记载啊，这个蛋白呢它气清，那么其性为寒暖黄，其气浑，其性温。也就是说呢，蛋黄呢气浑啊，可是呢它性能是温的。那么精不足者补之以气啊、哦，这个真是啊古代书籍啊。所以呢，这个蛋白能够清气、治伏热。那么眼睛红啦、咽喉痛等等的这些疾病呢，这个呢都可以补充它。那么另外呢，就是行不足者啊，补之以胃。所以呢，蛋黄能够补血，能够治下痢，还有能够这个安胎等等等等。换句话说，这个鸡蛋白也就是能够润肺利液啊，那么清热解毒，适合这个喉咙痛、还有声音沙哑、眼睛红、热毒肿痛者食用。那么蛋黄呢，它能够滋阴润燥啊，养血换风，适合这个虚劳吐血、热病惊厥、心烦不得眠，还有胎漏下血者啊。所谓的胎漏下血者，可能就是怀孕当中呢会流血的人啊，这个有点流产的迹象，所以也就是可以安胎的意思啊。舒田诊所主任医师陈永琪也表示啊，这个鸡蛋含有人体里面几乎所有需要的营养物质，既适合食疗，而且物美价廉，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营养的食物啊，尤其呢对于这个病人啊、产妇啊、孕妇啊、婴幼儿等等，就是更理想的食品了。那么咱们中国民间流传的很多这个养生药膳也都离不开鸡蛋，好比说呢，何首乌煮鸡蛋、鸡蛋煮猪脑、鸡蛋粥等等。不过呢，鸡蛋虽然有营养，但是呢有些人吃鸡蛋就要谨慎了。譬如说哪一些人呢？譬如说肾炎，也就是肾脏病的人啊，肾功能减退，还有体内代谢产物不能够全部都由肾脏排出体外的人。因为呢，如果再多吃一点鸡蛋，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体内尿素会增多，那么就会使得病情加重。所以也就是这个肾脏病的朋友呢，可能就比较要节制一点。另外蛋黄这个胆固醇跟脂肪都在这个肝脏当中代谢，使得这个肝脏的负担加重，所以呢肝胆病患者也应该要视病情控制这个鸡蛋的摄入量啊。此外，对于蛋白质过敏一些这个本身体质过敏的病人，那么一次摄入这个大量的含蛋白质的食品，好比说蛋类，那么就容易产生蛋白过敏的荨麻疹啊，那么出现这个会拉肚子、会肚子痛，还有皮肤会出疹等等的现象。所以呢，过敏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对鸡蛋过敏的人啊，所谓对鸡蛋，就是对蛋白质过敏的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那么就应该要避免吃这个含蛋白质丰富的食品啊。当然呢，您在煮的时候呢，您记得啊，这个蛋壳呢必须要先洗干净啊，不然的话呢，这譬如说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细菌打进去啊。那么蛋如果没有这个煎的全熟的话呢，可能就吃进细菌啊。我们也曾经看过这个蛋不煎全熟吃下去呢，结果呢引发了这个中毒而身亡的这种事件。所以呢，在料理这个鸡蛋之前呢，赵英个人还是呢建议所有的朋友，您最好能够把鸡蛋这个蛋壳洗干净啊，不管您要白煮蛋还是要煎鸡蛋，那么总之呢蛋壳干净是比较安心的。提供也会您做参考，这个鸡蛋真的是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全面性的营养分啊，那么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呢我们刚刚还提醒朋友您了，肾脏病的朋友、肝胆病的朋友，还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可能您就要选择性的吃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What I need, he wants me.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

0: 小裙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伊收音机拉热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天气热，咱若出去，哇，现在会汗呢，伫咧流，注意爱加啉啦，多补充水啦，啊，咱若讲安尼，流汗，规身骨都黏黏啊，很不舒服，迄有水多水啊，好者，面洗洗者，啊，加较舒服啦，真方便啦，咱若水多头拍鬼，水多头冲开啊，好多水啊，安尼好，面洗洗啦，真方便啦，啊，早起起床。有洗面无？有啊，不能洗了嘛，得洗面，真方便。

古早人，古早人有滴洗面咯，应当是有吧？要不那无洗面，敢会偏的吼？咱等下是要甲朋友来讲吼，古早人吼，伊是安怎洗面啦？安怎洗面啦？吼！另外，我甲朋友讲吼，这个代驾，你去想着什么会？代驾什么有名？足济足济啦！好，这拢咱等下节目中吼，秀清再甲朋友来讲起啦！吼，真感谢感谢朋友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以前吼，我那要煮饭啊，啊米溜溜爱洗米吼。我那洗米的时阵呐，我那不拢特别加反复交代。哎、欸，你个洗米的水莫倒去掉，另外洗起来哦，要洗这个洗米的水啦。然后来洗菜啦、洗碗啦、碗油油啥吼，你看唔免讲啥物杀门啦，唔免烧水啦，或者洗米水吼，迄种洗个清气淡淡。吼、哦，当怎讲吼，就是洗米水的迄个用途啦。一点的古早人哦，伊嘛香港要用迄个洗米的水，你知无？因都是用这来洗面啦，吼、哦。所以咱得讲这个洗米的水吼，伫、哦、古早来讲吼，会使讲是万灵哦，吼、哦。像讲吼，迄、哦那个洗米的水啊，伊是会呈现到一种吼、哦、弱碱性啦。哦，弱碱性就当吼去除咱面上吼一种酸性一挂迄个垃圾啦、油垢啦，啊甚至吼，会当吸除咱面内有一挂吼加出来迄个油，拢会吸除掉。哦，所以这个洗面水你看偌好用吼、哦。另外吼，广告吼洗面的时阵啊，有一定的吼美白这个功效啦。因为这个洗面水含有这个维生素 B 啊，啊加淀粉。哦，也当叠在咱的面内吼，形成一个刚好一个物件，给咱抗掉迄个效果。所以吼、哦，有短暂性的美白这个作用啦。所以一直到了今嘛吼，依然吼有女性朋友用这种吼古早方法来叠洗面哦。咱伫讲这个洗面水吼，除了洗面水，古早人还佫用一种吼草啊，迄个敷啊，吼来洗面。吼、哦，迄、那个草啊敷就是一挂迄个食物。该烧烧了后啊，吼、哦，迄、那个敷就对啦。这里面底含有吼碳酸钾啊，伊总体吼、哦、就是碱性，是碱性，有足好的这种吼去除垃圾的这个效果啦。所以古早人会将这个吼草啊、迄个敷啊，一股吼泡一挂水，吼、哦、来做一种吼敷的汁，制作成一个敷的汁，要从啥呢？用来洗面啦、啊，或者是讲洗身躯用啦。其实咱讲到这个洗米迄个水吼、哦、来洗面，其实爱讲古早人吼、哦、比较较常用吼、哦、来洗面的物件是啥物货，你知无？讲是用迄个猪的腰臭啦，哦，几只猪咱拢知影吼、哦，头鸡尾啊吼，拢、哦、是补吼、哦，所以唔呐讲吼，食肉食骨啦吼、哦，啊，佫会当吼来洗身躯，哦，咱拢知迄个猪的腰臭啊。长长一条啊，差不多十外公分啊，啊，小块粉人啊，小粉人啊，色啊，哦，内面都有各种迄个消化酶，一旦吼、哦、来去毒，啊，甲着分解掉哦，遐垃圾油垢。这个古早人吼、哦、用这个猪的油草吼、哦、是这个主要原料，啊来制作出古早吼、哦，因拢较常用的洗面的用品，就是皂豆，洗澡的皂啦。哦，皂豆，在这个东调吼、哦，有一个记载，记载讲这个皂豆吼、哦，安怎制作的方法啦，就是讲先将这个猪的油草爱先洗好清气，啊，并且将吼、哦、油的油的所在、脂肪的所在啊，爱洗好清气，啊，然后再个来抹研磨，做一个这个啊糊糊安的糊状，啊，然后再个。将迄个豆粉给投落去，啊，搅搅的，搅好搅，啊，上尾安尼，经迄种吼自然砍索。啊，来形成看是规地啦，还是讲吼圆圆球的这种型的皂豆。啊，古早人为了讲增加这个皂豆吼，美白，啊，佮就增加迄个膨溃的效果。一滴这个皂豆当中吼，佮掺各种的一个配料，啊，譬如讲掺丁香啦、麝香啦、吼、啊、阿加啦、糯米等等吼，靠迄个膨溃啦。啊，佮有一挂伊的吼，掺迄种较特殊配方的皂豆。哦，这特殊的配方吼，讲一旦去除迄个粉刺啦，哦，为人爱面啊生迄粉刺啊，吼、哦，啊，看来古早人因嘛是会生条啊痣呢，哦，会啦，只要是人，大家拢会生条啊痣啦，吼、哦，所以呢，古早人嘛是会受到这个青春痘一个困扰啊，所以吼、哦、有佮这种吼、哦、特殊配方的皂豆，吼、哦，去除这个粉刺，这个皂豆吼、哦，到了东调、宋调迄个时阵啊。哦，在底面间吼，才较普遍啦。啊，但是足侪人哦，多开始吼，唔知讲啊，这皂豆是要创什么货，是什么物件啦？所以因为安尼吼，啊，佫闹出了一个吼，足有名的笑话哦，吼，这是有底记载啦。吼，当今的这个王敦也佮着吼，慕容公主结婚啦，啊，伊就成为一个驸马吼。啊，公主的生活方式吼，会很时髦呢。吼，啊，王敦有淡薄啊吼，对袂着啦。
啊，呾结婚啊，吼，结婚的头一天吼，啊，王敦吼，啊，都要来去便所吼，踮厝的便所，啊，公主的查某干奴婢啊，啊，都胖吼一半吼，迄、那个大的粥啊，啊，甲到即个枣豆，伊迄个大的粥啊，吼，咱讲干枣啦，是要用来吼你踢鼻孔啦。鼻孔塌掉，你伫便所较袂闻到臭味啦吼。啊，这个皂倒呢，就是讲吼，啊，你若便所了出来吼，爱洗手用的啦。啊，当王敦边那会知影啦，因边那会知影讲吼，在公主所用的遐高级的物件、高级品啦，伊俩总讲哇，啊，这东西吼，便所了，会当我咱爹讲吼，饭后甜点，伊是讲吼，便所好了，够这个甜点通好食啦吼，直接呢。都该提来吃啦，吼吼！旁回家这查某干女婢吼，唔敢正面笑，哦，咪一边啊偷偷啊笑啦吼。迄是要让你塌鼻孔，卡被鼻到臭屎味啦，吼！啊，迄、那个皂都要让你哦，便所出来洗手用的，什么呀、啊？你拢该提去吃啦，不怪吼，他边啊吼，嘴硬嘞。偷偷啊笑啦，吼，甲朋友讲的吼，就是这个皂都吼，啊，就是古早人吼，用什么来洗面？用什么来洗面？哈，啊，有这个洗面的水啦，哈，啊，个迄个草啊，烧烧迄个敷啦，哈，啊，过来呢，咱广告哈，这个油草，低的油草来做这个皂豆。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2罐2罐，礼也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生。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得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同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咱啊吼，讲到这个百家吼，你会去想到什么会？哦，大家蚵仔啦，吼，蚵仔加鲜奶啦。人讲到大家，你会去想到什么会？吼，啊，那讲较虔诚的信徒，可能就想到哎，大家啦，大家定南疆啦，吼。啊，那较爱食的人就想到吼，大家这个蚵仔啦。吼、哦，这个蚵仔酥啦，还是讲这个奶油酥啦，吼、哦，奶酥饼吼、哦。啊，那讲吼，对着这个铁机咯，吼、哦，那个铁道米，可能就想到吼、哦，百年啊，吼、哦，迄种吼、哦、木做的吼、哦，日南车站啦。啊，那爱骑卡达车的人呢，就知讲吼、哦，大家有制作一种吼、哦、卡达车的工厂啦。啊，那爱水的人吼、哦，会去想到讲，哎，大家。迄、那个草帽啊，吼、哦，兼草迄个帽啊，吼、哦，足有名呢，吼、哦，大概草帽啊，大概草帽啦，足有名的。大家这个溪滨海一带吼、哦，有发这个吼兼草，咱讲嫩草啦，吼、哦，伊按大家一直拖拖到吼、哦、北平这个吼、哦，原来德南，即大家这个吼兼草，咱讲嫩草。吼、哦，诶，圆圆啊，又又长长，伊迄个性吼、哦，就有弹性，啊个吼、哦，有咧抗拉性，吼、哦，减臭。唔啦，讲迄个性吼、哦，鲜艳，啊个吼，足香诶，迄、那个香味啊，减臭味啦，吼、哦。所以上盖早吼，即批即个嫩草是提来利用，吼、哦，是当地原住民俘虏，吼、哦。根据着即个淡水厅志所记载，伫清朝雍正年间。大家上了下的这个吼、哦、原住民在胡林人啦，用迄个大家嫩草来编做迄个草球，并且做好、哦、一寡吼编一寡日常的用品吼、哦。啊，到了乾隆年间呢，因个将这个吼、哦、大家这个剑草啊，吼、哦、给撩开，吼、哦、差不多两条至三条，啊，然后再个编做吼足水的迄个吼、哦、草球啦，哦。真水呢，大家学了噶呢，所以吸引了吼足济吼啊，附近的这些妇女呢，拢来这吼学功夫啦，吼拜师学艺吼。这地书吼在野生的这个吼剑草，咱讲的嫩草，我煞供不应求啦。啊，所以即嘛吼就刷在

这里、个、哈水产哈换来水产来滴种，哈种这个蔺草，要开始呢用这个蔺纲，哈蔺纲的这个栽培。啊，然后呢，随着讲当地这原住民哈，因为啊这个通婚汉化啦，啊所以足侪大家富林人啦，啊拢都爱哈习惯讲有了就这个技能，有了就这个手工艺。啊，所以讲这里、个、哈大家哈大家笑啊，滴边哈边这个桂田啦。哦、差不多吼、哦，拢爱吼先将这个原料吼、哦，安尼给绑住一捆，吼、哦、一束一束啦。啊，你要用那个茶腿啊，吼，爱给拱一点吼，啊，就较柔嫩啊，你要吼用那个尖啊，吼、哦、用尖啊，再把这个吼草梳啊，一个吼啊，给咬做较幼的这一条。啊，你要上手吼、哦，再落去给梳，给梳好安尼吼，安尼嫩吼、哦、啊，较。圆润啦，啊，除了讲好看，吼、哦，除了讲好看，要嘛比较吼、哦，要编呢，吼、哦，嘛较好编，吼、哦，编这个剑草。啊，当原料穿好了后呢，准备好势了后呢，就将这个吼剑草吼，伊、哦、就一种吼、哦、已经挂开的竹片啊，改做一个固定，啊，再放在这个吼、哦、木板台顶吼，台顶呢，啊，再来吼、哦、来做一个编织，吼、哦，啊是讲啊铺咧涂骹吼来。编就对啦，吼、哦！啊，一旦一个人单独吼、哦、来工作，买当两个人合作来编这个草球，吼、哦！所以做名水的这个吼、哦、大家球，吼、哦、编出来了，除了讲吼、哦，送给亲戚朋友啦，还是讲吼、哦、咱家己用以外啦，吼、哦、做一个礼品嘛是可以啊，真水呢，吼、哦！啊，然后呢，运送到市场去卖嘛是有啦，所以这个大家球，吼、哦。哇，原来呢，足有名的，渐渐都安尼吼传出来啦，讲哦，迄大家唱吼足有名的啦，啊，所以唔呐讲吼，销往到台湾吼每一个所在，甚至吼、哦、中国大陆这个订单吼，要大家吼，这个超唱。日本占据台湾了后呢，有就日本人啦吼，啊，伊就诶，委请到啊，原来这个福建人吼、哦、叫。红丸啦，吼，用这个剑草吼来封吼，编一种吼日本帽啊啦，吼编这个日本帽啊，啊，这个做出来成品吼比较较结实，吼结实坚韧啊，所以带动着附近吼在城里人来导流到这个生产。在这个1900年呢，大家副家长吼朱丽哦，前往到京都哦，又去参观吼木艺品的这个博览会。人家讲吼，这个吼木啊吼编出来这个啊个草球呢，这个产业真有前景啦。啊，所以大家吼倾一寡吼资金吼来成立到这个元泰商行。第二年呢，因吼啊安尼吼在一个吼乡亲呐，因所编的吼家己所手工编的这个吼。大家吼，这个草帽啊啦，按家人坐船吼到新河啊，卖好吼，诶，这个就是讲吼，汤口的商店，啊，才开始吼外销日本的这个市场。在这个1903年吼，大阪博览会当中啦，吼，这个大家笑甲着大家这个帽啊吼，冇得着奖哦。哦，得到奖吼，啊，所以更加进一步吼，拍开了这个奥运市场啦。所以了吼，大家这条街啊路吼，你看迄个帽啊也好啦，吼，草球也好啦，吼，哦，迄阵吼一直兴起来，足济足兴旺的啦。也到了这个1908年呢，哦，大中线，哦，咱讲的山线吼，这个铁路哦通车，大家因为这个所在较挖进这个效率。啊，所以成为海山边啊，吼，这个城镇一个重要的转运地。在这个1922年呢，海山铁路通车，吼，伊这条有经过着这个大家，吼，大家有设一个站，所以交通的便利，使得地方吼，这个木啊啦、草树啦，吼，诶，这个出口嘛更加容易，所以到日本人呢是更加多哈，甚至直接去到新河吼，有开这个分店，也冇一定吼。台湾这个吼草球吼，伊就台湾，阮这是大家哦，有名哦吼，啊去卖到着这个吼，天津啦、宁波啦、厦门等等这些所在有这个记录的吼。1929年根据着迄当时的统计，台中州的这个吼无啊草球吼啊生产吼占了着全球生产的60%。
了后，哈，虽然讲有受到着全球经济迄阵吼大恐慌，也甲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破坏到这个影响，基础呢游完足见识的啦。台湾光复了后呢，去这个国外在台商啦、大侨啦，拢倒转来台湾。大中关这个帽子草球的产业工会呢，也来成立，协助到当地在中小这个编织的工厂来发展。然后除了讲这个手工所编的，手工编织，也嘛引入了有机器，用机器的编就对较紧啦。所以生产节奏紧的吼，这个当地机器编织的吼，但是到了1970年代，因为台湾了渐渐吼，迄阵在发展吼纺织的啦、塑胶啦，吼啊个鞋啊吼鞋啊这方面吼，啊个条河山等等这些工业，所以吸引了大量吼在少年的劳动力啦，啊结果输掉了讲这个吼，草帽啊啦、草球啊这方面的吼啊，则出现了吼啊，无多搁再做连续啦，啊遐老西吼老西嘛渐渐吼拢少去啊啦。啊，所以曾经吼，迄阵吼，趁这个外汇吼，帽啊啦、草球啊、大家球、大家帽啊，这个业者，竟然吼变成了吼，咱讲的吼，夕阳的产业啦。所以了讲吼，不要有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吼来流传、来流失去。大家农会有来成立着吼，大家帽啊、草球这个文化馆。那讲希望吼，一旦讲重新已经没落这个手工艺，也冇引入了这个文创的概念，导致一条新的吼复合的材料吼，将这个手工艺品提升作为一个吼是艺术品。除了讲吼，以这个吼编织编一寡吼咱生活所需要的这个物件，也冇希望讲一旦就有吼，诶这种吼编织班啦、吼编织班来吸引更加侪吼。对着吼，这种用手落去编吼，剪草啊，咱讲蔺草，有兴趣的人，有兴趣的人为大家这个吼，无啊，甲着这个草球的未来，搁再开创着这个新生啦吼。甲朋友来报道吼，就是讲吼，那讲着大家真正足有名啦，迄、那个吼蔺草、剪草、草球啊，甲着这个无啊，真正足有名。有名啦，好，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

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即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炸个嘟嘟后，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那边得走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手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拍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里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清楚。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亲爱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坐落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保管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咱后点钟要咱现场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怎啊卡得好？外关区甲举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

再来拢总同款，五三六号五四九，五三六号五四九，所以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再通吼。这个电话，咱也伫咧做节目，都是伫咱现场甲咱做服务。啊，咱来做节目做煞了后，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你赶快卡，赶快服务处的人员来帮咱服务吼、哦。看是讲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种种问题，拢会使你问。啊，你也要找个老师的人，一定爱伫老师礼拜日来做节目，伫咱现场，啊，咱早拢甲咱做服务啊。啊，咱平常时无伫这个现场，只是服务处的人员来甲咱做服务。你讲要叫啥？产品也好，买问产品也好，食来感觉安怎，拢总好吼、哦。这个电话赶快使卡，啊，搁一支电话吼，搁、哦、一支电话，迄支都袂当卡来服务处啊吼，迄、哦、支是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总共多好十二，真好记吼！阿三讲这记哦，我唔免记，比我嘛记得起来。大家拢嘛怎讲，空白空空诶，按我开啦，唔免付钱啦吼！阿、啊、老师得爱去付钱呀吼！过来后边，好，这里刷了三个，过来刷了七八九，干来记讲三二五七八九，安尼就好啊吼！阿、啊、头前空白空空系上好记啊吼！来，阿、啊、反正诶阵啊，今仔日。吼、哦，咱的父亲节，吼、哦，咱今仔出一家村两三礼拜，吼、哦，咱的父亲节、干母亲节拢变大啦。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吼、哦，大家拢是为这个家来伫咧付出，无迄个讲啊，母亲的较大，啊，父亲的较伟大，拢总共款，因为每一个人的角色所扮演的无共款。搁再来，大家拢为着这个家好。大家拢为着这个事实好，啊，查甫人本身做代志，就敢那讲迄阵啊，较强较拼，刷了做较大项代志的这个吼，啊，这个路啊，啊，查甫人就是讲厝内底过好，囡仔过好，啊，就变做惊讲厝内底无钱买菜，厝内底无通创啥物，啊，所以做代志，就战战兢兢，大项都惊，啊，大项都唔敢，所以变做讲迄阵这个阿阿婆。当中会未好势的这个原因啦、啊，因为查甫人想要拼，查甫人想要这个家好，查甫人想讲要做所成所成，这个家要家己那家好，这个囡啊，这个家要好家事事好，这个家要好想办法安怎过。哦、所以讲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无同款，包括着家己那嘛同款，啊，大家嘛真听见，啊，大家嘛真信见，对不对？啊，所以讲这个吼、哦，爸爸咧，这个美英那阵啊，妈妈咧站出来啊，哦，啊，就变作讲，因为妈妈嘛做唔甘这个英啊，啊，有时阵爸爸看到买足生气的，啊，变作的阵阿公婆当中为着这个英啊，定来冤家，为着这个英啊。定咧未好势啊！啊，所以则古早人讲一句话吼，啊，即、这个严父慈母啦吼，啊，慈母就多拜儿啊，是安那讲慈母多拜儿，因为家的叫妈妈，人讲迄阵囡仔就是咱的妈妈的心头吧嘛，对不对？啊，爸爸就是讲啊，都憨憨伫厝的阵啊，看袂过啊，都反正就是要甲教好啊，妈妈就是生啊，都掠下掠手啊，啊，所以啥物合作？的阵吼，人讲的阵啊，这个爸爸吼，爸爸的阵啊，你教囝啊，妈妈啊，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所以讲真侪代志吼，咱爱了解讲的阵啊，做妈妈吼，做妈妈的阵啊，爱了解着爸爸的含爱有教。哦，你喊嘛无搞就对啦。啊，你按哪讲，阿嘛同款。啊，我感觉今嘛会做爸爸甲做妈妈同款呢，拢总真成囝。啊，拢总的阵啊，你教迄个喊拢无搞，所以今嘛囡仔一个比一个搁较歹，一个比一个阵啊搁较鲁啊。啊，较早囡仔唔是呢，人讲这个妈妈教较未好势时阵。哦，啊，爸爸，伊这个吼含滴咧，伊虽然无伫厝诶，啊，你也会用利用

你讲，反正吼，这是爸爸管的。啊，我跟你讲，我跟你教，你就知呀。倒当来阵啊，你也唔做好，啊，爸爸看到或者我甲讲，啊，你就会顺吼。啊，要安怎，你该知呀就好吼。所以讲，这就是讲的阵吼。啊，咱这个爸爸下麦提出来，啊，妈妈的阵慈母心，啊，慈母心要安怎来教囝？所以今仔一个囝会成功，会失败，你今仔日。真侪只四大人，食甲老也唔知讲伊成囝、伊教囝、伊疼囝是失败原因，是失败源头，是错误的这个决定啊！啊，唔知讲的阵啊，人讲这句话就慈母多败儿啦，吼、哦，这句话就是教经嘛。真侪人已经的阵啊，慢慢去受到迄个业报。好、哦、啊，还原地开始啊，伫咧艰苦嘛真济吼，所以讲咱有时阵啦，好啊想倒当啊，啥物拢总袂使甲想，啊嘛袂使甲见怪，反正过去事啊得过去啊，啊未来较重要。我自较早都甲恁讲足济问题，咱不管如何哦，咱的钱够条，咱食老啊用的够条，卖五万四岁食老哦，咱食老，伊要提钱倒当来咱开，提钱倒当来创啥物？啊，反正吼，伊、哦、既然甲出社会，伊要安怎过，伊要安怎饲家，伊要安怎进行，咱拢爱清清楚楚，唔免去为着遐事实来卖财产，唔免去为着遐事实阵啊，啊，甲所有钱拢装好伊啊，啊，到尾啊，一个无钱，啊，再来伫咧艰苦。啊，是毋足可怜的呢？唔则讲伫即个世间上，老师拢甲咱讲啊，真清楚，真清楚啊！啊，可是今嘛呢？吼、哦，今嘛呢？有真济人个阵啊，已经行甲着真痛苦。啊，我拢无钱呢，啊，要安怎？啊，甲提钱，电话拢唔接，啊，拢无钱给我。啊，所以讲，我感觉我财产拢过给予伊。啊，所以伊今嘛真艰苦过日子，要安怎得好？吼、哦，所以老师甲咱讲过啦。你反正这间物件未过，你甲斗三间过，后边迄间伊同款是行未过，这是一定固定的道理。唔则讲伫咱的节目中，老师咧甲咱讲诶，你要记起来，相信你就会当去理解到讲人世间当中有真侪事，咱拢爱先知哦。囡仔爱好大汉，咱囡仔未使的阵啊，啊甲饲甲老。吼、哦，饲甲老啊，逐项拢总顺利，逐项拢随在伊，所以讲诶阵啊，成低也早，成囝不好啊。啊，今嘛多只成诶，无成诶，大家嘛做成囝，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哦，变感冒啊，这个社会痛苦有伫倒位呢？啊，老师甲咱讲，咱啊责任饲够了后，新来子责任那个，伊也出去赚钱啊，咱责任定完成啊，啊完成要安怎啊？会晓做的人啦吼，你得爱想办法。啊，两个老大人存一寡钱，食老汤好用啦，吼、哦，食老汤好用。啊，咱啊讲无法度吼，安尼一阵食老阁无钱，你甲想讲偌痛苦，你就知影。啊，唔则讲真济人食甲老啊，吼、哦，啊，咱已经老无法度啊，啊嘛存了一点啊财产尔，啊，今摆囡仔一阵啊，就想空想胖，啊，都暗见经暗创啥。等下讲爸爸吼，啊，今麦阵啊，啊，恁孙咯，恁孙今麦阵啊，啊，要读册啊，无法度行立学费，无法当创啥物，啊，恁孙要创啥物吼，啊，无得个卖卖，个卖卖啦，啊，今麦食食老，财产都穷了了，退了了，啊，今麦讲无得找人啊啦，啊，要安怎就好吼。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反正诶阵啊，阮即个答未掉，干那讲恁孙真伟大嘛，干那讲恁囝真伟大嘛。等家你伫咧无钱，等家你伫迄个所在咧痛苦诶时阵啊，迄则是你诶人生上界悲哀诶时阵啊。毋则讲食老吼，食老毋是讲存真侪钱啦吼，但是你爱想办法讲，我要安怎来过吼、哦，要安怎来过。唔则讲，你看今卖阵啊，伫这个地方，伊咧心心安心啥物？心这个安乐死啦吼，啥物个安乐死？就讲你阿未死，下住了就死啊吼，迄个叫安乐死啦吼，啊是安怎爱安乐死？啊都无啊多啊，啊厝诶咧拖累，啊你今仔日啊一日干唔拢伫遐，已经变植物人啦，啊伫遐咧拖拖拖拖安尼啊，啊所以讲伫遐活世间无效，所以讲伫地方因咧心讲咩安乐死啦。
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吼。今仔日吼，今仔日的阵啊，因家有这款精神的人，伊会同意你安乐死啦吼。啊，今仔日吼，啊无这个因家无老话讲，安尼未使一代，安尼想过残忍啦。所以讲，这个人思想无同款，无伫你的身躯，你唔知好听；无伫你的身躯，你唔知好艰苦啊。所以讲，真济代志吼，你也看到讲，即卖独有事件无，所有的人大概拢加着吼，大概拢有加着吼。所以较早我咧捌甲恁讲过啊，咱即卖人真正是千锤百炼啦吼。每一工所输的这个空气嘛是咧食冻呢，所以啉的水嘛是咧。食冻呢？啊，逐天毒素遮济，我讲较早的人啊，提来囥个针啊，吼，可能个阵活无偌久就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讲个讲，啊，伫人世间当中，啊，这个环境无个遮凄惨个阵啊，啊，咱个身体啊，无法通去起个抗体去应付着遮毒。啊，你个想讲你要活偌久？啊，要安怎有怎应付着遮毒？你个身躯爱经过个阵千锤百炼。就讲伫你的身躯当中，拄到一寡无好的，以后我当吸收，啊我当代谢，啊我多方有这个抗体甲作用啊。啊，唔则讲看到真济真济哦，一寡老大人的阵啊，啊是安怎规尾的阵啊，啊拢是感情过旺去，唔是少年哦，啊拢总是一寡老啊老甲到尾用说来叫的阵啊，啊底下咧拖啊到尾用生感过旺去来。这些人不一定老，不一定少年啦吼。阿你甲咱讲一个问题，讲你的身体也无用，你的身体代谢的阵都无好，啊无好一寡毒素有诶无诶，啊是安怎较在肝癌诶遮侪，因为肝爱去负责着排毒功能、解毒功能啊，啊等甲肝做未起诶时。你就知影讲，迄、那个问题都已经存在啊！啊，愈来愈严重，啊，愈来愈大啊！所以讲，上界重要，身体一定啊勇健，你绝对比人的阵啊，条件达项你拢总较好啊！啊，唔是绝对啦，吼，唔是绝对啦。第甲咱讲有真济吼，真济情形，咱都要去了解身体用的人是安怎啊？平平安尼做，啊伊安尼八十岁啊，搁底下跑跑走，啊我八十岁在底下红路诶。呢，唔则讲，即卖人吼，你好好起来想得好，你就怎讲？即个人世间行个即嘛，啊，有时阵啊，都散家呢，啊，食饭都无通食，啊，要安怎？所以，逐天伫咧真艰苦过日子啊，有啥物办法？无办法，无办法吼。所以，人生只有笑笑就好吼，啊，无又个是要安怎呢？唔则讲，伫即个吼。真济人拢伫咧讲个阵啦，啊艰苦啦，啊啥物安怎吼，嘛免想讲较济啦吼，啊环境既然会较艰苦，咱都爱好好个阵吼，啊甲即个情形往好，甲身体搁好勇健，达行事也未够进前，咱都爱先知影吼。呵，来难讲个阵啦，看较开咧吼，看较开咧，今仔听首真好特别个歌曲，咱个古筝，咱即个叫个阵吼，啊即、這个古筝所演奏。这个叫人讲的是笑傲江湖，大项代志看开都无唔对啊。

感谢这好朋友吼，这个叫李白声，有时你感觉真好听，真好听。可是咱即卖这个电台拢是这个叫挑夫的，伊的声会感觉较无遐水吼。来，感谢大家吼。好，过来进入咱这个现场的时间吼。有时阵，互咱哪了解，咱会感觉讲伫人生当中，咱要安来做选择，唔好行到尾啊时阵啊，再来伫咧行十字路口，等下咱来讲较有法度的时阵，咱会当解决的。咱得为咱家己做解决就好吼、哦。那有时阵，我感觉讲伫山顶落来吼，我家己山啦吼、哦。我即马到底下时阵啊，有一个吼，差不多一家东的山啊，伫底下种一寡，即个叫的阵咱的即个吼啊，乌干嘛好啦，地黄干嘛好啦，柳丁嘛好，艾叶拢有啦吼、哦。啊，所以讲都爱去遐看看咧，啊，行行该做做做咧。咱啊，透早的阵四点外到位，迄、那个叫外口也无人，吼、哦，外口无人。啊，回到回来的阵啊，回来到钟头，有时阵差九点外、八点外，啊，就看到一个吼，真济只个人，吼、哦，真济只外头的，啊，个老人塞去伫迄个叫的阵啊，啊，庙的头前，啊，到底下坐，啊，到底下开讲，啊，到底下的阵塞来塞去。有一天，吼、哦，顶天吼，乌鸦落来阵啊。啊，看到一个拢无人啊，吼、哦，较晚落来，敢拢无人，啊，搁一个外头诶，啊，塞到一个吼，阿伯啊，好厉害，差不多应该嘛还好啦，差不多伫个八十左右呢，吼、哦、啊，所以讲伫迄个钟头，吼、哦，伫迄个钟头，在大多数拢在老大人拢厝，拢是做山，吼、哦，拢是做山，啊，大家身体拢总较硬，啊，即、這个食老，吼、哦，食老的阵啊。啊！大家拢总脚头拢迈起，拢袂叮当，啊，拢是请我落个阿弟咧讲。我刚摆伫想一个问题吼，啊，即卖阵啊，时机拢遮歹，啊，大行拢遮歹，啊，即卖吼，即卖阵物件当一直起，一直起。你甲想讲上简单啦吼，即卖互你正常的人一个月赚六万块啦，啊，六万块，你今仔日？一个老伯啊，伫咧呢啊，吼，老母啊应该无去啊啦，吼、哦，啊老母啊个伫咧，一个当互相做照顾，所以老师你甲恁讲一个问题，上介好嘛是有一个某伫边啊，上介好嘛也有一个翁伫边啊，啊两个大家互相食物件，互相少照顾，安尼囡仔大细就过着咱这个吼、哦、太平的日子啊。啊，今仔日啊，走一头去啊，啊，亲像安尼唔走，啊，在底下咧拖，啊，底下拖边喏，家己阁无法度行去买物件，家己阁无法拢顾，啊，就变做诶阵啊，啊，请我落来顾，啊，你也讲干啦，囝一个尔，啊，要安怎？较早人讲，孤囝诶负担上介大，即马得浮出来啊，对唔对？吼，啊，你家想讲，伊吼啊，伊正常人，正卡人囡仔去，吼、哦，大多数真济拢靠赚六万块，真济无？你讲哦，六万足济啊，呢，对唔对？吼、哦，六万足济吼，啊，你又家想讲，啊，个今仔日摕一半三万块，倒转来，互你小天请我落来。哎，即卖是唔剩三万块呢？啊，三万块，伊敢敢娶某？三万块，伊敢敢生囝？啊，今仔日三万块有啊，当娶某生囝，安有啊，多项解决家庭的问题无？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咱爹讲，这个炸弹当时要变，唔知啊。未来事，即所有的薪水的阵拢无咧提升，啊，所有的拢伫咧啃老族，就是咧开老本，啊，开老本，啊，囡仔大细，大家嘛是天天二四点嘛是安尼过，安尼拖，是不是呢？吼，啊，即卖人阁无习惯俭，无习惯讲我甲钱少俭一下吼，则哦，这个后摆食老好用，结果。有时阵，搞囡仔超前买厝啦，囡仔创啥物啦吼，啊，食者老了后，所以讲真排过日子真济啊。唔知我伫咧想一个问题啊，啊，食较老，亲像安尼阵，啊，要安怎过日子？会讲拖累囡仔大岁未？真正拖累囡仔大岁啦吼，啊，无你无法度啊，是不是安尼？唔知老师定咧讲个阵啊，啊，伫人生当中，啥物叫做重点？咱啊到这个也未重点进行讨。头一个吼，头一站的时，也个我当行，也个我当较艰苦呢，身体较无用的时阵，你也无听早。
你也无照顾，干那讲个阵食啥物，顾啥食啥物，顾啥物，或者来讲，干那食一寡西药吼，啊，平常时啊，都嘴苦食袂落去啦吼，啊，都无胃口吼，安尼真紧你都软卡，啊，软卡要安怎？你也讲个阵请外头来顾30000块吼，啊，点开销一定无够嘛吼，啊，你也讲送去安养院呢，爱偌济钱，恁家想就好吼，啊，再来，你也送安养院了，你的人生顶。乌白呀呢？啊，你也讲伫厝诶，我如果咧顾咧顾咧，个个塞起遐阵，老人甲老人开讲咧，所以讲你也起来叫阵基地都袂一直退化去，你袂变作植物人呢。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咱来遐想，你今仔讲怪囡仔吗？囡仔嘛真可怜呢，是安怎？啊，都薪水拢无咧升，啊，薪水你甲想讲啊，升一点啊，暗暝间爱嚟起嚟起嚟起起，起甲怎啊？足可怜足可怜咧吼，所以讲。在人世间当中吼，咱有时阵咱定咧想讲吼，啊，即马到底是要安怎过日子啦？啊，无啊多啊，嘛是爱过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老师甲恁讲诶吼，20年前开始做节目的阵，就甲恁讲啊，钱欠无掉，钱欠无掉，唔好代讲恁孙咧交这个学费无够安尼吼，我安尼无够钱好啦，啊，无诶阵则提起啦，搁偌久转来阵，搁讲恁孙诶阵，搁咧创啥物阵啊？个无够钱的阵啊，阿要安怎？我嘛是同款咧，真贪无钱，真歹过呢。阿无安怎？阿无得残个卖卖的啦吼。阿卖个今仔食一老了后，拄啊剩一斤破草厝啊，好地啊，孤嘞孤嘞安尼吼。有咩想要结束？甲你卖单掉，有诶想要甲你骗骗卖卖掉，讲咧搞啊大，搞啊大了，就伫迄个所在的阵啊，阿唔免倒落去，就去安养伊大吼。所以讲。世间人世间事什么款人啊拢总有啊你也听到这你会惊话你家己本身行到今麦来你身躯边有存钱无你家今麦身体有用无你会当动多久你家想就好啊所以讲咱的这个身体当中是咱家己本身一定要有办法的阵啊啊去解决掉这个身体问题唔是干那讲的阵烦恼有钱甲烦恼无钱的问题你也烦恼讲你今仔软卡要安怎你今仔你打这个中风啊你要安怎这才是咱基本的重点嘛，所以讲在咱的节目中，老师定咧甲咱讲，吼，定咧甲咱讲一个问题，食较老，你卖讲，老师我开10万啦咧，你几年开10万啦？你饭你食偌济啊？啊，你有想讲，你今仔日也无安尼开，你今仔身体有阿多安维持吗？所以讲身体用件，唔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唔是你食偌久，唔是你开偌济钱，唔是你讲你的身体怎啊经营是安怎啊？所以。讲今仔日吼，咱感官有做精神哦，感官有现场的事吼，要学咱来做口音的精神，感官精神偌济，精神40粒吼，反正四啊他500块嘛，啊都麻烦你讲一下吼，我只咧感觉安怎，甲咱的感觉讲予大家知影都好吼，所以讲今仔日吼卖产品，你一定爱卖出掉你家己的心得，你一定爱家己有一套，你本身真有法度通解决问题。医生无怎解决，但是你要怎好解决？医生是咧治病，但是你袂使治病，你要你的身体用起来，和你的身体产生抗体，去控制着你身躯所有机能的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啊！啊，无医生讲啊，骨头酸痛，啊，落食药袂酸痛就好啊！啊，这骨头做麻呢，啊，无食药袂麻，无啊多呢，麻真正袂解决啦吼！啊，讲头壳戆呢，好啊，食者袂戆的啊！啊，规身躯问题的阵啊，啊，拢甲你控制掉咧！啊，逐天药啊一大堆啊，但是孙阿讲我白。我母咯，食药啊，食到碗底底哦，伊讲无法度，无食你讲要死，要食就烦恼死要死呀，有法度无法度啊！唔则讲，在咱的节目中，老师一再一再一再拢甲咱讲这个问题，互咱清楚，吼、哦，咱清楚，你是安怎，你也去了解着讲你家身体的问题，难讲的准啊。你无经过，你唔知身体准备安怎来过？啊，你有经过，你所行的路是要做调理的，也是要做治疗的。这两项你也记有清楚啦吼、哦，啊，结果即马治疗的少，拢总是食控制呢啊，吼、哦、控制啊，控制啊，到尾转转软卡啊，转转人未倒登去啊，你讲今仔生癌是好处啊，是歹处？你甲我讲，
大家嘛无爱生癌，对不对？啊，等下你食老，身体已经无啊多，厝内负担也无啊多，啊，身体一礼拜去了。

哦，啊，咱生癌时间到倒转去，是咪就解决啦？对不对？吼，啊，你今仔日讲啊，无生癌，啊，无生癌，食到尾伊都未倒转，底下拖拖拖拖拖，到尾变植物人倒底下的阵啊，啊，囡仔底下是爱开偌济钱，所以世间上世间事无丢甲唔丢的问题啦，吼，只是讲的阵命运的问题较重要，唔再讲的阵啊，真济代志一定爱好好的阵啊，啊来甲顾身体，咱爱对咱家己负责任。唔是事实对咱负责任吗？即卖时代完全无同款啦！你家你的身体过勇勇行行，你才是本事啦！啊，唔是讲要食啥物，你一定要记一个问题：啊，骨头歹，唔是食骨骨头的，你也听好清楚；啊，头壳歹，唔是食骨脑的，你也听好清楚。吼、哦，啊，困未起的，唔是食困未起的呢？食困未起或者控制，啊，变好控制落去了后，食啥物拢无效啊？是安怎讲？因为迄个在神经毒。神经毒的时候你怎么改你都改不掉啊！啊，你今仔伫咧食高血压药啊，你都唔对啊！哦，高血压食你唔对啊，就是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出问题啊！你的这个吼、哦、心脏、血压、体力已经出问题，已经反定啊！你的肺已经无能正常做运转啦！你的肺伫咧行吼，已经的阵啊，啊愈来愈慢，啊愈来愈慢，中风的机会到你的部分啊，唔是干那中风的问题尔咧，你的气血、气力。行未到位，你所有企业行未到，越造成到你这个机能在老化跟退化的问题啊，包括到你的腰肌的问题，企业行未到，你腰肌无通做正常的阵做代谢，无通人家你加了物件的阵，一寡只卖西单调、白单调，腰肌的功能都无好啊，啊无好的阵啊，无代表你腰肌有病哦，只是讲你的功能无好呢啊，啊所有像这些问题，你的气了到，气血来行会到。为有力的尊吼、哦，这个叫的尊，腰子躺的叮当，安尼的尊啊，你敢有个什么毒素掉在身躯吗？你敢有个一个咧破断症大的问题吗？你敢有个一寡只种种问题存在吗？唔再讲一个人的身体吼、哦、要出问题，拢总是跟你的新陈代谢有关系。一寡人的尊啊，身体要老化退化，拢跟你的新陈代谢有关系啊。啊，所以讲今下面要补充掉你身躯老化。啊，退化的问题，你等下好，你的身体勇健，你的气力体力有，你的心脏有够了好，杀气的行到位，你身体营养都补会够，是安怎少年人不伫咧老化甲退化，是安怎食老拢总伫咧老化退化，是安怎的阵啊，边边遐下，你伫咧老化甲退化，啊是安怎别人无伫咧老化甲退化？这些问题您大家都一定要清楚，不是说要吃油啊过日子而已，所以说很可怜，就是说啊都想说啊都人家说油啊治什么治什么，所以说你都有一些包袱啊，台湾人都总是医生、哦、都总是医生啊，这个头壳疼在头壳油啊，啊不知道头壳疼是因为你的血压伤过高啊，你血压控制不好就造成头壳疼啊，你今天你吃头壳疼油啊吃到会中风哦，食到会中风啊！因为血压飙高，头就会痛了，所以一定要做视力的这个问题啊！吼、哦，佮再来，你刚才讲的准吼，啊，我这个骨头酸疼酸疼，啊，要食骨骨头，食钙，食啥物？啊有效无？啊你无想讲，你的气血的阵行未到，伊无按做修补掉你的这个吼，啊这个骨头的问题，啊你敢食骨骨头，按哪个你甲我讲啊？所以伫人生的当中，有偌济问题，拢甲你身躯的这个吼，啊气力有关系啊。所以讲有气力，你就身体勇健。难讲的阵啊，出问题啊，动都袂要紧啦，身体才勇的阵啦吼，啊等下失去一个尔，啊你也无气无咩的阵，要死动来动一刀。倒转来就要变植物人呢，都真济啊！所以讲，一个人吼、哦，你爱先去了解掉，讲我今仔日这个身体要安怎来过，这个身体的问题，我要安来做解决，唔是干那食药啊过日子，唔听着人讲这食肝的，食肝的，食筋的，食筋的，食什么食什么。食到尾来讲，出问题人有济有够济济啊！可怜人有济无，真正有够济，食到一大堆，都一项有效你甲我讲。所以讲，今仔日是安怎？老师对头到尾，拢不爱讲食病的代志，免得治病你甲我讲。
所以讲，伫这个啥那营养素，迄个营养细胞免疫学啊，就讲你辛苦的阵啊，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一定要做修补，一定要先甲冻掉咧，然后一直老去，一直退化去。安尼阵气血行到，伊才能做修补啊。啊，你也较输啊，甲顾未掉，你是咪愈行愈老？啊，身体的害了了，啊，愈来愈凄惨咧。再讲真简单一个问题吼，老师咧甲咱讲的阵啊，这个营养素伫咧食，你家就会感觉出来哦吼。咱食一段时间，阿要食一暗两阿要好的人，你都迈开吼。一款你食西药就好，因为调整你的身体，还甲今麦来讲，要做调理调整，唔是今麦简单嘅代志，迄拢爱长期来做的问题啊。所以你伫咧食，真紧你讲，有影咧，我感觉精神加真好咧。啊，感觉讲这个气力体力，感觉讲加足有诶。感觉人轻松啊，是不是呢？迄个讲你辛苦的这个轻松，你气力提了多等啊，你的气血伫咧行，已经有正常伫咧走，所以讲你也感觉较无伫咧发炎，啊较无伫咧脑化退化，啊所以你也愈来愈好啊。过来你讲骨头啊骨头退化啊，食别人诶，敢无法当吸收吗？你去做检查，你逐年都去做检查，你就知道开始食营养素，这个骨头脑伫咧补倒等来吼，事实来讲话啦吼啊。个再来的阵啊，你讲个阵大便呢？啊，都身体用脑大便的问题，身体歹，唔则讲咱这个消化不好。个再来的阵啊，就是讲咱无开得好放啊，放未出来。啊，个来就讲你辛苦拢得火，大肠火伤大，啊，都闭结都放未出来嘛，对不对？啊，等讲营养素调整了第二阵啊，规身躯无咧发炎，大肠火未大。啊，咱人身体好的阵啊，你甲想讲安尼会放啊未放？当然嘛，挺好放，对不对？啊，你讲。困眠呢？啊，困眠的阵，身体好的人，够咧困不起吗？是都嘛，身体愈来愈歹的人，你会哪来哪济困不起啊？就是气血行未到脑部所在，应用上未到，造成着伊伫咧退化，啊伫咧倒血嘛，真简单的代志吼。佮再来讲安眠药，食落去要安怎？食落去就食落去，也要安怎？正常食就好。啊，干袂使卖食，无可能的代志，迄个食到，但是你一定爱记住，应用所赶快爱食。啊，无的阵啊，你。辛苦的问题，你该想得好啦吼。他家讲车车啊，不管是健康讲过去，都在讲啥未去啊，他家拢未清彩，心情拢未清彩。迄个个你脑部伫咧退化，愈来愈无好啊吼。佮再来跟他讲个阵，啊，我较即满那只交流啊，身体歹人交咧无交流嘛，啊是人无力，啊是一个膀胱感冒嘛，真简单吼。佮来你讲啊，我做搞感冒的呢吼，啊你家想啊，身体好人交抗体嘛，就你讲。药啊，杀个规大堆的，只下阵啦，啊，都家你的身躯免疫系统拢不派去啊，啊，要安怎有抗体呢？唔则讲营养素啊，伫咧食，我食一冬啊，我唔捌虾米个咧感冒啊，是不是呢？吼，个再来的阵，你家想得好，真济人带糖尿病，有可能无糖尿病啊，控制不好时阵，实在算成真悲哀呢。先来讲真悲哀呢，你的糖尿病啊，控制不好时，伫你的身躯当中，吼，你的身躯的阵啊，啊，都一直害。一直害去，因为你要了解讲，什么叫糖尿病？真济人无了解讲，什么叫做糖尿病？老师跟你讲，你就听有啊啦吼。因为糖尿病就是你胰球出问题，咱的胰球是咧制造咱的胰岛素、胰岛素的问题。啊，你这个胰球出问题，伊就无法弄制造掉你的胰岛素。啊，所以你胰岛素无法制造，你食落物件叫做双糖，爱经过掉那胰岛素，跟它分解叫做单糖。啊，你今无法度行到这个吼，这个胰岛素，所以你也得爱食外来这个西药做胰岛素吼，啊来给你分解掉你的糖分啦。啊，可是你的身体真歹，食物件都未吸收的阵，你的西药愈食的阵啊愈重济，啊愈食愈未好势，到尾来讲，忽然一个害起了后，啊这个叫做糖分干未落来去伤到啥物，去伤到咱腰子真济啊。唔则讲今仔有机会，伫咱节目中听老师咧讲。你就知道说啊，这个叫的时候啊，吃这个营养素一段时间，你会看到说有什么呢？现在糖分来越来越稳定，越来稳定稳定啊，到后来说我不用吃，现在也是真正常的、哦、这是事实的现象。你自己吃，你就知道吃东西的吸收多重要，你就知道吃东西的吸收气
气血行的到位，会当做修补热重要，你就知影。也个有无？足侪足侪讲未完啦吼。啊，下面个营养素个处方啦吼，人讲做迄个红汤头起来了后的阵啊，有法当下你身躯内底偌济机能拢当做即个修补，这个气力甲体力的问题。啊，刚食这敢有效吗？无效吼，因为这是一部分尔，听清楚，这是一部分尔，是正常拢总有效。啊，我讲无效啥物？因为你的心脏甲肺管啊反应，哦。

心脏甲肺更啊反定的阵啊，你吼甲杀伊嘛袂惊，心脏定确确，心脏暗动动的阵变来惊。所以我定讲过吼，啊是安怎心脏的穿甲安的阵啊，心脏有咩跳出来？迄个这个阵啊，心脏的阵，这个叫的阵啊，钙化，啊是安来钙化？长期吃钙的人，那个化学的物件都有这个问题啊！你敢想讲，即卖毒油事件这款物件嘛是个化工的物件，内底真多。所以咱大家所住接触的这些物件，包括了石油，这拢是化工的物件。所以不管搞咩，你的心脏会愈跳愈暗，愈跳愈无力啊！愈搞喘，心脏病无，心脏无病啦，啊去检查嘛无病，对不对吼？啊，就刚来阵啊，喘个心脏就要跳出来，所以像这。问题，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身体的问题的时候，就跟心肺更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心脏越跳越紧，越跳越细，肺更越来越细条，心脏的肺的时候，越走越慢，越走越老，今天跟他说，吃通肺多清肺，跟他血压变得很高很高，跟他要控制血压而已，控制到要扑射的话，就出问题了，就中风了，就三高压足高的，高血压了一大堆，不知道在哪裡出問題啊，所以說像這有藥好吃嗎？保證沒有藥好吃，因為他不是破病，他是身軀自然解化的問題啊，不知道像這些問題就要有什麼，不是的時候葉黃素，是花青素，花青素，葉黃素是吃白酒的，黃斑病不變變的，這個叫的時候，這個花青素也當抗氧化，這你去問醫生大家都知道，花青素也當抗氧化，可是你每天都在吃花青素啊，所以大家未去买花青素啊，你唔知道你腹肚内底阵啊，你无遐个菌去消化掉遐花青素，食落去帮助，食帮助有路用无？无路用啊！既然甲无遐菌的阵啊，要安那处理？你一定爱挂靠吼，改这个吼，好制作好势，所以一定爱用这个酵素，吃啊够的，一定爱放加热来做这个吼，这个分解料的阵啊，也时间就来搞，你食落去了，直接去。吸收，你内底唔应该消化吼，所以本钱爱开真济，爱用个十二只加物去分解掉遐花青素啊，佮来用三天的时间，天然的物件，你伫咧食效果真系真好啊。所以真济人讲，我食做年阵感觉效果就真好啊吼。所以这个花青素好用无？打嘛装，真正好用吼。所以老师你甲恁讲的，就讲第一。咱的心脏反定了后，你也感觉讲这个心理不正啊，好啦吼，感觉心脏真够喘大气，感觉真无气力，又啊硬只强只吹啊到尾来阵啊，这个心瓣膜灵气啊，心脏出问题啊啦吼，所以伫种种的问题，安怎食会好未好？你安怎食，你的心脏嘛感官无力，一直加强心脏，加强心脏的了嘛，对不对吼？所以像这个问题，你较需要阵啦吼，你这个花青素啊，食了。丢会吸收的物件，食了丢的阵啊，你会当发觉到讲，我的心脏有咧较轻啊呢，有咧喘，嘛较袂遐喘，嘛感觉加真轻松，无苦了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耍无半条啊，尿尿啊，你要等你尿要等乌暗面啊一大堆啊，所以讲最后这心脏肥大啦，心律不整一大堆啊，你啊心脏可以软化了，这问题有存在无存在嘛吼，干那血管注射找无血管，血管一条啊，惊是不是呢？所以说你的心肺更加软化的后心中就有力的时候塞叮当这个肺管它会变大条啊，所以你的肺管会变大条，不是这样而已，你说这个肺比较真老，一段时间去感觉肺它会翻清啊，跟我吃通肺的清肺有效吗？这你自己想就好，因为既然跟你的心中没法通塞，跟你的肺走那慢，你的肺管那细条，你吃怎么通肺的清肺的你都总没路用，到尾啊嘛是造成的中风的现象啊！所以等下你心肺更一个放灵了，心脏有哪好塞的阵啊？你的肺的速度的阵比原来加紧透一倍所以加较大降你的肺敢动得掉吗？你的肺塞的叮当你的肺敢够会落吗？所以讲，你这个中风敢会去找到你心肌梗塞敢会去找到你吗？所以讲，这个心肌梗塞人真济真济啊！吼，唔则讲的阵啊，中风的人嘛真济。
唔再讲这个心肺梗塞放疗了，加拢总解决嘛吼。啊，刚刚啊，加你啊嘛，心肺梗塞反定了后，这个肺管的病呢，所以真侪人你甲看，食药啊，食个定确确的准，目睭不管是吹一礼拜两三届呢吼。啊，像这你的花青素有效，一礼拜过了，伊袂搁再等啊。什么原因？因为伊是经过发酵物件，直接吸收效果直接的准吼。啊，甲你做这个叫软化，所以讲。目睭个出血，别个出血啊！安尼效果就到位呢，吼。过来目睭模糊的问题，安尼雾沙沙这吼，只要是卖青光眼白来讲，吼，差不多的准一段时间，你会看愈来愈更，愈来愈。

你即卖已经慢慢知影，你就知道讲，即、這个身体上甲着咱心肺梗个定的阵啊，啊有足侪问题无？啊，你甲当作医目之外啦吼，啊，食即个叫的阵吼，哎，即个清肺的啦，啊，食即个高血压，啊，即大堆的问题，啊嘛是出问题，是不是呢？吼，啊，平时坐伫咱身躯内底，即、這个大医生，你只要可以物件，伊就家己当做治疗啊。啊，唔则讲真侪人讲腰子无好啦，药啊食伤济啦吼，啊腰子歹去啊啦，腰子安怎吼，迄无法度吼。我甲你讲，即个问题恁得清楚，腰子无药啊好食。吼、哦，油脂是靠你的气血去氧化掉你这个油脂，啊，你的气血来行未到位，你油脂营养无够，油脂啊气不足个阵胖未叮当，你也代谢未出去，所以你身体出问题嘛是跟你油脂有关系啊，吼、哦，啊，所以你的心肺更啊怕叮当，你油脂啊排出去，油脂啊降个叮当，啊，是后边遐问题啊拢总无安尼，所以讲今天老师和咱特别有遮济个问题和咱哪了解。讲今仔要健康，唔是干那讲营养素呢？吼、哦，啊个花青素吼、哦，这两项加袂啊差不多啊啦吼、哦。你的心脏已经有力啦吼，啊你的这个心肺更嫩啊，安尼中风袂找着你，你的高血压的阵啊，慢慢当恢复那降倒落去啊，卖讲真严重，有食较药啊，食较足严重诶，啊嘛是造成中风的问题，是不是呢？吼、哦，所以讲今仔日家这个问题吼、哦，啊上咱了解，咱就知讲哦，这个物件食。好用吼，来先听一个歌吼、哦，啊，咱来去讲后点钟吼、哦，咱要开放咱现场的问题，有问题想要何老师上的人，咱后点钟咱开始会使讲，你家讲食水的好做食礼拜安尼就好，唔免讲伤多，讲愈多老师愈会阿都会听愈无安尼知呀吼、哦，好，真好听的歌曲。咱的绿豆子呀，这条歌感觉就很听，共同做欣赏。

绿豆之夜，感谢大家齁。那么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齁。咱的产品加两种呢，第一种就是咱的茂水营养素齁，茂水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有160粒160克，平常时较少年的问题没问题，要做保养吃5粒就好，身体问题较多年龄较多的人会当增加6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要紧，所以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5盒伊都会送你一盒吼。啊，伫咱的父亲节当中，伊搁再想说加送着咱这个叫80粒吼，80粒，好咱这父亲节阵吼，啊，这个开较省一啦吼，啊，加送好咱吼，啊，好咱加食较用者都无唔对。所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是天然植物落去做，内底无蓝丁和物件吼。过来第二项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伊这加包裹酵素来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爱经过掉咱这里吼，12只加包用3天时间去做发酵，在了巴肚内底一再当吸收啊。啊，所以讲伊的成本真高，伊咧做阵嘛真歹做啊。唔则讲一个咱这里冒水营养，哎，桂花加包裹酵素的阵爱放3天，再当这个所在好点啊。啊，伫咧食，为讲我头一下讲讲，食了感觉的阵吼，会感觉讲的阵吼，差不多一罐，你咧。哇、哦、有人来串给做练的，较袂安尼暗洞洞插进嘴，我插到嘴啦吼。真正好的物件爱不难知，真正好的物件啊，好咱大家知讲哦，原来这个物件那系拢拢真好，啊，咱得过去拢做唔知，咁咱身体动作的阵啊，破病伫咧做治疗，所以身体的阵啊，一天一直不好，一天一直不好。啊，等到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的时阵啊，咱就知讲。诶、欸，平常是爱做这个哈，啊，这个做照顾呢，唔好单来讲出问题，再要来讲，讲要知啊，得当中心嘛啦哈，所以讲，伫咱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的当中，大家成本真高，所以一套。哦，一套3000块，3000块，那目前个上那款发酵液哈、哦，所以是啊，那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了哈，也是咱的茂水营养素拢总好，外靠药房拢无伫咧卖，有需要的人拢爱靠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以上是咱的广告。

0: 感谢咱家所有的尊号啊，即系好朋友吼。每一礼拜礼拜日听咱节目，咱嘅其实，咱即礼拜无要考验吼，即礼拜是要正常嘅考验，无要问代志嘅，要问代志啊，等后礼拜吼，后礼拜咱正常嘅阵，伫现场嘅阵有加上四十粒嘅是甲今仔日尔吼，后礼拜开始就无啊，啊，咱即个八十粒嘅正常送甲伫咱嘅父亲节、爸爸节迄天，所有需要嘅人，咱家己本身都。甲服务处迄边做联络就好，啊！你也讲需要老师甲咱送四十页的吼，咱等一后点钟，你有叫过人，你就当卡电话起来，讲我食了感觉安怎？啊，我都是那个叫啊，四十页想说给送给咱吼，啊，想说父亲节想说送给咱，啊，你卡电话起来讲，啊，你食这粒啊，还是食水的吼？两项讲我清楚，你别使讲着产品的名，你也讲着产品的名，安尼老师了了拍摄无啊多行你做服务啊，吼，这咱大家拢总该爱知呀，吼啊，所以讲，伫咱后点钟开始，咱就开放伫咱现场啊。咱那边问无问，即个叫要讲的人，拢会使滴；要问的人无，吼，要问的人无，吼，要问的后礼拜再来啊。大家嘛，怎啊？我身体阵啊，要过用，啊，要安怎才过用呢？真侪人身体哩无好，听老师伫咧讲，就怎即个应用手较好，就是个礼拜，吼，未使讲产品的名，吼啊，怎即？水较好，对这个花青素的阵啊，真正才好用啊，真正对身体才好。家你食的感觉，家你食的这个过程，讲大家知做分量啊，无一个我心呢，大家这里啊，看啊，敢有影食好吗？试买啊，这你就知啊啦吼。和大家的阵啊，啊来了解啊，无听个冷卡讲啊，我来食唔着好无，安尼就无法度吼。所以讲真济心呢，伫咧听吼，啊嘛真济阵吼，啊班皮伫咧听，袂要紧，你家。你的感觉讲予大家知影，安尼老师就足欢喜，老师就送予你呀吼。好，新亚时代建交电台做工商，等下再搁等下甲咱做服务。
1: 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安尼，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首热圈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男的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输人唔输阵啦吼，大家拢嘛是安尼，在变个只嘛骨头海了了海海叫，无做无通食，要做真正海钓鱼吼。来，感谢大家，来，咱这个吼第两天开始嘛是要做精神，要问的人后的后礼拜再来吼，后礼拜再来，因为咱这件等于上两天吼，上两天，顶礼拜开始就是讲真济人唔知道这礼拜要上，啊特别开咱交代讲，这礼拜要来做现场的精神，和您来讲，啊食到这个叫阵吼，啊这个营养素的吼，啊你感觉食了安怎，甲你的心那个心声讲给大家知影，感觉讲给大家知影吼，啊食到咱的营这个酵素吼，啊酵素的阵食了感觉安怎，和咱大家知影讲，这个物件有我当。直接卖二十单，无咧换产品咧，你要知道这个物件确实我无效，早就伫迄个所在伫咧困啦，无可能爬起来吼。来，啊，咱个记者吼，你讲个人拢爱卡现场一支电话，53605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甲举手机个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啊，是安怎诶？阵要和大家来讲呢？因为真济人啊买物件，食，到要转转两胎啊，真济人讲通血路通，到要转转中风诶呀。所以讲今仔日有咱清楚，真济人伫咧食诶当中，会感觉和真济人伫咧听五人诶，听甲两胎再来问老师讲，啊，我来食敢有效哈、啊？我唔知呢，爱看你好报嘛吼。啊，真济人唔知讲，这心血管也无别个办法弄，干来一食药啊，一食。心脏药啊，一食通血路，食到嘛是中风，也是心肌梗塞，嘛算真可怜。所以讲，和恁来讲，和大家知影。啊，你啊讲啊，我要继续扛到海钓，再要来食，安尼嘛是你的问题吼。所以新平诶，这个听友、旧听友，也是讲我就是站休困无伫咧食的人。来，咱今仔日，拢互恁大家拢有机会，反正讲互大家听，啊，你也听了，感觉讲，诶，敢若袂歹吼，有遮济人做见证互咱听，啊，你家卡电话新诶人啦吼，新诶，你家卡电话去服务处就好，啊，你旧诶，你有遮过诶阵啊，你有个想要叫，想说讲互大家知影，了解一下，啊，咱去身体继续讲，老师伫现场诶，甲你接好了后，你赶快来卡登去迄边，啊，我来交代给。上完一个40粒偌济钱，差不多500块尔，无偌济啦吼。啊，大家的阵啊，利用恁的感觉，讲予大家知影好唔好呢？好来，咱开始接电话呀吼。爱记真吼，新的唔捌买过的人，你就卡电话给服务处的平台好，卡恁的0800 55557 89。

0: 哎，开始接了现场的电话哈，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住伫倒位，心机关起来，
1: 好，对，我系心机不，
0: 嘿，来心机关起来来，住伫倒位，
1: 我住伫嘉义，
0: 嘉义哦，你捌买过无？
1: 我叫两遍，
0: 叫两遍啦吼，
1: 我母亲节开始食，
0: 安尼吼，啊你讲一个嘉义，嘉义哦，嘉义是多少只嘉义哈？带来咪咖喱，带来咪咖喱啦吼！啊，你什么名？因为我这边无看到你的资料。
1: 哎呀，我欧翠燕。
0: 姓欧啦吼，欧洲。
1: 欧洲的欧。
0: 啊，谁呢？
1: 翠燕，翠的翠。
0: 哦，翠哈、哦，好。
1: 燕子的燕。
0: 好、哦，啊，燕子的燕哈、哦，好嘿。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4。
0: 74岁啊，吼、
1: 哦。74。
0: 74哈、哦，啊，你食安尼的阵，算你讲食偌久啊？食几个月？
1: 我这卡长期拢得你温泉，我听你说。
0: 哎、欸，啊，食了有感觉较紧，会较紧好无？
1: 啊，我唔免惊，过下达达啊冻啊。
0: 嗯，好，安尼好，对啊。
1: 我早上五粒啊，晚上、因为早上八点五粒，晚上八点五粒啊，两杯这样。
0: 好，这样。
1: 为了安尼，咁咪使。
0: 嗯，五粒太少了。
1: 安尼哦。
0: 因为卡长期上街无爱食个七粒八粒。没有，系啊系啊，伊卡登去算讲有问题，你叫紧甲咱做修补啊。
1: 哦，
0: 系啊，哦。
1: 哦，那个冒水爱加巴黎哦。
0: 对对对对。
1: 哦哦，那个。
0: 嘿嘿，嘿啊嘿，那个可以，
1: 我真
0: 可以搞可以的，
1: 两杯也塞啦，
0: 哎呀也塞进，
1: 早晚拢两杯啊，五粒啊，即卖八粒，两杯啦。
0: 你做只卡登去要叫紧甲你做修补，所以讲啊，他当这。啊，无平常时做保养，食五粒就好。
1: 哦、
0: 啊，你五粒无够哈。
1: 哦
0: 好，我改下好啊
1: 哈。哈，
0: 好哈。
1: 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好来，
0: 好来好，所以讲，其实当得开刀的人，也是卡登去哈，像这款情形的阵啦，好啊个年会较济，咱会记讲啊，食较当济一个啊，无的无够力。来，感谢大家哈。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哎，报地吗？
2: 报地。
0: 哦，会老啊啦哈！今年几岁啊？
2: 八嘞。
0: 啊。
2: 83。
0: 哦，83，食偌久啊？
2: 哦，食过了年啊。
0: 食过了年哈，啊有感觉无啦？
2: 感觉就是好啊，要起来甲你见证，讲啊都种种骨头啊啥，这种。
0: 真
2: 好啦，
0: 真好啦吼！哎，未讲个准，安尼咱落叫就对啦。
2: 有。
0: 哎呀，所以讲身体好，食老就这项上好了啦。
2: 有啦。
0: 吼、哦，啊，你也讲开够啊济钱，身体也食无好，嘛无路用；存够啊济钱，唔敢开坑的嘛无路用啦。
2: 啊。
0: 哎呀。
2: 安
0: 尼吼，所以讲有伫咧搞就差啦。
2: 有啦。
0: 嘿啦吼。好啦，感恩啦，给你写好啊，吼，你给看你去，好，再见。来，你好。
3: 喂，老师。
0: 嘿，你好。
3: 我跟你讲，我跟你交做好诶。
0: 你是住伫？
3: 我交做地单，我家己。
0: 家己，家己，家己
3: 做。我唔
0: 想做，嘿。诶，家己吃嘛，吼。
3: 嘿，哦，我无遐困。
0: 嘿。
3: 啊，我逐日都吃，啊，我出去嘛是用早出去吃。
0: 嘿，你讲姓啥物？
3: 啊，我都较车好有无？
0: 嘿嘿。
3: 讲啊，人我今麦咧吃都顺时咧行路都好势。
0: 当然咯、
3: 哦。啊，你外口卫生。
0: 嗯。
3: 啊，目睭我是吼、哦，眼前病变迄我有咧吃迄、那个，
0: 叶黄素。
3: 医生看，迄是今麦准冻掉咧。
0: 嘿。
3: 啊，无关啊，无落安尼。
0: 嗯，嘿嘿。
3: 哎、欸，医生欢喜噶，安尼。
0: 安尼吼，所以讲食物件得听着你
3: 那个。我带你吃，啊，我个叫拜，我冇去讲报人去买。
0: 安尼吼，你讲你家己什么名？哈？你讲家己什么名？
3: 我黄秀珠。
0: 黄秀珠啊，吼。
3: 哎、我拢家恁太太，我拢找恁太太来参我做事个
0: 啊。安尼吼。
3: 啊，我较少家你卡啦，我拢卡袂入去啊，我都拢
0: 卡。会啦，卡袂入啦，我尽量尽量甲恁接，大家拢总有分安尼上好啦。
3: 嘿啊！我也做坐当诶，我拢找恁太太呢，我较无找你。
0: 安尼吼，
3: 恁太太怎样挂？
0: 我咧较唔知啊，我这边无资料咧无。
3: 太太莫挂啦，我电话去就知我一声啦。
0: 安尼吼，伊算较厉害啦。
3: 啊，恁太太。
0: 伊靠，你甲恁这个接受我无啦。
3: 啊，我靠，参与咧连到啊！啊，我有时啊， 有问题，人我也搁请教伊，甲我讲啊。
0: 所以讲，伫咧只啊感觉安怎爱甲讲，安尼有教无教？
3: 有啊。啊，我讲我安怎安怎人甲我教，啊，我即毛想讲要来救水诶，迄又讲未使讲名。
0: 哎，对啊，水。
3: 我今有想讲，这两日要过来甲讲安尼啦。
0: 安尼吼。
3: 嘿啦，但我有时间，我就咧读迄老人课吼。
0: 嘿嘿嘿。
3: 阮前山老人课，阮拢大，阮拢去咧读迄礼拜啊咧运动，啊有加食些吼。
0: 嗯。
3: 你运动咧，就身体操作些，几做好诶。
0: 暗则讲开，
3: 啊，几做溜咧，几做好诶嘿。
0: 暗总开钱，开这唔加钱，啊咧开大条真艰苦，对唔对？
3: 啊，那我欠啊，啊，我迄老婆咧欠你啊，豆豆啊欠啊欠有够，然后我就甲你太讲安尼啊。
0: 你食你啊，你啊，老婆啦，啊，我开都有够啦。
3: 啊哎，啊遐爱生活呢，但我嘛爱欠嘛。
0: 啊欠，但是咱开车了，佮加欠一个，安尼是唔得？
3: 我拢差不多半单叫一届，单叫两届，因为你咧讲了嘛，迄对无？
0: 系啊。
3: 啊，即马水诶，我遐食了，拄系遐两届无，我真正想要来换叫水诶。
0: 对，爱拿。
3: 我食了，我拢叫粉。
0: 嗯嗯。
3: 我食了，我拢会惊着，啊，我拢叫粉。
0: 嘿，好，感谢。
3: 我叫粉诶。
0: 好啦，恭喜你啦，身体健康。
3: 好，
0: 好，大家炒好啊！哈，好，
3: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
4: 吴老师，
0: 嘿，你好，
4: 我食五里外，
0: 你是住伫哪位诶？
4: 花莲，
0: 哦，吉安啦，吼，你今仔有听到啊？吓，
4: 这个，收音机对啊，
0: 我知啊，今仔你即摆花莲台东的朋友听得到啊，系啊，
4: 我没换收音机啦，
0: 系啦，啊，所以讲
4: 本来迄装电池迄收未着，
0: 嘿嘿，
4: 我阁要插电较大台，
0: 嘿，
4: 就收会着啊。
0: 哦，今仔只台无，你听到只台无讲啦，只台无讲啦，台东花莲吼，咱即马全省拢听会着，
4: 嘿，
0: 全省拢听会着啊，
4: 系
0: 啊，好，啊，你讲你食偌久啊？
4: 五年。五年我要六年啊！
0: 好、哦，啊，你今年几岁啊？
4: 八十。
0: 八十吼，啊，食了感觉多一项。
4: 我食礼拜。
0: 嘿，啊，感觉食了这段五档内底吼，啊，让你感觉是嘞，让你感觉足欢喜，讲我的身体安怎安怎安呢？
4: 就是。食了礼拜不真好。
0: 嘿，靠亏了，靠体力，靠袂遐疲劳。
4: 靠亏了，靠体力。
0: 系啊，啊人就精神较好，各方面嘞感觉足轻松个安尼
4: 啊。系啊，啊都维持啊。
0: 嗯，较袂叫老气就对啦。
4: 维持讲，讲就是安尼，啊你若无食吼，都有水感觉嘞。
0: 遐酸遐酸，遐软卡遐软卡安尼，
4: 对个。
0: 嗯，无食亏了，体力无得等啊，遐酸遐疼，酸遐甜。
4: 啊，
0: 都一直卡卡一直酸软酸软安尼
4: 啊。系啊，较无力。
0: 啊，这哪只伊家己提供给你顾掉，你讲哦，安来差了济啊。
4: 哦，
0: 这
4: 正经讲我，我拢是食你这吼，这我都维持呢。
0: 我唔知讲吼，做
4: 唔好。我食什么白煮吼，拢无效。
0: 卖讲白煮嘅代志啦，我当卖食当，你甲看倒一个产品卖食当诶。
4: 对
0: 唔对？所以讲，你家是讲你食五年瓜，啊，你就是讲这物件无效，咱卖遮久吗？
4: 啊，冇讲无效，我嘛卖遮久诶。
0: 当对啊。
4: 因为我食其他诶话吼，我拢无耐心食久诶。
0: 啊，所以食这个有啊。
4: 对吼，真有感觉啦。食落遐规工。就靠体力，靠精神啦。
0: 系啊，唔知讲福报是在人诶啦。
4: 系啊，啊，哦，这你一定爱，食个老老老，做个老老老。
0: 安尼哦，
4: 我
0: 尽量做啊，听人家老人讲身体好，我连足欢喜个啦，哈。
4: 对啊，对啊。
0: 好，感谢好啊，哈。
4: 好，
0: 感恩你哈，好，再见，好。来，你好。
5: 喂，哦，吴老师哦。
0: 嘿，多少地？哦，多少地啊？
5: 托口啊。
0: 托托口。哦，
5: 你袂记得呀？
0: 无啦，我啊，我在底下学校边咧嘛。
5: 哎呀，啊，敢无资料底啊？
0: 无，我即来对无你的资料。
5: 啊，袂哦，
0: 也袂啦。
5: 食要半当安尼？
0: 食要半当呢？过来当落，我袂去滴咧啊。系啊，托口你讲啥物名？
5: 王美貌啊。
0: 哦，姓王，嘿。
5: 美貌。
0: 美貌。
5: 嘿。
0: 嘿。
5: 啊，我是讲。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你也记，
5: 直接最有效哟。
0: 系啊，也控制掉了，卖过你来撸啊撸卖就好啊。
5: 哦，啊，我是未晓，啊，就拢安尼。
0: 未啦，你
5: 今别记得啦。
0: 系啦，卡别记得吼，你今年才唔才七十岁尔吗？
5: 系啊。
0: 对啊。啊，所以七十岁年都不要紧啦。我还讲，卖操烦伤济，伤济操烦伤济，啊，过来心情爱放会开。
5: 哦。
0: 迄、啊、个心情放未开，真济代志啊，拢伫迄个所在想未清楚，想啊，到尾读过来拍家己呀。
5: 啊，就是安尼，啊，我是讲安尼，我会知哦，做一过个啉两杯迄水诶，安尼啉啉好，一种一家。
0: 安尼，安得你个想讲，你诶，这个吼，身体已经作歹作歹呀。
5: 哎，是胃歹啊，是安
0: 怎？不是，你规身躯得讲吸收歹，啥物拢歹。啊，即卖阵你一届阵甲啉伤济，伊消化未去。再来一个问题吼，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啦吼。咱普通诶查某人拢会拢下晡会动刀，你敢有动刀吗？
5: 是无，干阿这泥板有啦。
0: 泥板袂要紧，泥板袂要紧，无关系。安尼这个即，啊你平常时牙卫生袂？
5: 啊，就是会啊，胃都足歹。
0: 安尼牙卫生，再来你讲下晡无动刀，啊你要去注意到你诶胆诶问题吼。咱诶胆食无够，卫生则消化出去。
5: 胆汁，安尼你别安怎注意啊？
0: 胆汁无够，你也去看医生，叫先生给你检查一下胆一下，看内底有生烂三巴，还是讲有反电器无？吼、
5: 哦，嘿。那我看你说的太大了，唔知干那当时的
0: 怎么回事呢？不要紧，你到时再讲就好。因为一吃生的人，吼、咱平常食食都真小心，爱一吃生卫生济的人，两项问题尔，一项就是胆的问题，一项就是子宫胆道的问题。
5: 啊，
0: 你听有无？系啊，对啊，无动刀的，啊去注意到这个胆的问题啊。
5: 哦。
0: 因为咱这个叫的阵卫生是咧消化物件的，啊消化物件了后，啊靠胆汁把咱综合了了排蛋掉。啊，你今仔无排蛋掉，你佫无倒出来，就是代表你卫生足济，你的胆无好。
5: 哦，啊，那安尼，那李叔甲讲，啊，伊迄看肝胆胃肠科诶。
0: 对，甲讲就好啊，哈。
5: 甲讲伊就诶，咱处理哦。
0: 系啊系啊，伊甲你处理啊。你讲诶、我这底咧叫胆汁啊，即间你甲检查一下胆汁，吼、哦，是毋是讲我诶胆无好，还是安怎，还是有生烂三巴无？伊甲你处理，好不好？
5: 哦，安尼哦。诶、啊，我今麦今日安尼。
0: 嗯。
5: 你无，我那会送我四十只。
0: 你要叫伊就送互你啊。
5: 有啦，啊！我听哪伊都啊，咁都爱水卡过界，
0: 咖啡娘子。你啊个，第一八八节进前，八八八节以后就无啊。
5: 哦，啊，你有写就对啦。
0: 我来写好啊，哈。
5: 哦，安尼哦。
0: 嘿嘿嘿，哈，好。
5: 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5: 嗯。
0: 来，你好。你好。
6: 老师
0: 哦。嘿。
6: 你好。
0: 嘿。你有叫？
6: 我要给你做见证，好
0: 无？你是住伫倒位？
6: 我板桥。
0: 板桥吼，等下我下载，因为你这阵啊，我拢无看到你什么人啊，什么名？
6: 涂信梅。
0: 姓啥？
6: 糊涂的涂，涂信梅，涂行李。
0: 嗯、哦，哎，涂行李啦吼。
6: 哎、哦哦，我改
0: 讲。
6: 嘿，老师，我拜日才开始吃尔，今仔日嘛才六工尔。
0: 嗯。
6: 我哦，这个
0: 嗯，
6: 拢是阮家和平病院咧看气喘病。
0: 嘿，
6: 气喘。嘿，我吃了第二天呢，我气喘呢，因为我都唔免吃呢。啊，我过阵嘛，我是眼睛瞎了，我坐轮椅哦，
0: 上
6: 下摔的无。
0: 嘿，
6: 我等去行足久的呢。
0: 嗯
6: 啊，我安尼跟我东边在行的人哦，看到都叫我，家己叫药啊呢，人因两个叫，我都唔甲父母讲啊呢。
0: 哦，啊，你今年几岁啊？
6: 明年九十，
0: 明年九十啊！所以讲，年岁咧食以后，个会较好。就讲，你的身体原本就袂歹，啊，可是今嘛，人讲虚了较济啦，较虚啦，啊，较虚毛病较济，所以伫咧食，你下感觉效果加真好，啊，你也较少年食效果就袂遐紧啦。
6: 对啊，但是我有每暗拢爱食一落，爱困啊，但是我今嘛一个胃哦，拢会跟那酸酸啦。
0: 嗯，胃酸酸，有啊，食济拢安尼袂遐紧啦，豆豆来啦。
6: 哦，
0: 系啦，系
6: 个。孙母甲讲，拜，我叫两组嘛，人别人要爱嘛，啊，孙母讲拜日都会到啊。
0: 安尼吼，好
6: 啊。啊，我都跟你做见面，你讲，闹有啊闹，真好诶。
0: 系啊，做二十天啊。
6: 做两三天，我第二天我就去跟讲，我一人拢提上顶，上顶一罐来起烟咧。我讲想到你食，啊，你若叫人则用我，安尼咧。
0: 嘿。 对，
6: 啊，啊两个拢有加一啊，嗯，一个提钱已经叫我，啊，一个叫我讲会帮我拿钱，咱要搁提钱叫我啦。
0: 对啊，所以讲第一就是恁年岁较济，感觉较紧啦，年岁愈少的人感觉愈无好啦，无啊紧。

0: 感觉无遐紧啦，吼。好，该写该写好啊，吼。
1: 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恩，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嗯，你好。
0: 中埔吗？
2: 哎，
0: 中埔，
2: 我藤桥。
0: 哦，我在中埔藤桥哈。
2: 我写了哦，脚头加做有力嘞。
0: 脚头，你今年几岁啊？
2: 85
0: 啊啦吼。
2: 哎，啊，我娘57啦，啊，我叫伊接迄个，伊我老疼我，啊，我叫伊叫我那讲。
0: 吼，迄糖分咧食偌好用呢？你糖分的阵你也无安尼食，你食物件，咱身体里袂去收毛病，里到位呢？
2: 哎，
0: 对，
2: 啊，啊，伊食较无遐久啦，我食了袂歹，我较叫伊食。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2: 我85。
0: 85啊，吼。
2: 阮家伊伫住伫永和呀，伫跑永和
0: 啊。系啊，啊，唔则讲罔顾啦，因为咱较袂互囝的阵烦恼开伤济啦。
2: 哎呀，我请教你哦，我那咧暗时啊困起哦，脚骨甲手骨拢会麻呢。
0: 对，爱麻叮当叮当就好啊啦。吼，年岁济，先是安尼，要食较起力，行较高吼，年岁济阵啊，啊，佮加上你运动才有法度啦。
2: 有啦，我讲你跳我手，拢麻筋
0: 啊，对啊，对啊，嗯，安尼就对啊，但是袂使伤忝哦，伤忝就唔是运动啊哦。
2: 哦，
0: 爱拄啊好就好，咱感觉会砍一范围就好啊。
2: 系啦，我就拢困得起
0: 啊，系啦，
2: 困得起食饱。
0: 哦，安尼袂要紧啦，咱顶当做好代志啦。
2: 时间啦，哦，你都干啦，起来哦，靠过来吧，手过来吧，腿来吧
0: 的。对啊，哎，袂要紧啦，迄个但讲气血循环较歹，啊，咱平常时爱食正常三顿，袂使讲安尼就腰过几百枪毙，安尼唔对。
2: 啊，
0: 好，爱照正常食，按那
2: 对的。要了戒，要了戒啊！我无，
0: 就是无对，无，就是无
2: 正常，
0: 无照正常对。你安尼讲话，怎你无照正常食？要过几，要过几百枪毙呀？
2: 啊好，
0: 哦，安尼未使一啦。
2: 安尼啊，
0: 系咱人食物件有一个定时定量嘞，三顿内底就是讲午时，吼，甲暗时五六点啊。吼，也是讲早时的阵，你也讲身体较好的人，要断食无爱食嘛，无啥紧啊。啊，就是讲爱食这意思。
2: 我拢都十点前过来，我都有安好顿哦。啊，讲爱食菜啊，我都我都通食菜，我是食袂清啦。
0: 啊，你都较晚才食袂要紧。
2: 我都较晚个。
0: 啊，食较少者，中昼要搁食咯。
2: 十点外个食。
0: 啊，你中昼一定要准时食，吼，袂使超过一点的。
2: 哎，
0: 嘿，因为迄些消化者
2: 过时间，我都下顶回去，我顶了去，迄度都搬落地铁站，那以后都搬落。
0: 对啦，所以讲你讲，安尼有只营养不良啦。
2: 嗯嗯。
0: 哎呐，所以我定讲过，你食物件会吸收无唔对，但是你无物件可以吸收啊。
2: 哎。
0: 好，安尼知影无？吼。好，该写好啊哈。
2: 好，
0: 感恩。
2: 我也要用过来。
0: 好，好，好，再见。好，再见，再见，好，好好。来，你好。
3: 哎，吴老师你好！
0: 哦，这下有在讲方言的啦。
3: 哎呦，对对对，
0: 有也带，要带了这朱方言，你是讲方言啦。
3: 哈，叫人去考你啊！人有名。
0: 啊，你嘛真出名，对不对？系啊，无你伫恁遐的阵，你敢使讲无名吗？
3: 对对。
0: 啊嘛，讲啊阵讲方言，到处都有人来坐啊教啊。
3: 啊。
0: 系啊，今年几岁啊？
3: 80了
0: 哈，
3: 哎，
0: 一个少年，你看头前啊，拢85啊，你看到？
3: 对，我哦，家己用八年
0: 啊啦，哈，
3: 十八年
0: 啊，哈，为一点要食个
3: 两把食到尽啦，
0: 安尼哈，啊，你有感觉讲啊，我食个80岁，啊，食18年，我才记得无？讲
3: 有啦，当时吼，侬差不多跟我讲，我差不多六十岁。
0: 对啊，所以讲身体好特别老，身体歹无真的老毛毛啊，吼。
3: 啊，对不对？是这个讲呢，哈，年轻靠有啊，
0: 活力啦，靠活力啦。
3: 嘿，这个什么话呀？
0: 嘿，
3: 这个排便问题拢真好。
0: 好。
3: 哎，安尼啊，我感觉讲，红瓜的那是那个。较少年气，安尼啊，这个面拢无什么斑呐、啊。
0: 对啦，哎、欸，我感觉食这个人真正无斑呢。
3: 哎呀、啊，拢无什么斑啊！我感觉讲，食老啊，安都过咱老人的生
0: 活。对啊，那你甲看，你家你变回80岁，你也看看斑偌济啊？
3: 嘿，
0: 咱食这个人，真正你讲好到什么程度？伊有少年，所以讲身体有用，所以斑伊就未生出来啊。
3: 嘿，啊我。

0: 嘛唔免呢头毛呢。
1: 系咪吼？系啊，你啲头毛乌，甲鼻是有种遗传的问题啦。
0: 一怪啊，我遗传啦，我那拢拢接，但系你讲嘅吼，什么食到有啦，有较嫩啊，我即马连肉无法度食，我叫分
1: 的。系咪吼？反正嘅应付你，互你国家用用用嘅阵，咱唔免佮提大条钱，后人咪足欢喜嘅咯。
0: 我就是听你即句，我唔敢讲食啊十八年呢，黄包出嚟十八年啊咪。
1: 对啊啊，头搞未搞去骗着所有嘅人吗？
0: 无，我是讲安尼借钱哦，那你讲讲唔免去啊，看天花板啦。
1: 哦，看到啦，较早拢讲看天花板，真好唔讲啦。哎、
0: 欸、啦，我拢讲家己过好上好啊。
1: 对啦，你别硬啊是说，刚我一早讲，我拄啊讲话讲，你家想讲的阵，请一个外来的。哦，啊，都上无的阵爱开三万啦。啊，你也讲一个囡仔较含万的，赚六万块，阿边那生活。
0: 哎呀，就是安尼，我是讲我家己过好吼，让那囡仔去上班啊，较安心。
1: 对啦，对啦，
0: 啊，安尼家己在你讲的，我家己有种一挂花花草草。
1: 对，系啊，
0: 花水安尼尔，买做啥物代志？
1: 爱忙叮当，无叮当，身体就旧去。
0: 哎呀，我嘛是想安尼啊。
1: 对。
0: 哦，我老师我一个较早安尼在咧办桌吼。上无有去六七遍啦，
1: 啊有互你失望过无？
0: 没有，只一天记录我去三遍咯、哦，平时呢啊有
1: 哦。对啊，啊所以讲，你看阮开钱一直开，啊恁大家阵一直身体在用，啊咱那一直开咱钱嘛是在赚呐。
0: 对啊，啊虽然对，你有那种种储备啊，搞完再倒回啊，可能个就无到。
1: 虽然我做这做这无赚真侪钱嘛，我房地产赚真侪啦。
0: 对啦，按人生你讲的，炸未起，
1: 炸未起啦！啊，我伫我伫我即马感觉内底，恁这老大人的身体用我来足欢喜的啦。
0: 哎啦，足感恩哈！
1: 哎，好，该写好啊哈！
0: 哦，好，好我写
1: 好，好，再见，
0: 谢谢您，
1: 好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1: 来，心机甲关起来，
2: 好，
1: 啊、哦，来。嗯，当地吗？
2: 有关系啊。
1: 当地吗？
2: 诶，当地诶，
1: 诶，当地诶，我知哈。诶，来，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一岁。
1: 七十一岁啊，哈。诶，啊，食偌久啊？
2: 嗯，差不多两年啊啦。
1: 两年哈。
2: 诶啦。
1: 啊，有感觉无？
2: 啊，都手术了，食了拢有好些好些安尼啦。
1: 手术多一部分呢。
2: 啊，
1: 手术多两骨哈哦。
2: 哟。
1: 啊，但两骨这样袂当，袂当无叮当，袂当大叮当。
2: 对啊，阿都唔敢学白的啊，嘛未使唔敢破蛋啊。
1: 阿都一旦点，未使无点蛋，就未生大蛋。
2: 哦，
1: 好大蛋。
2: 阿都安尼，
1: 系啊，阿
2: 都安尼啊，啊系阿来较小心的，咪要笨掉就好。
1: 一定爱小心，阿个未使定定倒了无点蛋，嘛未使定讲坐了无点蛋。
2: 诶，无点蛋这
1: 会加咧呢？
2: 边啊，你放边啊，这两髋骨会更加开疼咧。
1: 丢丢说爱点蛋起的生活再给，阿你食这好给足紧嘞，你唔免烦恼讲啊。别人个阵爱偌久，咱会比较好人啊。阵半年好，咱头三个月就好啊。
2: 哎呀，阿都慢慢好啊，今麦都有在活动啊，今麦都安尼好些好些
1: 安尼。哦，安尼好，唔
2: 错。我咧改善啦，系啦。
1: 但讲
2: 阿都继续食啊。
1: 福报大概有啦。
2: 系啦系啦，
1: 系阿啲咁骗嘅人嘛，看人啊，
2: 哈哈，生病真好啦，
1: 系啊，
2: 阿未使我等你啦，
1: 未使等你嗬，我尽量做啦，阿恁爹讲，今仔日咱啊有即个，卖讲了钱啦，嗬，
2: 未啦未了钱啦，诶，有啲记得啦，
1: 好，阿你买人即济，你啊想即济，咱一定未了到钱嘅啦。
2: 嘿嘿
1: 哦，啊，所以讲咱无起价，阿嘛个福报，像你讲新嘅一直礼拜一直礼拜，恁这只两单算新嘅啦。
2: 诶，差不多啦，阿都阿都抽出了，无食嘛未使啊，无食拢硬要带离开啊。
1: 阿你食其他是消炎无效呢？诶，啊，这是生生出来补呢？
2: 哦，对啦，阿都对过了讲过，我仲有户啊过掉呢。
1: 阿气也循环好，
2: 我那过好就靠迄个营养哦。
1: 啊，因为行到位的做细胞啊。
2: 工作即勤劳啊啥吼，太顺啦。
1: 对啊，所以讲
2: 顺路就咧行路开。哦，较顺啊咧！
1: 唔再讲即系老大人，干来欠这项咧
2: 啊？对啊，
1: 欠这项咧，这项过好，咱就停下起来，行起来，卖一直扔卡落去，安尼
2: 就唔免。卖到门埕
1: 度啊！哎呀，吼，到里面埕看真艰苦咧。
2: 对。
1: 哎呀，哦，好，感谢好啊哈！
2: 好，谢谢你哈！
1: 你好，好，再见，好。后来吼，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问题无同款，那么希望大家拢总能健康，这是咱的吼啊上阶段的期望。

0: 所以讲身体一定爱顾，身体也无顾，等到身体害去了后，咱会感觉讲，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底下两个，底下的尊啊，吼、哦，咱会感觉一世人尊严拢总无吼。来，咱老师要尊，咱个电话拿卡，阿、啊、老师啉一茶了嘛，真正脆大吼、哦。来，阿、啊、咱先听一个歌，啊，等你再个等下这个现场，甲咱做服务。啊，你电话尽量卡袂要紧哈，你唔通想讲阿、啊、老师的尊阿无伫现场，吼、哦，无伫现场，阿、啊、你卡吼，像最后卡，我已经甲咱接。啊，你阿无卡的尊，老师来讲阿无来听一个歌。我念这地的哈，呵，较袂等遮久啦哈。来，你好，
1: 哎、
0: 欸，你拢等我要休困再要卡呢哈。
1: 老师你好，
0: 哎、
1: 欸，啊，我养养
0: 诶，
1: 那你要休困啊？那我那唔敢再养啊。
0: 哦，我是讲诶，准你家看到我要休困，你搁咧养。
1: 哎、欸，阿无要紧啊，阿得爱养啊。
0: 系啊，因为咱。就是讲，所有的拢现场，咱未当讲的阵啊，阿弟私下甲恁接电话，安尼就未使一啦。哦，今年七十几，七十三。
1: 是的，是的啦，啊，是的，唔啊。
0: 哦，安尼算上，哎，唔上量了，减一回，嗯，七十三嘛。
1: 会合理的
0: 啊。哎，七十算上尾啦。哎呀，上尾。
1: 我唔是上尾啊，我上。我
0: 姓梁的呀、哦，姓梁的，今年七十五啊呢，
1: 七十五都虚岁了，
0: 虚岁对吧、啊？嗯，系，
1: 今年七十四，
0: 七十四啊，吼、哦，系啊，啊，你唔免想讲啦，反正大家拢知讲，啊，祖师辈也无食，今麦差不多的阵啊，咪讲想歹听啦。哦，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因为咱的身体，咱大家拢怎讲啊？虚的的啊，无够。你假想你嘛，食差不多，甲都还讲十八单，你嘛差不多，你超过啊啦。
1: 我
0: 感觉
1: 较
0: 大声
1: 点。较大声，你食
0: 三十秒未得食。有啊，你食差不多要二十单啊啦。
1: 系啊，要二十
0: 单。要二十单啊啦，好、哦，所以讲你的问题，安尼你又讲，啊，我开这钱，我今天你。我的身体才歹，个当讲要来做志工，要来创啥物安尼？开始算真好嘞。
1: 哦，食
0: 迄个，
1: 还不
0: 我还不食这早就无去啊。对啊，卖讲无去啊，你红果真清惨啦，较无去，搁看我喏。
1: 嗯。
0: 哦，是不是安尼、嗯？所以讲的阵啊，你的问题我较早唔知道，你还个遐少年呢，我当作你八十五啊五啊多呢。哎呀、啊，因为你。
1: 哎呀
0: 啊，即卖开始过做做咧，阵做一工，第二工都未算啊咧。哦，所以讲人爱叮当，物件咧食无唔对，嘛是爱靠咱辛苦的叮当，家咧开得到强个过。
1: 啊，卖连做过头
0: ，过头去的倒火连尾火都会压起来，规头家拢戆车车。做拄啊好就好，啊未使伤粗重，因年岁侪伤粗重，筋骨站袂调。站袂调都会受伤，受伤讲闪着也好，也是讲了阵拗着也好，安尼就无好啊。系啊，哈，恭喜啦！
1: 哦，感恩啦！
0: 恭喜啦！哈，
1: 谢谢您哈。
0: 再见，好。好来哈，这算假上盖古诶，啊上盖古诶，老师的唔免搞梦想济啊啦哈，反正诶阵啦，啊食只古身体诶阵，啊都好只古啊，那嘛感觉足欢喜诶，对不对哈？唔只讲第一。你爱心机要清楚啦，吼、哦，是呢，有伫咧听，吼、哦，听遮久的人，啊，你也有机会好顾着，是咱的福报。啊，咱来感觉讲的阵，啊，都怀疑，吼、哦，啊，咱来共款的阵，吼、哦，啊，继续怀疑就好，唔免讲啊，一定爱来叫，爱创啥物，反正的阵啊，咱的产品，你用想，你嘛知讲有在行卖二十档的产品，几个人有呢？来，你好，
1: 哦、
0: 你好，心机关起来，吼、哦。心机关起来，听有无？
1: 有听到。
0: 好来，
1: 是吴老师呀。
0: 对，咱的什么关庙的嘛？
1: 关庙对啦。我较无咧职业会当关，我家个拢关一万块会当关，迄落。
0: 嗯，袂要紧，你看
1: 我一半五千块会使袂
0: 啦。看电话务处甲问就好啦，吼。
1: 嘿，迄个。啊，咱叫啊。

0: 对啊，你再卡电话卡一支空白号，还是卡换我落线了后，你再卡一支，还是明仔再卡，共阮卡一支就好啦。
1: 哎，恁落线几点啊？
0: 我六点就落线了啊。
1: 啊，六点落哦，我吃你吃足久啊嘞。
0: 吃足久啊，吼！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87啊嘞。
0: 87啊，吼。
1: 差不多5年啊，6年，差不多6年啦吼。
0: 对啊，也未吃进前，甲即马吃了感觉呢。
1: 啊，吃了都感觉都像唔乜得感冒咧。
0: 啊，赶快顺话就对啦。
1: 系啦。我今次攞乜人嚟啊？即马留无得事啊啦。
0: 哦，就讲上简单嚟讲，啊，我即个叫80岁吃，哎，等起来呀。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哦、你住伫倒位林德的吗？
2: 嘿，对，
0: 林德的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迄、那个叫什么啦？嘿、啊，你今年几岁啊？
2: 今年哦，
0: 71啊，
2: 71啊，
0: 71年
2: 哦，系啊，
0: 迄个最囡仔
2: 呢，
0: 啊，
2: 我这里都拢有开刀过啦，啊，迄度啦，
0: 啊，算真严呢，
2: 那就是吼。我去检查吼，嘿，会有五个，会有三根油脂，嘿吼，
0: 嘿，
2: 五个管啦，
0: 高管吼，
2: 管就管对半啦。
0: 啊，今麦伫咧，
2: 250我那几啊够啦。
0: 啊，今麦伫咧吃吃了，用吃了苦啊。
2: 我嘛真三冬瓜呢。
0: 三冬瓜，应安尼应该降倒落来咯。
2: 啊，我即个就是个无啥食迄水的，改冬瓜呢。
0: 对啊，所以讲你哪吃一贵的拢总，你啊两下拢有吃，你什么毛病拢无去检查，拢是乌里的啦。
2: 啊，迄个啦，啊骨头是啊袂啦，骨头我这都无好。
0: 嘿，
2: 要过迄个啦。
0: 安尼吼，
2: 3.1的。
0: 安尼就是代表讲你的腰子无好，你伤过冷心，气力无够。
2: 唔过我腰子拢
0: 检查拢无毛病，我知迄拢无毛病，只是功能无真好。我讲来讲气力无够，咱的肺拍未够，伊运转了无真紧，代谢未掉。
2: 拍未够对。
0: 对，系是拍未够，因为咱所有的身体是靠这个心脏，你拍这个肺，你送这个营养。啊，这个营养咧修补所有的问题。
2: 嘿，你爱食水的吼。
0: 对，啊，水的部分入去了后，伊就家你这个心肺更软化。啊，软化的阵塞大个，啊，无你食了啊，伊有法当改善你的筋骨无唔对。啊，嘛故你的心肺更啊定定的阵，伊就塞袂叮当。
2: 系啊，我就是惊定咧，我即个讲。安尼话，啊，个日本咧，跟有属一关。
0: 对，啊，迄个代谢无好。
2: Yeah.
0: 代谢未出去，所以我咧讲，你若注意听，我能甲你讲几套由来啦。
2: 嘿，
0: 好，啊，咱咧再讲哦，咱的问题出的都是个骨头，迄个骨头拍开后边的孙啊，对不对？啊，所以讲未使讲啊，只食啥食啥，啊，你的身体骨头都无开，食啥敢无好吗？
2: 系啊，啊，还是过得食，另外是
0: 啊，所以讲你骨头一向拢未歹啊，对不对？啊，人体咧各方面拢未歹，只是心脏较硬尔。
2: 嘿，心脏对啦，
0: 心肺更加硬，啊，血管找无啊，较细条找无啊，系
2: 啊，
0: 系啊，对啊，
2: 可能骨细条，
0: 对啊，找无啊，迄个心脏
2: 变起，哎，
0: 啊，食咧食当中吼，伊个心脏跳较紧，咱较忍耐者袂要紧，一跳阵伫咧塞迄力，就是讲咱本来无力，伊咧起了又力伫咧塞，啊，咧塞个阵人会感觉讲个阵较戆，啊，即嘛等者就好起啊，
2: 好，啊，即当唔得爱个。
0: 咸食嘿，系啊，咸食，因为你
2: 是爱个骨来食
0: 的。对，因为即马上惊啥，你知唔知？上惊讲，即个心肺梗反定的阵，足济就要停咧，塌咧，啊，无就叫缩咧。
2: 哦，
0: 啊，所以讲，这伫咧食，啊，咱咧即个油脂代谢好，啊，气力够高，所有的循环好，安尼遐毛病就无啊。系啊，
2: 好，安尼我爱继续两项拢食。
0: 系啊，啊都甲够用啦，阵咧卖想济啦，身体也卖，啥物拢卖啦。
2: 好，
0: 系啊，吼，好，改写好啊，哈，好，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一人一种命运啦吼，啊，身体当够好，啊，咱尽量够好用件，啊，无的阵啊，咧开大条的时，会感觉真艰苦呢吼。来听一条啊，真好听的歌，叫做《榕树下》，等一下再给您做服务，感谢大家。

榕树下，感谢大家哈。真侪人唔知啥物叫做营养素哈，营养素老师讲你听你就知影哈。所以讲真侪人即马拢嘛伫咧讲营养素，因为安奈只，因为营养素是个一个组合的即个的汤头。较早咱拢讲的阵啊，啊，啥物去贴啥物药啊，啥物药啊，吼，迄内底都足济味啊，或者汤头，吼，啊，即嘛，因为内底有真济拢牵涉到甲中药的问题，所以讲迄个物件即嘛袂使你用，吼，迄个物件袂使你用，啊，所以讲即嘛，就是讲。可能呢，拢是叫做食品，啊，食品内底有真济汤头，吼、哦，真济汤头，所以讲迄或者营养素，啊，是安怎伊爱用足济汤头的呢？因为咱人的身体有足济问题，啊，你列出着讲伊的面问题，拢伫身躯的机能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啊，所以讲你的汤头出来，你的配方出来了后，啊，针对迄个问题去啊做调理，你就知影讲咱身躯的总源头伫倒位，就是咱的这个叫食物件未吸收，咱的身体一直无用，体力体力一直无倒动啊，造成着一直老一直老去，所以讲嘿，就是爱用营养素造活动，和你身躯真济问题拢会当来做改善，和你身体用，和你身躯这个大。话医生去甲你调理掉你身躯所有毛病啊！啊，唔则讲

会老，伊就未退化；会老，就伫咧退化。啊，你未使讲伊伫咧退化，啊，你要去啊补充讲，啊，你欠啥物补啥物，欠啥物补啥物。所以真济人，也个有即个人讲，旧诶即个保护啊，伫咧讲台湾人拢总是医生，大家拢做搞诶。吼、哦，你得去食啥物，你得食啥物，阵啊食啥物顾啥物吼。即、这个台湾人拢总是医生啊。

0: 营养素，就是讲包含着你内底上严重的机能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哎，即马又甲你补充着你老化的问题，和你身躯食物件会吸收，啊，都会当来做修补，啊，身体开了体力就拿倒当来，啊，关于身躯问题，达项伊拢甲你做修补啊。啊，唔再讲个阵，愈来身体如何，愈来身体如何，就即个原因嘛，是唔是咧？哈，好，先甲咱接电电话一个哈，啊，无愈来愈慢。来，你好。
1: 喂喂，
0: 哎，你好。
1: 你的手机，
0: 你的手机啊，也较好些，底下风声大，安听无？
1: 无安尼哦。
0: 你吹电风呀？
1: 无啦，我伫外口，我伫山林外家咧打呀。
0: 哦。
1: 系啊系啊，我话讲，我有食两项拢唔食啦，啊，食了拢真好啦。
0: 你有叫过无？你有叫
1: 過？我叫足。我已经一几年咧。
0: 啊，你家讲你住伫倒？你家讲你住伫
1: 倒？我住伫太保市梅宝里家。
0: 哦，袂要紧，你家讲太保的。
1: 梅宝里。
0: 因为你用手机诶，只跑走未出来吼。啊，你啥物名？
1: 啊，你啊。
0: 你啥物？
1: 我叫温，我用叫温阿名，温安的名。温安叫做李胜明。
0: 李胜。
1: 啊，是。对，李胜明。
0: 嘿，胜明。
1: 明天，那个明天的名啊，迄个。
0: 胜华。
1: 胜边的
0: 胜。嘿，好。
1: 胜边的胜，嘿嘿嘿
0: 嘿。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3
0: 吼，啊！你讲你食偌久啊？
1: 我食几样，食两三年有啊啦。啊，伊个我两行拢有食，啊，拢爱食较重的，啊，拢好差不多
0: 啊
1: 啦。
0: 啊，今啊，搁伫厂
1: 咧
0: 做。
1: 爱食较重些，食水的甲肉拢食，啊，拢我拢食较侪，食十粒啦，啊，搁水的我拢食超两杯半。
0: 啊，本来是有啥物问题，啊，食较起码感觉呢？
1: 我是有心脏啊，心脏不好啊，骨头也不好啊。
0: 一项
1: 吃了那阵啊，我吃了，等下吃一阵啊，好，几多做康。嗯，
0: 搁一项就讲做真忝啦，做伤忝啦，系啊。啊，今麦你吃的阵就是靠迄个开，靠开得好你做啦。系啊，啊心哎，感觉心脏的阵，你最后你吃应该差真济啊。
1: 有啊，差真济，
0: 心脏顶的关系啊。啊，过来，这个骨头问题，各方面应该拢有差。
1: 有啊，无啊，有差，真正。
0: 有差吼，所以讲，
1: 有咧谈。爱食较济，爱食较济。
0: 对啊，当然，迄身体看人，每一个人诶，这个吼，身体无同，吸收量嘛无同啊。
1: 对啦。
0: 过来，有人做，像做真忝，像你做真忝诶，甲有人迄个阵无啥咧做，动了嘛无同啊。
1: 我较早是
0: 伫
1: 做陶
0: 醉
1: 啊，
0: 对嘛，
1: 看唔到啊，拢爱养毛驼，背老推背足惯。
0: 有时你比较养，你刚才我少年去养，做讲咩耳钉啦，讲咩做耳做陶醉，做大地砖啦，头家讲啊，你老二老卡摸起阿门陀起来，你刚才我阿门陀摸个个连摸未起到肩胛呢。
1: 我找我老公家的夹针头啦，拢无咧夹肩胛头的啦。
0: 嘛无法多，真正无法多。嗯，阿多阿多边啊，就阿无做功夫啊，讲啊，我提包一袋拖刀去送人，叫你家讲的准，何你去做？啊，你怎么去做？刚刚做无够，你当然无做啊。阿公头，
1: 刚才头最重要走的，拢爱夹毛头。
0: 迄一包无，伊是叫去摸一包去哩，啊，我都摸未起来，是要弄摸去啦。啊用爱的准，你讲看上用爱去哩嘛？无啊，都含莫叮当都莫未铺上，我去啦。嗯，哎呀，啊，好，大家写好啊哈。
1: 好，
0: 谢谢，好，恭喜你，谢谢。好来吼，咱来看这人身体好，咱感觉大家咱嘛拢总真欢喜，是不是嘞？吼，所以讲真济吼，新的无听到这人，你就怎啊讲？咱的物件较输外阵啊，你有听到？啊，你讲啊，我都嘛是这问题嘞。啊，我听别人讲的阵，啊，食骨骨头嘞，像食钙、食到尾心脏定期更换呐，啊，食到尾转转的阵啊，心肺更换定会造成中风的问题嘛，真济，是不是嘞？吼，啊，唔再讲有福报，啊，甲无福报呢？唔是讲对甲唔对？问题，唔只伫咱的节目中，老师拢讲，咱有福报的人，你就食会到；无福报的人，你干那要食轻松，食轻松尔，啊，就食西药就好啊，啊，食个软卡，啊，软卡再来开大条就好啊，是不是嘞？吼，所以讲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款，有人真急吼，人讲素食文化，啊，我都干拢总伫咧食这个西药的阵，啊，我食这个伤过慢，拢无感觉，干那讲无效同款呐，啊，有人讲哼。啊，这个物件生成的呀、啊，人讲这个叫的阵啊，植物的物件啊，豆豆啊来，伊也唔是像这西药讲随家随有效嘛，是不是嘞？哈，啊个西药你也已经吃掉了了后，你也伫咧吃的当中，你的西药未使停哦，你赶快的阵啊，爱即继续吃。

呀，家你的身体的问题都冻掉了，冇一直扯到落去就好啊吼。啊，唔则讲有新的听到嘛好啦吼，也是讲有这个休困吃别人诶吼，你有听到嘛好啦。你也感觉讲啊，别人哪只毛病哪济，啊，你知影讲迄个物件有效甲无效伫倒位吼，因为咱无讲这是只安怎，伫你的身躯当中，卡输啊，你的老化甲退化的问题，你也无甲做改善，你敢食啥物，你都无路用。愈食愈老，甲拄来迄八十几岁阿三讲迄句话，你就知，别人拢卡乌斑呢，卡老人斑呢，啊，我食只久的阵，啊，我老人斑拢未生呢。哦，这个问题，可能就简单去想就好了哈。啊，咱身体用的人，敢咪去卡老人斑吗？是咪老人造老人斑？哎，八十岁啊，好、哦，八十几岁，伊也无老，所以讲伊无老人斑嘛，是不是呢？哈、哦，所以讲唔是年纪几岁问题，爱讲到咱的身体的问题嘛，是不是呢？哈、哦，呵，来。咱先最后几分钟先做一下广告，一剩后点钟再个来吼啊！要甲恁接袂准啊，袂赴啊！你后点钟再个来啦吼，准袂赴啊吼！其实咱的产品干那两种尔，一种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啊，茂穗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60克，啊，一盒是2850，两盒是4000块，啊，你甲买10000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啊，咱平常时伫咧食吼，咱啊讲咧阵，你也较济也好啦吼，也是讲咧阵啦，身体毛病较济，你甲问服务处咧阵，你会当食较济粒吼，食较济粒。啊，所以讲伫咱咧即个吼，茂穗营养素的本身吼、哦，本身咧阵啦，伊对身体无伤害，是天然植物，食过啊济，拢总袂要紧。什么阵食，拢总袂要紧。你有食加迄个量够就好。啊，你也讲啊，我都真少年，无啥问题。啊，都感觉咧听真有理，买来做保养就好，按一工食五粒就好。啊，问题较济，较济岁也好啦吼。啊，问题较济嘛好啦，六粒、七粒、八粒、十粒拢总袂要紧。吼、哦，你也其实，你再甲服务处联络好些就好。过来第二项，就是咱的这個。桂花加包裹酵素，人讲抗氧化吼，真济个阵啊，拢种老化，拢种电器的部分，一定爱靠着咱这个茂穗个阵啊吼，啊，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对身体好无？当然知真好，对不对吼？啊，真好都爱顾，但再好，啊，你也无顾会好未？无顾就无机会啊嘛，身体歹。就是歹，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的人，咱的其实咱即马暂时也够精神，上个当时上个掉咱这个吼，啊这个爸爸这鬼吼，爸爸这鬼了，咱无精神啊，所以讲伫这个目前来讲的阵啊，你也买10000块的这个吼，啊这个叫的阵茂穗营养素的人，吼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你也甲这买10000块，伊赶快个送你一盒吼，因为问题较少嘛吼。也送你一盒，搁再来讲，伫咱这个哦父亲节吼，父亲节当中，那你搁送咱一个半盒，就等于半罐，等于1000块，安尼等于送两届啊。啊，你要敲电话起来顶罐的阵做见证的时阵，安尼老师咧搁加送咱一个40粒的吼，40粒安尼都偌济钱呀吼。啊，所以讲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的人，咱的其实咱经商家人的爸爸节吼，爸爸节，安尼现场call in起来做见证。的人都是杀金啊！你俩哈，金啊！你俩哈，所以真侪人拢阿要问代志，这样真歹势哈。这件的阵，咱就无可能问代志啊，就等后礼拜才有啊。好，后礼拜阿咱来讲的阵，要起来做见证，要起来讲的人。就是伫即礼拜吼，可能尽量讲吼，剩咧后礼拜咱就无啊吼，精神啊今仔日尔，所以大家身体无好，啊你家咧听，啊你家放淡掉的，啊你今嘛伫咧后悔的时阵，啊嘛拢总袂赴啊吼，所以讲咱的物件是做调理长期食的，拢总袂要紧，唔免讲时阵啊要食啥好，食啥物好，身体无用，逐项拢袂好。即句话一定爱记住，心肺更也无软化，逐项你都袂好，气力体力无倒转来，人讲个阵安尼无难无呢，食啥物通总无路用，是毋是咧？吼，好，咱个时间个阵啊，先到电台来甲咱做工商，咱后礼拜讲即、这个后点钟吼，后点钟个阵再等下即个现场来甲咱做服务。

0: 1.96000次。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吼，搁当来这个现场，甲咱做服务啊吼。啊，咱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啊，想要起来讲者，要老师送的人电话，当开始卡，老师开始甲咱做服务吼。人讲的准啊，啊嘛，趁时间，拄啊这个时间，老师咧送才有。啊，你若讲老师无要送的准，你安怎卡嘛是无送，对不对吼？所以。

0: 也无真济啦，阿爸是网卡吼，阿想说做些好事，互人知影讲，阿食这营养素偌好，阿食这个水偌好，阿两行加起来准偌好，你就知影吼。不管你今年几岁，吼，不管你今年几岁，只要慢性体真严重诶，真严重咧，就较无法度。阿你啊讲诶阵，干来较老，年岁较歹较济，阿身体较不好尔，伫咧遮，大家拢好过真好真好吼。阿你啊已经拢人讲。啊，都已经拢爬未起来，倒伫遐，安尼就无法度啊啦吼。卖好派去的进程拢好，派去了后就无法度啊吼。来，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好啦，电话再坐先，跟咱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1: 喂，吴老师，吴老师，我要做鉴定。
0: 你住伫倒位诶？
1: 我住伫
0: 乌来。
1: 乌来，哦，系对。
0: 我乌来啦，就乌来，乌来吼。
1: 系乌来。
0: 嘿，你今年几岁啊？
1: 我迄个63。
0: 63尔，囡仔人尔了。啊，你有听到个90外、85外无？对唔对？吼、哦，做伤忝嘛啦，操伤多啊啦，还有无？
1: 哎呀，对啊，
0: 都去到啊！哎呀，放未开啦！啊，愈上啊愈艰苦，啊愈做啊愈忝啦！哎呀，来，啊你讲你食偌久啊？
1: 食即要一两年啊！
0: 啊，有感觉无？有感觉无？
1: 有，未歹。
0: 多一项未歹，嗯，啊，多一项未歹啦，大大讲
1: 啦。胃毛改善啦，吼、啊，啊，这个本地好，逐个月都看感冒咧，用食这吼，我都无得看感冒。
0: 啊，都有抗体里面感冒啊，身体用都未感冒啊。
1: 系啊，对啊，我较早吼，逐个月都看感冒啦。
0: 真可怜。
1: 我卡体上拢是看感冒。
0: 我较早看家的阵，迄、那个诶 B 卡是 E 卡。系啊，啊，你知影看偌济啊？身体歹定咧看，一礼拜拢差看一届啊。
1: 系啊，系啊，始终。这就有吃着这个
0: 营养素吼，我
1: 无
0: 伫看
1: 啊，无
0: 伫咧看啊，都身体好
1: 啊。我看医生嘛，感觉奇怪，个药成一半家，医生讲啊，最近个你遐骨块拢无来个。医生你讲安尼啦，
0: 讲无赚着你的钱真艰苦安尼。
1: 医生，我今日都无看着你啦。
0: 哎，所以讲身体好有啥物做好个无？
1: 我我感觉这个都做好个。
0: 刚第一，咱们等时间去看医生。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哦，啊，再来，咱当自由自在，感觉讲，哎，明仔载够有机会，大家拢有一个希望啦。啊，身体你歹落去了，咱讲啊，当时唔知要弄卡唔知呢。对啊，所以讲身体好，按哪做哪叮当，未使无做哦。嘿，未使无做，大家叫人卖做，未使无做哦，未使出动来做，未使做伤忝尔。啊，好啦，改写好啊哈。
1: 好，
0: 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哎。
0: 嘿，
2: 你好，老师呀！
0: 你是家里的吗？
2: 嘿，我家里。
0: 哦，这个叫阿叔啦。
2: 嘿，对对对。
0: 今年几岁啊？哈，
2: 82。
0: 82呀。
2: 嘿，
0: 食偌久啊？
2: 哦，我食应该七担瓜饭吧。
0: 七担瓜吼，食一行啊，食两行。
2: 我食一行尔。
0: 食料啊？
2: 嘿，我食料啊。
0: 啊，有感觉无？
2: 有啦，有食有较嘛，无嘛，较袂感冒就做好啊。
0: 较袂感冒吼，啊八十，你讲82啊？
2: 82
0: ，啊，佮有溜溜去无？
2: 有啊，嘛拢，逐日嘛爱出去，出去
0: 溜溜踅踅。
2: 对啊，出去公园啊，踅踅闹闹
0: 的。啊，看啊，物件看看，拄着熟识讲一下呢。
2: 对啊。
0: 啊，你感觉啊，讲到这边过啊，吼，等下你也得当面啊，再代志啊，吼。
2: 对对
0: 对。所以讲有食，你就有希望，吼。啊，无顾，你啊身体你摆落去了，你讲啊，我那活只久，啊，第二天顾足艰苦的啊。
2: 哦，是啦，
0: 是不是啊？啊，不管咱有钱无钱，咱都卖开大条钱就好。
2: 哎呀，
0: 对，开大条
2: 钱，无嘛较有快乐。
0: 啊，对啦，这个快乐是我讲上重要的问题。
2: 对啊，较有快乐就好啊。
0: 咱行路较轻松，较轻，较袂遐重啦。
2: 哎呀，对，我只能食八粒呗。
0: 食八粒，80几岁食八粒，敢有做做位嘛？
2: 阿仔，阿对，
0: 啊，都过会条，过会好食，感觉袂歹就好啦，哎啦哈。
2: 好，
0: 好，感谢好啊哈。
2: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你好，
3: 你好，
0: 嘿，嘉义啊，嘉义市吗？
3: 哎，我吴清流，
0: 我在嘉义市啊，
3: 我嘉义市啦，啊，我食一项猎八年呢，
0: 嘿，不要紧，啊，你今年几岁啊？
3: 八十八
0: ，八十八啊，吼，
3: 伤多岁了吼，
0: 无这样，拄啊90外，我食偌好，还真济岁
3: 啊，
0: 你讲比九十几较济岁吗？
3: 八啦，啊、嗯、啊，也算讲活了无。

0: 快活呢。
1: 嗯，啊，当然啦、啊，咱来感觉讲，嗯，啊，快快活艰苦是咱的心的问题呢。
0: 啊，我国家水路现、嗯、在较好未？
1: 当然嘛，较好。
0: 我开心脏啦、嗯，啊，心脏会喘啦。
1: 安尼水也紧加落去食啦。
0: 啊，无即马加。啊，我连马只叫
1: 诶。嘿啦，啊，你搁加水落去，因为水是软化心血管诶。那心脏啊，血管伤定，所以血管找无啊。安
0: 尼哦。
1: 对，啊，你
0: 说。血管即马足破啊，足大条
1: 诶。安尼，你这个肉走去了啦，看无肉了啦。
0: 无效。
1: 无啦，你的肉丢去了啦。
0: 是啊，我丢
1: 散你，丢散你安尼啦。
0: 都退化去呢。
1: 对啦，所以讲，今麦水个
0: 加。我食过两年咯
1: 呢。嘿，啊，你水个加落去，加落去了，因你的心脏个白底下嘞，吼、哦。
0: 啊，水也唔着，今麦叫。
1: 你家下叫就好，我家写好，即下叫就好，好不好？哈、
0: 哦。啊，我夜班也无要叫，看办。
1: 啊，你白叫我家写好，即下讲要叫水，伊就反正赶快的加四十了，好哩，好不好？
0: 好，也水也是。
1: 嗯，
0: 多少钱
1: 啊？嗯，你敢问就好，敢问就好了哈。
0: 我问一下啦哈。
1: 哎，拢问一遍，拢问一遍，我这边有时阵足侪代志未使讲的呀。
0: 哦，好啦，好。
1: 哦，好，麻烦你
0: 了哈。谢谢。
1: 好，好，好，再
0: 见。食了，食好，未歹啦。
1: 嗯，爱顾咧，唔啊，无坐去，刚食啊，坐去咧，艰苦嘛是，食啊，坐要创啥物？
0: 顾咧，顾咧啦。
1: 顾咧，顾咧。
0: 顾啦。
1: 嘿，哎，会当轻松偌济，赚偌济啦。
0: 也都。
1: 嗯。
0: 较无诶。
1: 哎啦哎啦吼，好，你们好不错吼，好，
0: 好好，
1: 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桂林呀，
2: 啊，
1: 你住倒位诶？
2: 我啦，我嘉义市诶啦，
1: 嘉义市哦，嘉义市做阿五啊吼，
2: 嘿嘿，
1: 哦，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七头诶啊啦，
1: 七头诶，敢有足侪都爱八头诶，你有听到无？
2: 有啊，
1: 哦，对不对？还佫有九头诶咧，对不对？啊，七头诶哈。当然，我们那里囡那里啊啦，哎呀，囡那里啊，嗯，啊，你啊，食了食了好啊？
2: 哦，我唔食，买是隔二十年啊，
1: 买二十年啊，吼，
2: 哎，
1: 啊，所以讲你赚着，所以讲你的身体跟人比看卖，你讲上简单，都阿三讲八十外，无老人斑，你看你有老人斑无？
2: 老人斑啊，
1: 嗯，有无？
2: 哎。无介济啦，
1: 嗯，应该无看到，
2: 啦
1: 应该无啦，无介济，较早可能有钱嘛无啊啦，
2: 无啊，啊嫌手嘛有差呢，
1: 都当规身拢少年就对啦，
2: 嗯，较早哦手拢有，我即嘛就吸你，哦即嘛就吸
1: 大，所以讲讲无讲老人班你未注意着吼，
2: 系啊，
1: 啊即嘛一日甲注意讲，啊老人班走倒啊，
2: 较早手嘛真济啊，即个啥，
1: 嗯。对啊，
2: 阿即马有食较重吼，一个仔拢甲食两块，大块
1: 啊。对啊，阿你即马时阵，你甲看，咱所有的老人斑拢全无去，阿你甲想讲，伊老人斑无去，就是讲你的皮肤变少年，对不对？嘿，阿你其他的机能敢会变少年吗？
2: 系啊，有啦，阿你做吼，较无疲劳，阿那较无食吼，
1: 诶，
2: 较笨蛋食吼，要你做都差呢。
1: 阿都未去修啊，未去修当然就差。阿
2: 都感觉我做得几足疲劳，
1: 几
2: 足忝的。
1: 阿都哪做，阿哪吃哪过，阿那感觉讲，嗯，人生够做希望的啦。
2: 嗯，
1: 诶，阿无你也看到遐未做倒底遐一阵啊，哈，钱难钱的啦。
2: 啊，是爱猛做猛食安尼，
1: 猛做猛食，咱的人生才快乐啦。
2: 对啦，系啊。
1: 哦，啊，无看到较济人，我就感觉讲啊，较济人较好嘢，啊，逐项都唔敢开，啊，钱欠欠在欠唔上啊。
2: 啊，唔敢开。
1: 啊，少年
2: 变，你学别人开啊。
1: 啊，少年变，佮后尾变是佫唔敢开，啊，囡仔拢食人啊，啊嘛是佫唔敢开啊。
2: 哎，就是变佫欠在好过。
1: 啊，好过，到尾身体咁好过嘛。
2: 啊，好，啊，你身体无高，一定会垂落
1: 来。对嘛，啊，所以两项是咪你甲送送是咪差不多？
2: 哎，
1: 看你是要讲好有钱，身体底下嗨，也是讲身体比较用的准，啊，较实艰苦就袂要紧。
2: 啊，就安尼，加减啊做，加减啊食啊。
1: 对啦，会使做。
2: 落苦用安
1: 尼啊。对啊，啊，你也无食，你都无力好做，啊，无力好做，强拖过来海去啊。
2: 无食强拖呢？
1: 系啊，拖过海去呢？这。
2: 有啊。
1: 这虽然我做事，我囡仔唔做事的准，今麦我做过来，我知影讲袂使做过头去。
2: 嘿，嘿啊！
1: 啊，无顾真正嘛袂使，你也无叮当无做嘛袂使。
2: 这年回来无顾无在条做啊啦。
1: 对啦，所以讲我做这是因为我的身体有较好，恁才有机会呢。
2: 系啊，啊唔得讲安尼，你只 较轻松啊做吼，啊唔知即卖几偌骨力食诶，
1: 啊所以
2: 较稳诶安尼。
1: 一个当猛谈袂要紧啦。
2: 系啊系啦。
1: 系啦，猛谈袂要紧诶啦。
2: 是讲安尼，安尼食个会谈诶啦。
1: 系啦，啊你也无，你也讲未谈，啊个无食，安尼多一项较好。
2: 安尼哦，拢败下啦。
1: 拢败下，系啊。好啦，甲你写好啦哈。
2: 好啦，
1: 好，谢谢，好，再见，好，来，你好。
3: 老师你好，
1: 住伫倒位诶？
3: 嘉义区。
1: 嘉义区，嘉义区什么名？我那无看到你诶名。
3: 萧秀红。
1: 萧秀红，哦，有啦，有啦，有啦，吼，系啊，啊，今年几岁啊？
3: 86。
1: 八十六啊，吼，啊，食偌久啊？
3: 我食足一冬啊，哦，唔记啊。
1: 食较袂记只啦，吼，系啊，啊有感觉讲啊，伫你食较紧嘛，身体安尼阵吼，有差不多无？
3: 哦，袂歹，
1: 袂歹啊，吼，安尼算即几年食真久，即几年算的阵赚到诶。
3: 哦，一冬啊咩？
1: 啊，开足侪钱，我想，我开足侪钱呢，吼。啊，开钱够重要吗？
3: 哦，
1: 无重要嘛，起码对啊，起码个当然溜溜去拍拍照，安尼是唔用谈到。哎，甲咱变回遐个人是，大家拢爱存，无过拢专门伫遐所在等人过啊。
3: 游泳嘞咩？
1: 个游泳嘞吼，对。啊，所以拄只阿三讲老人班，你八十几啊？你有老人班无？该看麦。
3: 七五咩？
1: 啊，
3: 七五。
1: 七五吼，一两点啊嘛，你讲八十几啊嘛？
3: 86
1: 啊嘛吼，应该无真济，只有一半点尔啦。
3: 平平迄个班台。
1: 吼、哦，迄有时阵嘛唔是班的啦，看清楚有时阵嘛袂的啦。
3: 哦，我唔知迄啥嘛。
1: 系啊，哈。
3: 进来不痛也不痒。
1: 不痛不痒啦，反正身体好，当爬爬照上了去尔啦。
3: 对对对。
1: 哎哈，恭喜啦，恭喜啦。
3: 好，
1: 再见，好。来，你好。
4: 喂，吴老师你好。
1: 嘿，这个张太太北河嘛哈。
4: 嘿嘿，我姓人力高阳。
1: 人力高阳不要紧啦吼，反正你用手机卡也无差，你用手机卡无得，你搁走到台东嘛不要紧啦。
4: 我
1: 以外国袂使，只安尼尔哈。今年几岁啊？
4: 72啊。
1: 72尔哈。啊，尴尬呢。
4: 身体那无好，72就足忝啊。
1: 72斤啊，你真忝啊！95啊，72真忝。我自造这个感觉啦吼，食老掉啦，身体也无好吼，存过侪钱都无效啦。
4: 对啊。
1: 啊，搁再来身体也讲保养，看医生食药绝对袂好的啦。安怎看安怎食都袂好，你都咪破病啊！你身体白。
4: 都拢治
1: 标啊，你。对啊，啊唔则讲我自造掉。
4: 这如何？嘿，只要你也甲看，迄药剂啊，你也去，
1: 哦，
4: 你也甲看，无对一项无副作用。
1: 大项拢有所，我咧讲食药就是食毒，食药就是食毒啊，对不对？伊唔是咧治病，伊是咧控制啊。
4: 怪讲药啊是三分毒啦。
1: 系啊，对啊，所以讲你咧食落去了，大项病食落了，你咧开始就一直食，无食袂错一啦。啊，都身体爱过用，系啊，咱身体过用，会使放咱哪放就好，嘛是会使放的，有诶无重要会使放啊。
4: 对
1: 吧？大家你讲，
4: 我一过去看迄个，大肠病的吼，
1: 迄
4: 个医生啊，我阿未食药啊，伊就甲我讲，你迄中草药拢未使食，我伊就讲做伊讲吼，
1: 对啊，
4: 我阿未咧甲信道啊，因为了我在北京，有几科，我甲伊讲，甲迄个查某医生讲，讲咧伊咧讲叫我讲啥物拢忙食。讲你那食药真多，都未使食，一项药啊，过来行的副作用啦。
1: 对，较早咱讲的阵，西药只是电台，甲电台买药来食，
4: 啊，
1: 是
4: 电。讲讲食乌药丸那啥物？
1: 啊，乌药丸内底讲南西药啊，啊，即马逐工咧食西药的阵，敢未西药剂？对不对？
4: 迄
1: 个都
4: 是药剂。
1: 对啊，啊，唔知讲。
4: 啊，行都改咧开销，也没
1: 止疼。啊，对啊，较早啊，喺乌药丸嘛是，乌药丸嘛是消炎止疼，两无搞啥物嘛？
4: 较早
1: 诶
4: 人
1: 无多点，啊，到即卖人吼，无到即卖减掠作案作案诶啦，啊，所以讲要做出有效诶、有路用诶，爱家己去体会啦。
4: 哦，
1: 像这我
4: 家，因为那无道德吼，哎，天公拢在看咧啦。
1: 我定讲个阵，哎，敢未去想讲啊？我敢骗这些钱，我这些钱个阵存遮济，后盖阮个事实，后盖我后世人过来，我敢免害人，对不对？
4: 我
1: 拢
4: 讲。讲一句讲，食下落会搞未出来。
1: 对啊，
4: 啊是。爱去家己辛苦过去行，你会子孙过去行。
1: 啊，唔则讲咧做物件，因为我讲食无好，我叫我讲我唔敢食，有力咧讲，唔敢食肯定咧讲。但、就是我本身是受害，身体的阵就是较早这款经营，我家己听起来说，恁的身体我足清楚诶。
4: 对啦，大家爱感恩咱有啦，
1: 无啦，大家啊，大家讲这只白鸟翅，刚才救起来啦。哎、哦、呀，大家才有机会啦，哈、哦！
4: 你讲白啊，派你来咧干啦。
1: 真正住下住家老
4: 嘛。我来讲我一个见证。
1: 来讲啦。
4: 我本来哈，过年了是不是秋天、春天啊？对不？
1: 对，跟过敏的问题。
4: 不是。
1: 我
4: 这个最近，最近耳鸣蹲家，我来补一粒。
1: 哎。
4: 那所以讲是讲什么滤过性病毒啦，哈。
1: 哎嘿。
4: 啊，那咱普通。即系草地人拢讲都，拉起来放吊蕉啦，
1: 哦，生枇杷就对啦。
4: 啊，我住这里做了，我不知不觉怎拢无啦。
1: 嘿，
4: 我那要过年啊吼，我就去开始换。
1: 还有在，还有在湿气啦，
4: 都惊啊，
1: 湿气啦。啊，湿气了后，搁在咱讲讲敏感性的问题。啊，湿气的阵，伊就包一出来啦。啊，你也甲截掉的阵，吼、哦，啊，迄、那个所在，吼，伊好去，啊，就搁好阿白了，就搁补出来啦。啊，迄、那个一个阶段，咪定定安尼啦。
4: 真系每一年拢会
1: 发。系啦，啊，拢超固定伫个所在，家你辛苦内底一寡，即系水分无好的，迄站的阵，就是咧排毒的时阵啦。所以
4: 吴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吼。我迄日啊，我无怀讲，我迄日是一个月。
1: 嘿。
4: 啊，当下爬楼梯拢无力，尾啊直接就靠力。啊，讲好这个腰吼，拢徛无十分钟就作酸嘞，较早面嘞，
1: 啊，你刚才讲今麦阵，你家你调整，今麦阵你徛起来，你嘛爱互伊栽嘞，也未栽嘞呢，也未栽你听有无？第个今麦今早有过，啊有过的阵，你看你等到休息站，过来的阵较湿气，啊湿气啊，佮调较硬一下，伊就达到好啊。
4: 门都几项食较济呢？
1: 没，叫正常食就好，哈。
4: 哦，
1: 还是就得时间性的哈。好，好，下好啊哈。好，再见。好，来你好。
4: 好啊，吴老师啊，我等足久啊。
1: 哦，等足久的哈，无啊多哈。你是啥阿霞呀？
4: 系啊。
1: 这嘛食足久的啊啦。
4: 对啊，你那是啥？
1: 一厝来几个食？
4: 两个啊。
1: 两个老的吃啦吼，
4: 哎，老的在吃哈。
1: 刚才老的要听你的嘴的啦。
4: 啊，老的本来唔吃。
1: 唔吃的阵，你哋讲唔吃，啊，我就减过啦。对，唔吃我就减给你过啦。啊，要吃我就爱去给你过真久嘞啦。
4: 对啊，你食开头毛拢变乌嘞。
1: 对啊，唔再跟你讲，因为款就是讲受身体就扯到了后，啊，拢总无物件解腰，啊，今麦解腰叮当，一动
4: 嘞变。两行嘞。
1: 啊，对啊，两行现在变少年啦，伊今麦规身躯变少年啦。
4: 我的头毛乌嘞。
1: 哦，头毛乌。
4: 拢变乌嘞。
1: 变乌的吼。
4: 我等那是掉出啊，唔是啊，我叫阮媳妇打草膏的吼。
1: 哎嘿。
4: 哦，阮媳妇讲嘛。我的皮肤来呀，还油过一白。
1: 哦，对啊。
4: 我
1: 就
4: 讲，我唔敢讲我在食这。
1: 嘿，唔知讲有福报人，你就知你食足久啊嘛，吼。
4: 久啊，就十多年
1: 啊。对啊，十多年，我讲啊，你等你这个器官没有变少年，你的皮肤嘛变少年啊。
4: 对啊，我的媳妇讲，你等搞我，因为我咧头痛头。我一出去买菜啦，啊热，我去热掉的饭，
1: 去憋掉啦。
4: 等下叫媳妇打头下，讲我妈呢个皮肤，那敢来问你哋烟来？
1: 敢来红嘅系
4: 啊？系啊，都油啊！我啲皮肤拢安怎保养啊？我唔敢讲，因为我只卖我两个老嘅家己住，我一斤拢咧准备呀，
1: 系咪好？
4: 一斤拢做成果，一个有呢，
1: 起
4: 码一个有啲啊，一个有啊。
1: 啊唔再讲，是啊，我家己。讲啊，准伊也唔知啊，准你较先搞，你就知啊啦。
4: 啊，那我还
1: 不来吃。对啊，所以身体好的准你就较明来加搞了，无
4: 啊
1: 多啊。
4: 啊，伊真都伊拢咧叫我吃。
1: 哎，啊，你家想讲别人的物件，我当袂接付嘛？
4: 对啊，头先唔知我还相信啊。
1: 系啊。
4: 我那整理个油量，因为自己个油量薄
1: 嘿个，
4: 我了后我就吃呢。
1: 对啊，
4: 你看几年啊？
1: 唔知你拢这种十外年啊，就对啦。
4: 哎呀、啊！我特别我拢叫，我拢叫起直直蹲啊。
1: 啊，都身体顾咧，咱都讲唔免烦恼，讲啊，到时好难顾。 对不对？
2: 有啊，啊所以讲，我讲我，你若有听到的人哦，爱买来吃，
1: 嗯，
2: 有啊，正讲正经的，
1: 有啊。
2: 对啊，身体啊用才有效啦。
1: 身体也无用，互人顾是真艰苦呢。
2: 对啊，
1: 嘿。嘿啊，艰苦人嘛真艰苦，啊无顾袂使，害因果害完了就好啊啦。
2: 啊。
1: 嘿啊。咱欠咱都反正下下动作的时阵，啊咱卖讲欠人啦吼，啊反正咱该做做好就好啦。
2: 对啊。
1: 嘿，靠天一个，咱就靠那较好啦。啊，干那伫咧斤斤计较，安怎都无路用啦。
2: 对啊，无诈欺啊。
1: 无诈欺啦。哎啦，哦，
2: 对啦，这个是咱的啦，
1: 哎啦，该写好啦，吼，
2: 好，
1: 谢
2: 谢，
1: 好，谢
2: 谢，
1: 好，好来吼，咱就知讲，人世间当中要堕落，我唔知，啊，身体无用，伫咧海，伫咧海，啊，你甲想讲个阵啊，啊，伫这个人世间当中，家伫咧海，敢有啥物路用嘛？存够啊济钱，你嘛无路用，是唔是呢？所以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即嘛，诶，这个社会，即嘛时机，即嘛思想，种种的问题，老财产和事实，是因为咱无要开，是因为咱无要费镭，是因为咱的责任做个家，然后啊，咱都嘛是讲爱家，要开啥，要食啥，要创啥，做你个家，做你个用，只要你有够好开，你都唔免客气啊，唔免讲为着事实，要老事实偌济都偌济。迄拢甲咱无关系啊，相卡一量了后，伊吼就伊啊，咱就咱啦，啊连到尾啊，吼连到尾啊，连拜都无人拜啊。我定咧感觉一个问题，较早我都咧讲啊，吼讲这个公妈，大家拢会慢慢请伊死的，啊请伊死的了后，吼、哦、了后，啊你大家拢请去，啊得搁做绝后事去啊嘛，吼、哦，得变做讲迄阵啊都啊无错啊无假啊无错无假，啊遐讲无去了，嘛是去啊入伫迄个公妈坎内底，啊公妈坎入啊到尾啊无半人，迄个公妈坎拢无人找。你要安怎？所以顶讲，比如你问的时候，我讲吼，真侪人甲迄个无事的，甲送去死的，啊，送去死的了后，到尾啊呢，一等到啊，吼，一等到，伊甲伊问讲，啊，你要阁继续菜伫遮无？吼，伊讲，安尼一等到的时阵啊，吼，伊无要菜店遐，啊，无菜店遐，伊要安怎？伊就甲归入这个大牌，写入去大牌顶管个总牌就对了吼。所以讲，真侪人已经无去了后，伊到尾就甲写入总牌顶管，归下去的阵，你也要拜拜，你无神主牌好拜，你只有拜迄个大牌名。啊，唔再讲，即卖人你甲看看咧吼，归尾啦吼，归尾即卖已经请去的事业啊，啊的事业，啊你也佫无嫁无娶，啊无嫁无娶，啊到尾啊是唔是就登去了后？迄、那个公妈都踩伫死诶遐，啊死诶到尾也是毋一段时间，伊就甲清清咧，甲食者装摆顶管，所有拢甲清淡掉啊，和后边人搁较继续啃，啊无要安怎？唔则讲人世间吼，无啥物好计较，安怎计较嘛是同款伫咧过日子，和你存够啊济有钱无钱，肯死啦，唔是真重要诶代志。大人讲啊无钱啦吼，啊买即个吼较有钱咧，创啥物？我拢感觉一个问题啦吼，钱多啊甲钱少，只要你有够好开，安得叫做钱啦吼。啊你也无够好开，你存够啊济钱嘛无路用，是唔是咧吼？好啦，先接电话好啦吼。来，你好。
5: 喂，吴老师你好。
1: 嘿，住伫倒位土城？
5: 嘿嘿，对。
1: 哦，今年几岁啊？
5: 十五。
1: 啊？75？
5: 嘿。
1: 75啊吼，啊你食偌久啊？
5: 食要两年啊。
1: 要食两年吼，食要两年75岁吼，按7273只，嘿，啊感觉呢？
5: 哦，我之前拢足够诶尿道发炎啦，
1: 嘿，
5: 啊食这都不会啊。
1: 哦，新陈代谢好，毒素排排掉就袂啊啦。
5: 哎呀、啊，嘛较袂感冒啊。
1: 好，啊敢无感觉精神加真好嘛？
5: 有啊，
1: 有吼，敢未感觉讲个阵，较早脚有时阵咧，安尼个，敢那安安硬硬安尼，即摆拢未啊？系
5: 啊，
1: 系啊，所以讲身体一个好，你感觉大项拢好。
5: 系啊，啊靠，亏力啦！
1: 系啊，亏力个身体又唔遭亏力，身体歹靠亏力。人讲无亏无没有，这身体歹啊，对不对？啊，哪只亏力较有，啊，咱规身躯会哪好啊？
5: 嘿嘿，
1: 哎呀，吼、哦，
5: 谢谢老师啊，
1: 哦，所以讲身体够用就无唔对啦，哈、哦，好，该写好啦，哈、哦，好，再见，拜拜。来，你好，嗯，
6: 喂，我是台中北
3: 顿。
1: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哦，这哦这哎，啥名？
3: 春海啊！
1: 哦，张春海啊！
3: 哟！
1: 啊，你用恁翁的名卡就对啦。
3: 对啦对啦，我卖我翁的咩？
1: 哦，啊，即摆是你食，是恁翁的食？
3: 我两个拢在食啦，拢在个烹调啦。
1: 哦，卖讲。
3: 食得袂歹啊！
1: 啊，是一个食，两个食。
3: 两个食啦，啊，卖我翁的啦。
1: 哦，卖恁翁的，开恁翁的钱当啊，卖恁翁的。
3: 同安娘跳啦哦，不过你是老师啊。
1: 我哥啦，我钱也准备提前拢用提，啊你阿哥你敢无甲钱过掉了吗？
3: 我都话过钱你也知。
1: 系啊。
3: 啊你也无看到我人你也知道。
1: 唔是啊，啊你都反读个真好，恁翁读个嘛真好，可以收侪钱，变鬼变怪啊。
3: 哦，过你过年有影咧，不过我比过人家跳咧，我那戆
1: 戆。对啊，啊恁翁戆戆就是因的家教真好啊。
3: 我家教都好，就爱因家的家教嘛都好呀。
1: 对，因家家教真好，爱讲。
3: 因阿伯做连长，连长了。
1: 对，爱
3: 做四十年呢。
1: 对，爱讲因家吼，这个囡仔各方面拢教阿真好。
3: 对对对对对。
1: 迄难讲个遗传啦。
3: 嘿，就是靠经验，你知影
1: 吗？嘿，啊，就是讲未像别人，伊做代志较读个真好，啊，但是较无胆。
3: 对对对，啊，伊见头见头，啊，我让左边来震动啊，爱钱拢一直提出来。
1: 你都别讲讲你啊咧，
3: 今天啦，爱钱提出来，我就在跟你讲，哎，我别只要你讲，哎，我钱不要借你听哦。
1: 你敢知讲管钱的人足艰苦的嘛？
3: 管钱啊，对啊，我管钱足轻松的咧。
1: 我感觉讲，我唔爱看到钱的阵就真好啊。
3: 啊，你个倒病，
1: 啊，村咧无我的代志啊，
3: 人叫我钱数啊，
1: 对，啊，所以村咧无我的代志啊，啊，我要创啥，讲爱的钱提较高啊，
3: 对啊，你个倒病啊，你钱是我咧管啊，你的钱是你某咧管的啊，
1: 啊，我管钱要创啥，我也无开啊，这钱啊，
3: 人你某真趣味呢，
1: 对
3: 啊，你某讲，哦，要叫我算头子啊，我咧算头啊，
1: 哦，
3: 哎，我这都写个，我嘛就是过了六七年有哦，
1: 六七年呀，吼。啊，你该尴尬了。
3: 我姓贾，啊，我就是我的名拍戏啊。
1: 哎，
3: 我在报我人的名，我人想长出来较好记啊。
1: 哎，
3: 啊，我名较歹记啊，我唔知怎一直买我人的名。
1: 啊，你家姐啦，尴尬安怎？
3: 我感觉真啊都好呢。伊啊，你感冒拍卡停吼，啊，头一两天地鸡啉汗吼。
1: 啊，就好啊。
3: 嘿，就好啊。啊，你较严重啊，都啊去摕一加药啊。
1: 哎呀，所以讲身体保养吼，钱唔是重点啦。
3: 对啊，
1: 我是讲，即卖人吼，嘛免留伤侪钱啦。咱若身体用的阵，就上介好啊啦。
3: 对啊，
1: 系啊，啊留伤侪钱，有时阵造孽呢。
3: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像恁读个，
3: 现在今来要提代嘛，是造
1: 孽
3: 就对。
1: 对，恁个读个遮好，恁个钱人啊，低嘞阵啊，恁个安排好势啊。有真正公公敢来欠嘞，欠啊到尾啊，迄家教无好个阵，为着钱小个，为着钱冤家，为着钱无来往个呢。
3: 对，
1: 对不对？
3: 那为了爸母那无去哦，那无啥个转去
1: 啊。啊，等路啊。
3: 哎，唔，到尾甲只讲话。
1: 对啊，都等路去啊。
3: 对咩？啊，为啥吼？回去了说，人话你讲话拢会甲你收看呢？啊，这好牙膏要转来啊，这什么货呢？
1: 你敢知？
3: 这听着不大太舒服啊。
1: 你敢知讲无钱的阵出门咧讲话真好，今嘛一个变有钱了出去变做别个人讲话，你也讲一个较迄落人。
3: 哎，对对对，你讲你较袂爽人就甲你。
1: 人就甲你堵啊。
3: 对，我啊，这好也高登啊，这好也高登啊，听，那其实咱无遐好嘅，咱都无王永庆啊，是咧郭台铭。
1: 无啦，迄款甲咱嘛无关嘞，咱的好也在讲，啊，咱都有春一挂，吼，啊，都有摊开，啥物拢总有。
3: 嘿啦，对啦，
1: 啊，无欠人钱，啊，伊唔招，伊唔招，咱的钱是用这个嘅冰箱时去累积起来，
3: 唔
1: 是讲个尊重，我赚足侪钱嘅。
3: 哎，对对对，
1: 哦，啊，所以唔知好艰苦，唔知讲要安怎艰苦才有钱嘅，啊，因都干来靠险些人有钱呢
3: 啊。是啊，伊是讲我恁哦，后生后生，
1: 嗯，
3: 啊，你讲啊，咧就感觉讲我恁唔得活好嘅，啊，其实没有啦。
1: 无啦，起码吼，起码凊彩上一个来得足济的啦。
3: 哎，起码哎对啊对啊，哎，咱一个在地下边是地下哦。不得了啊！
1: 啊，到今嘛，伫咱这个吼，是以咱的这个时代来讲啊，差不多上亿的人真济啦，啊，上亿，啊，上亿
3: 的人都济呢，
1: 啊，上亿的足好过啊啦。
3: 哎，对对对。
1: 哦，啊，咱的事实啊，个正常有咧趁钱，有咧存钱，吼，安尼咱会感觉讲，啊，这个家族个正常啊。
3: 哎，对对对。
1: 啊，有诶讲，连要存一千万都存无，要讲存几亿？
3: 哦，嘿。
1: 对不对？
3: 不然呢？
1: 系啊。啊，所以我今麦有时
3: 做。我咧就正确嘞。
1: 我今麦有时出门，我无啥爱出门，嘛无啥爱家里遐熟识讲话，因为安怎？因为较早平平散，你讲啥拢袂要紧啊。啊，等下你有事有诶时阵，你该讲话，因为甲你约啦，甲你讲开
3: 听。
1: 哦，
3: 我讲。啊，你听起来不是其实我们没那么。
1: 咱无啊。
3: 哎呀，无你讲
1: 还
3: 好啦。
1: 系啊，对啊，啊所以讲，啊咱就是会当过，吼、哦，啊都、就是。
3: 对啦，对啦，恁要食清，后面讲共存长久啦。
1: 对，啊，搁再来，咱倒算正常，咱只要讲简单来讲，啥物拢无欠。
3: 对。
1: 对不对？
3: 啊，囡仔大啦，慢慢无需要啦。
1: 人讲爱新妇，新妇爱孙老孙，爱这爱这当中有啊。啊，都贵拢正常，爱钱有钱，大行拢有啊。
3: 系啦，免讲从个在等你病的时阵，哦，足忝的呢。
1: 你敢无钱足艰苦的呢？
3: 哎呀，拢去打班啦，哦，啊，拢趁钱，个读册足忝的。
1: 足忝的哈。
3: 哎，啊，主要打班较有钱呢，做工厂嘛，阮做工厂的啊。
1: 系啊，好啊，改写好啊哈。
3: 好，
1: 讲好，再见。
3: OK OK，
1: 好，再见，拜拜。
3: 好，新年快乐。
1: 好，好，来你好。
6: 哎，你好。
1: 嘿，大弟，嘿，大弟得位啊。
6: 啊，我是朋友。
1: 板桥的迄、那个叫洪先生哦，
6: 洪龙辉，
1: 嘿，今年几岁啊？
6: 我就是安尼啦，
1: 哈、啊，
6: 我哦，嗯，腰子无好啦，
1: 腰子无好，
6: 啊，腰子无好就是，
1: 嗯，
6: 医生叫我讲哦，卖我别吃，
1: 嗯，
6: 我腰子顺十顺十外年，
1: 嘿嘿嘿，
6: 啊，但是伊我无什么毛病啦，
1: 嘿，
6: 我三高啦，
1: 嘿，
6: 哦，啊我。棒球种啥棒球啦，是啥拢会顺嘞？
1: 嘿、hey, 嘿、hey.
6: 啊，啊有破是结咁拢会啦。啊，我是蛋白尿较侪，是尿蛋白啊
1: 尿蛋白嘿。
6: 啊，医生讲啊，你莫别食啦，我是啥血管都无食。
1: 嘿、
6: hey. 啊，啊无食了，我想啊，
1: 嗯，
6: 我听到你叫王雄，无过来个，
1: 嗯，
6: 就来食，或者有食有滴要咁，
1: 嗯，
6: 食什么款的卡？
1: 有滴的部分，你都爱食水的部分。因为应该两行拢有差啦，你的心脏啊无加拉好塞的准啊，啊两行拢未上药，这些拢是天然的植物啦。
6: 哦，
1: 拢天然的，唔是像别人讲的准，哎，这加工方法无，伊拢是天然的。
6: 嗯啊，
1: 对，按两行问题讲，血管两行管的无同，一行是管咱身躯的器官脉和老化去。吼、哦，卖好老化去，卖一直退化去。
6: 卖退化。
1: 嘿，啊，心脏的阵嘛，感觉爱食亏力有，搁一项水的部分，得食咱心脏甲血管，真济人药啊食济也好，啊食一寡有诶无诶，像即卖油砂有诶无食甲真济，拢总心血管反定，啊反定是毋找无血管啊。
6: 咁水水。嗯
1: 对，啊，像这个问题，吼，啊，这份啊，啉真多，你的这个叫莫打无，干啦，把拍袂叮当，安尼，迄个洗衫机敢有效吗？
6: 嗯，
1: 你听我意思无？好、哦，啊，咱的心脏有高力的阵，有软化，有高力塞的阵，是唔是讲气血行到腰子的所在，伊就该去修补腰子啊？
6: 差不多。
1: 嗯。
6: 就安尼，
1: 嗯，啊，放尿会翻喷，嘿，
6: 咱唔敢食，拢，
1: 嗯，
6: 我都拢我49过滤率拢差不多二十以下啦，
1: 哈哈哈，
6: 啊，了，啊，嘛别讲，
1: 嗯，
6: 嘛安尼都，人嘛别讲，感觉讲有热热热身啊，是讲安怎安尼啦，
1: 嗯嗯嗯，
6: 啊，所以我唔知迄阵，
1: 嗯，
6: 娘骨卡病，体检问我讲，我都，都医生都。讲安尼卖学别食，我算唔敢食啦。
1: 有时阵啦吼，你讲腰子无好，什么原因？大多数拢是食西药引起的。
6: 这波诶，食西药这波也有啦。
1: 系啊，
6: 对啦，
1: 对啊，食西药引起的啦。啊，你也无食西药，哪有这问题存在？
6: 因萎缩啦，你照一时光看出来是讲你腰子紧哦。
1: 嗯。
6: 萎缩去啊，啊要做回功能哦。
1: 嗯。
6: 较慢。
1: 啊，所以唔走。
6: 所以吼、哦，腰子。指数比较悬，
1: 唔知我拄啊跟你讲，就讲去啊用这个加速你身躯诶这个机能反嫩，你萎缩来反定嘛，
6: 嘿嘿，
1: 哦、萎缩反定嘛，啊你啊反嫩，吼、哦、反嫩诶阵，伊诶这个筋伊就变大钢，就行过啊嘛，啊伊就是反定，啊所以迄就是讲花青素怎样解决掉咱诶心血管。包括你腰子筋嘛，算咱的这个筋的问题啊。
6: 是。
1: 系啊，啊你也讲有法多项好软化，伊就豆豆修补啊。
6: 豆豆个修补
1: 对啊。对，所以讲，迄爱靠气去做修补。
6: 嗯嗯，对，有
1: 有迄个气血行到位，伊再当膨胀着迄个油脂，伊再当活化细胞。啊，你啊膨未叮当，油脂的功能愈来愈无叮当，囤积的物件愈来愈歹，毛病一造出来。
6: 对、
1: 哦。哎，所以真侪问题一定啥物叫做毁尽，就是因为因无即个人工即个逻辑的问题。好、哦，啊，咱即卖了解讲，咱的心肺更也无够力，那反定。啊！你泡未行，啊！你油脂血行未够，所以我不定讲食干油啊，先啊食个洗油脂。因为身体伤冷，气力无够，气血行未够，油脂功能失调啊，对不对？啊！你啊气力有够，身体用的准会泡够，一个叫气行的够的准，油脂功能胖的叮当，啊，干咪上油脂嘛？
6: 嗯，
1: 对。哎，对不对？所以真济吼，真济唔是食中药就未洗油脂，嘛是会啊，未使食冷油啊，意思就是安尼啊。
6: 啊，我是无毛病，我胃、啊酸痛拢较袂，
1: 较袂，因为你本嘿。
6: 有当时你那，你咱人来你行路行较久，里面你讲你都，
1: 时
6: 间呐，讲啊行两三点钟久呐，讲在时间透早起来运动啊，骨出力，骨那不计几样时间，骨时间八九点到十点，就开无卡路较无
1: 啊，所以医生医生讲袂使乌白食，就是咱咧讲诶讲诶阵。真济迄个叫处方啦吼，人咧讲啊，食啥物，顾啥物，食啥顾啥物，因为咱无咧顾啥物，咱两行拢无咧顾啥物，拢总要食身体用尔，要食你的心肺更还嫩尔，安尼问题就解决啦。
6: 我听听到，我听到你的话，我才想我都无过来给你买一个来，过来个送你我买一个。
1: 系啊，有机会哪个你就了解讲，如果个啊，你害如济啊。啊，今仔你讲腰子无是检查的啦吼。啊，真济人讲啊，我放尿泡，平时放尿泡，唔是代表腰子无好。吼、哦，你爱看讲的准，等你散去了后，吼、哦，伊爱散去，安尼就代表讲你的肉食伤济。好、哦，阿弟也讲的准吼，阿未散去，安尼起泡，阿过来摇摇，安尼怎油脂开始无好啊？
6: 啊，我是我放油起泡，
1: 伊
6: 讲准安尼未散去，就起来散去。
1: 别紧啦，你哪只反正气力也有够，气血行也够，伊就我当下做修补啦。你上这水的部分，你因为你有讲，伊家讲萎缩，一定要弄个花青素去抗氧化。
6: 我这里现在叫伊翻来
1: 再讲。嘿嘿，对，因为咱的油脂。
6: 你讲你要吃，我那要吃菇的遐是真好。
1: 今麦无菇的啊？
6: 怎么拢无菇的啊？
1: 无菇啊，拢无，拢无，拢无啊！嘿，拢是呢。好嘞哦，系啊，对啊，系啊，吼。
6: 好
1: 啦，好，好，好，好，再见，好，好，来，你好，
7: 老师你好，我请教下哈。
1: 你有叫过无？
7: 都得当班啦。
1: 安尼你无资料啊？
7: 安那不是我先交号码
1: 啊？你爱卡电话机边解叫，我这边无啊。好，我无，你今麦是要问代志的呀？
7: 系，对。
1: 嘿，后礼拜，这礼拜无咧好问。
7: 好好谢谢。
1: 好好好谢谢。好来齁、哦、所以这个拜伯的好问不是有叫跟无叫的问题啦齁、哦。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若甲顾好咱会感觉真欢喜。啊无甲顾好真正食老的阵啊身体害了了咱会感觉真烦恼是不是的齁、哦。好来无电话啊嘛齁。无电话老师啉茶啊无老师的阵啊拢总无啉茶嘛未使接。好听电话听歌。

0: 哦，来，没有关系哈。个、哦、再来跟咱做服务啊，有些老师服务个拿卡袂啊紧哈，电话讲个后面小气啊哈。来听电话啦哈、哦，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拄只迄个拉倒了去走，这掉你个啦。阿鲁啊啦，是不是？
1: 哈？
0: 你是住啊？这个叫林恒的嘛？
1: 我住在林恒的啦。
0: 林恒的对啊，阿鲁啊。
1: 哎，对 对, 对。
0: 哎呀，这拢总吃十外冬啊啦。
1: 哦，我吃久啊，我。
0: 十外冬啊啦，嘿。
1: 吃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几岁？八十几啊嘛。
1: 哈？
0: 八十几啊嘛。
1: 八十三
0: ，阿六是讲，
1: 我从七月份开始食。
0: 对啊，唔再讲，即个看到拢早十几年啊啦。啊，咱感觉咱十外冬内底安尼，咱的身体个骨骼起码啊，咱当个安尼溜溜球做好个无？
1: 哦，大个个精色一个下拢爱食馒头吼。
0: 你又是讲你八十几岁个色质下阵啊，阿都无阿无好好阿顾个阵啊。你爱怎偌久才好啊？
1: 哦，我那食足重嘞，我食两时啊，
0: 哎呀！对，也记得讲食落去啊，这咱都改本身啦吼，本身爱配合着迄、那个拄啊好着，袂使上大运动，阿嘛袂使无叮当个呀。
1: 安尼吼。
0: 系啊，对啊，系啊。
1: 有诶。
0: 老人上惊食落去啦。
1: 对啦。
0: 系啊。啊，食落去的阵，咱都爱怎弄？爱定啊，好好啊顾啊啦。你咧顾这较袂遐严重啦。
1: 我这十几年食差不多，食差不多十四摆，嘛咧，啊，咧食安怎话咧？
0: 安尼出面头尾拢去你包皮个食包诶。
1: 人都系这个食啦。
0: 爱讲你本身就伤过急性。好、哦，啊，先给急性，搁再来大行 A， 啊，看未过拍性地，晓无？
1: 我性地是无，我是无性无地啦。
0: 啊，都急性，吼、哦，啊，都较巧较精工，做代志咧较急，未讲咧遵像别人讲啊，恁烂插袂水在伊，啊，插袂水在伊都未识得啦。
1: 对啦。
0: 嗯。啊，讲讲个人嘛未识得啦。就是讲无偷心啦，什么叫无偷心？啊，就是干那也要讲，哎、啊，都安尼尔，干那要创啥？无小心的意思啦。
1: 我
0: 孙讲，
1: 我
0: 走拢无
1: 得看路。
0: 对，迄、那个都无小心，干那看头前无顾边啦。
1: 有诶。
0: 系、嗯、啦，
1: 吼。哦，摔一个，我唔捌再严重诶呢。
0: 不要紧，咱年岁侪，会记得讲诶准，念咪好，念咪好，吼、哦，安在无？
1: 啊！
0: 爱讲念面也好啦，吼、哦，未使
1: 个，
0: 爱心内想讲念面也好啦。
1: 好安尼好。
0: 对啦，啊，精神提出来，未使放讲啊，两个狗嗨叫，安尼未使接。
1: 哇、哦嗯！我无鬼讲我。
0: 嗯，对哇、啊，赶快按拉丁当者哈，好啦，写好啦哈，好。好，再见。好，
1: 啊，咱们个卡鬼，
0: 哎咯，那也免卡鬼，
1: 还个卡鬼呢。
0: 对啦，嘿啦，哈。
1: 好，
0: 再见。
1: 好，老师，谢谢，拜拜。
0: 来，给阿头，给阿头来哈。
2: 啊，是
0: 用的。嘿，给阿头来，嗯。哈哈。嗯，较巧的，无落来，无坑底，无落去坑底啦。
2: 对啊。
0: 落坑底，即马拢装的准啊，拢去创造啊啦。

0: 啊，问题啦，系啊，啊，较早人都想要赚较侪钱，落来底就唔知讲，
1: 诶，会
0: 怎，那会怎为了面倒转去？
1: 对啊，
0: 啊，今年八十几啊，
1: 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吼，
1: 对啊，
0: 安尼我想讲个阵，哦，啊，这食足久个安尼，你
1: 食久啊啦，食点较早个，
0: 诶，
1: 几十年个，
0: 食个十多年去啊，诶，你十多了啦。
1: 有啦，食食食食食食
0: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1: 食食食食食
0: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1: 食食食
0: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1: 食
0: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对哦，未使后边行后边走的呢。
1: 是
0: 啊，啊，所以讲身体有咧顾，啊，咱就感觉讲啊，一天过一天就，卖讲有钱甲无钱的啦。
1: 是啊，
0: 钱
1: 嘛钱嘛，一天过一天就好啊。
0: 我定讲个准，我定讲想要食啥咧，甲食啥物，卖当咧抢啦。
1: 爱食啥就买啥。
0: 系啊，因为咱的身体用唔免抢啦。啊，身体歹的人抢嘛无效啦。
1: 是啊，是啊，
0: 系啊，所以讲有啲咧过，阿丹听嚟讲，诶、欸，哦，即话八十五啊，即话八十五，大龙八十五啊，吼、哦，你就知讲，食咱嘅物件，身体用大龙做好嘅啦，吼、
1: 哦，
0: 好啦，身体继续过啦，大家准吼、哦，听住龙，恭喜恭喜，大家万咧过年吼，好，再见，拜拜，哦，所以讲人生当中吼、哦，今日，好咱真侪人，真侪人伫咧听。你就知咯，老师卖物件足简单嘞，吼、哦！啊，买咱的物件的人啊嘛足简单嘞。啊，你感觉看到讲食咱的物件，拢食十外单、一二十单的人有遮多，啊，拢食到八十五、九十五的人有遮多。你就知讲，今仔日买一项物件，卡输啊，你也无迄个把握，卡输啊，你的物件也无真正好。你话当卖遮久嘛？所以讲，伫今仔日，吼、哦，加顶礼拜。特别，予咱遮个人啊来讲，予咱听，啊无真正怀疑，他有可能，迄个嘛伫咧叫萨库拉伫咧开，吼、哦，所以讲，你着知讲有萨库拉伫咧做咧开，你着知对不对？啊，咱这有无？你家听，你着知呀，吼、哦。所以讲有机会，甲身体顾养健是咱的，啊，咱若唔顾，身体坐落去，存够啊侪钱嘛无路用啦，啊，这条钱洗啊条唔开，啊，坐倒落去，卖讲对安样样啦。你啊，请一个外劳啊，你个有时阵干啊，底下气路你气个皮皮出啊，吼、哦。啊，佮再来，唔是干啊气路的问题尔嘞，吼、哦。伊啊讲带条的，一个月阵现在开嘛开有3万块啦，吼、哦。啊，3万块。咱的囡仔啊，讲赚靠侪靠钱的，啊，咱就无所谓。啊，卡输啊，赚无钱的，你甲想讲会变安怎？你就知啊。唔则讲伫人生当中喊喊嘛啦吼，咱嘛希望讲，咱会当出一个好子孙。咱的当讲，和咱的尊吼，啊，这个后世人来，卖个排迄个业障则重。哦，啊，即卖人都无咧管后世人的代志啊，因为即卖用要全世界的人，加村中国人，吼、哦，中国人，包括台湾人，遮伫咧相信因果的，啊，村咧甲看外国人有遐济安尼伫咧抬，啊，伫咧弄安尼炮弹伫一直抬，伊敢有咧相信因果吗？所以讲尊吼，不管是这个什么教，拢同款。有诶讲信我者得永生，有诶讲根本都无轮回。唔则讲台湾人相信因果，可是台湾人诶尊啊，到今嘛目前全世界台湾人福报上界济，大家拢有钱要开，唔免得讲烦恼讲啊，我都无钱要开，安怎拢唔免烦恼。大家拢总有钱要开，你敢有讲看到多一个善人偌善吗？因为刘阿善的政府在咧补助啊，政府在咧救济啊，吼，各项拢总有啊。唔则讲全世界，你甲看，迄个是的啦，吼，啊，想善未当过人，足侪啊。啊，伫台湾来讲，拢总无，吼，拢总无，吼。来，反正个阵啊，咱这个时间就先讲一寡问题，咱听吼。咱个其实，咱需要咱个产品的人，吼，咱经商上加点咱个八八。八折吼，啊，咱嘛是爱来做一下广告者，无老师你咧讲白三碗歌词，我拢听无吼。来，第一项哦，做咱的茂水营养素， 吼、哦、冒水营养素得食安怎？食高这体力甲溃烂的问题，食你食物件落去未吸收的问题，所以大概咱食甲只老过当溜落去爬爬走，就是讲有体力够溃烂辛苦的问题了，食落去放得出来，困得起，啥物问题拢总无啊？对不对？吼、哦。第二项，伫咧食安怎？食咱本身药啊，食真济也好啦吼，也是讲

一片食伤济嘛好，也是讲食其他一寡化工的物件，咱食唔知啊，食到这个心肺更反定的问题，需要抗氧化，好、哦、需要抗氧化来这里、个、哈，感染化你的心肺更的问题，你会当用到咱的花青素，好、哦、花青素的那桂花加包裹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所以你伫咧食的当中，你会发觉到讲，哎、欸，有影呢？我哪食的阵啊？啊，即个喘的阵，底下轻松啊，啊，无安尼阵喘，甲只心脏咁样跳出来，啊，有时阵乌暗面咁样鼓落去啊呢？到底问题出伫倒一只？啊，检查都无问题呢？啊，是安那来问题遮济？啊，要做一下虾，抽一下血，讲安那切无血管啊？你着知讲你的身体的阵啊，安尼规。辛苦的这心肺更变确确，阿要安怎医？迄个无药好医吼。所以讲花青素它可以降抗氧化。伫咧食，你也食一组，唔免偌久的时间，你就当看到讲，哎、欸，有影呢？感觉今麦喘气轻，真轻松啊！啊，感觉讲的准啊，顺看嘛，计真好啊！啊，所以讲咱这个桂，这個、桂花加包括酵素吼，伊、哦、是经过十二只加步落去做这个三档的时间落去做发酵，所以咱食了八道来得唔免个发消化呢？直接吸收，所以效果会感觉真好。有人伫咧食个，哦，有阿了讲讲讲讲吼，迄袂要紧啦吼。反正咱都家食个，当适应偌济，一杯两杯吼，咱也感觉会使食，咱就家啉偌济就好吼。迄无限量诶吼，咱也感觉讲，啊，咱两杯无啥搞，三杯嘛无所谓啦吼。反正啊，拢天然植物对身体拢无副作用，袂伤害，所以一套是3000块，3000块。啊，你啊个买10万块诶人，伊就给送你一罐啦，等于一罐吼，这一罐啊，虽然有需要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的人，吼、哦，一套是3000块。啊，你有需要这个茂穗营养素的人，一支盒是2800块，两盒是4000块。啊，你甲买10万块5盒，也个送你一盒。啊，伫咱的八八折，也个送你一罐80粒的，吼、哦，80粒的。啊，伫咱的现场，你要扣印起来，老师个加送你一罐40粒的，吼、哦。诶，咱这个去尔尊啊，啊，这个茂穗营养素，就是食着咱的。体力较困难，规身躯，而且嘞吼，啊，这个代谢问题，所以身体要好，一定爱顾，啊，要顾，一旦选择的咱茂穗营养素，也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有需要的人，咱的当工的阵啊，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大工你拢使个卡，吼、哦，拢使个卡，啊，你较需要的阵啊，买好这个要送的人吼、哦，咱的父亲节要送，得送咱的爸爸节为止，吼、哦，咱的季节吼。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开咱一支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拢总会通，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啊。啊，你着那爸爸姐阿妈已经真近吼，剩这较无2礼拜吼，较无2礼拜，应该拄好14天吼。啊，伫这所在嘛，先该祝福着咱天下所有这个父亲节快乐啦吼。啊，你讲了父亲节快乐，你啊母亲嘛是爱快乐吼。所以讲难讲的阵吼，啊，这个做不到夫妻个，咪代表老爸爱负责任的吼。就是讲爸母即卖回迄夫来讲，代表爸母爱负责任的，所以讲大家拢总心情倒轻松，身体个勇健就无唔对啊吼。啊，咱等一下阵啊吼，要先休困吼，和咱的电台做工商。咱这个后点钟再过来有问题，需要老师服务的，你的其实每一礼拜礼拜日来透早6点到8点，好、哦、不？这个在每一礼拜下晡时啊2点到6点，总共有4点钟的时间来做服务的咧。那这句来讲，等于全国拢听得到的，每一个角落拢听得到的。来，先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9000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10: 伊家己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控我，安尼才会通吼。看咱来感觉讲啊，食了安怎吼？啊，有的感觉讲我食几年食啥物，你拢爱跟他讲哦清楚。老师得甲咱做服务啊，啊，无一个身体的阵啊，拢无伫咧顾，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全软卡一大堆，所以咱咪感觉真唔甘。啊，有叫过的人，你使使你卡吼，你无叫过的人，你卡去服务处的病就好。伊同款的送予你吼，但是伊送予你是80粒，啊，你也卡起现场，第40粒是老师送予你吼，啊，80粒是父亲节啦吼，啊，你也买个啊送一盒，迄是咱这个吼送，等于讲你也卡电话去加，你有送三盖吼，送三盖吼，啊，今仔是特别麻烦，讲大家来卡，所以讲这就是特别好，遮济人的啦吼，好，先接咱的电话吼，来你好。
11: 哎，
10: 你好，关庙。
11: 都好，你好。
10: 哎，关庙嘛，吼。
11: 哎，关庙。
10: 今年关庙。今年几岁啊？哈。
11: 90啊。
10: 90啊，阿姐老虎啊。
11: 哈哈哈。啊，感谢你都这有。
10: 哎。
11: 这有。
10: 加好的物件。
11: 都这两碗加好，玩家加个骨头棒拢好啊！啊，精神上加好呢。
10: 所以讲。人生不是这些问题，是身体好甲歹问题啦。哦，对不对？有人讲的阵问啊，我都食什么开什么的阵，啊，就讲我都身体较歹，较歹都无顾，干来要食药啊？你当然蛮能卡。
11: 有啦，都食，感谢啦，感谢你安尼做这，反正呢，在家乡大家呢，活动呢，拍拍照啊。

0: 所以老大人身体用搁在本钱啦，
1: 对，
0: 身体歹搁在开钱啦，
1: 身体用，
0: 嗯，
1: 那身体过好势啦哦，
0: 嗯，
1: 也这也把身体过好势，安尼身体好势哦，都较未破病，
0: 对啊，破病，
1: 感冒嘛较未入，
0: 对，遐破病恁较可怜的咧，
1: 感冒嘛较未入咧，人咧就用感冒嘛较未入咧，
0: 对啊，这身体用抗体就未感冒啊，
1: 对啊，身体用免疫力管啊，
0: 你食偌久啊？
1: 哦，我食几日冬啊啦，
0: 食几日冬啊吼，
1: 我食几日冬啊啦，
0: 所以讲哪个咧个咧开唔加钱啦，
1: 对啦，
0: 唔加钱，去安娘再做钱，请外头再做钱啦。
1: 无啊，你
0: 你
1: 若万一若去得结论，你也请外头啊，你要来开要不较大条，
0: 对啊，车真大条，唔再
1: 讲。来请外头啊，来过要不较大条，
0: 唔再讲有机会得甲身体过用件吼，阿麦开大条诶，阿细细条
1: 大了。你身体过用哦，咱好行好走啊，咱家己会当活动，免麻烦。这是
0: 谁啦？我有时阵来去山里等来吼，阿弟看砖头的吼，外头安尼塞嘞塞嘞吼。
1: 对啊。
0: 我讲硬件一个赚六万块，看要来请外头就好啦。
1: 哦，那你那天呢？我咧罗工塞塞嘞，为啥唔叫人等呢？
0: 啊，个真侪真了，就塞地啊，规定地啊，搏脚啊，搏脚。
1: 人等明仔早上都塞来一担担我咧，
0: 我咧。哦，这下面代志哈。系啊，哦，身体够用，好，该恭喜，谢谢，好，好，
1: 恭喜呀，
0: 再见。
1: 恭喜你爱嚼，嚼我看老雷嚼，看老雷当当做做，唔惊人玩笑啊。
0: 好了，大家身体用。我听了真欢喜啊啦！哈，好，再见。
1: 今年老我老公今年老，
0: 再见，好。来哈，所以讲，咱来干嘛讲？不管你赚偌济钱啦，哈，但是卖了钱啦，哈，了钱生意无人做，这大家拢知影啦，哈。啊，卖讲赚偌济，只卖时机啦，哦，啊，大家囡仔赚无钱，啊，这老大人，你也过来起价，过来安怎？你家想，啊，这老大人是要安怎过啦？哈，所以讲是安怎阵啊？咱做食当内底，咱无咧换产品，啊，咱嘛无伫咧起价，就是讲好接近人，啊，大家拢送伫咧家，啊哪？家身体哪样，咱咪感觉真欢喜，是唔是咧？吼，来阿咱老师啊，老师表老要讲嘅人，你等我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你那卡一定要有耐心啦吼。阿、老师提哦，恁豆豆讲讲完嘅阵啊，再当轮到你，阿、你也无耐心嘅人，阿、你就当然嗲嗲，你嘛卡未起来，唔是老师唔甲你接电话哦，先生诶，你也讲有叫会嘅人，老师拢甲你接电话，大家拢总会甲咱接，唔免烦恼讲，阿即卖。在到对的时候呢，有要给咱接啊，无要给咱接哦，还是拢从恁家做决定的环境的时候呢，恁讲都是要讲给大家人来听啊，大家人来了解。阿麦讲，是你敢讲食什么病，食什么药啊，食什么病，食什么药啊？阵啊，这款的阵啊，食到要转转两开真济，吼，转转两开真济。啊，所有要开的人，恁就赶快紧卡。啊，老师啊，刚较片段讲的阵啊，放一个歌，恁这个卡未起来阵啊，按老师就无法度啊，吼。所以讲，在咱的这个吼啊节目当中，咱拢无伫咧特教，无半项吼，咱也无时间好特啦，吼。啊，反正恁有卡，阿戴老师。甲咱这个服务吼，阿恁都反正个阵吼，阿、老师给减送予咱，阿、咱就开较少一个，是不是嘞？吼、好啦，有电话那紧甲咱接吼。来，你好。
2: 好、吴老师你好。
0: 哎，满到啊。
2: 嘿，对。
0: 今年几岁啊？收音机啊关起来，收音机关掉好。啊。
2: 七十几啊。
0: 哎，收音机关掉。
2: 八十
0: 啊。八十嘛吼。阿、你食偌久啊？
2: 哦，食足久啊。
0: 食足久个啊。食礼拜吗？
2: 食礼拜。
0: 哦。
2: 应该不吃啊！这回我想要叫水，因为我礼拜过五啊。
0: 哎，水的真正好啦！哦，我讲你就听有啊啦。咱不是讲的准啊，吃啥吃？其实你甲心肺更放好零了后，后边的问题拢无啊啦。啊，这个礼拜，
2: 健保卡足少用嘞，
0: 足少用哈。系啊，
2: 我拢。
0: 嗯，
2: 我拢食天然嘞。
0: 哦，食天然对哇、啊。
2: 所以，因为我喜欢油哦。
0: 嗯。
2: 我拢唔敢买沙拉油，我拢买迄落款嘞。
0: 嗯。
2: 玄米油加葡萄籽油。
0: 哦，真济大项拢难掉啦，拢甲你难啦。啊，所以讲，大家拢唔食掉啦。
2: 家己煮上好。
0: 啊，都反正物件食外口，早我定咧怀疑讲食外口是安尼，大家问题则济。真早我咧怀疑讲，食油是咪出问题啊？ 对不对？啊，即嘛，
2: 伫个迄个有无？迄个，迄个进前有无？迄个什么？
0: 定心呢？
2: 哎，定心呢？
0: 嗯，
2: 来了，我都拢唔敢食。
0: 对啊，所以讲，真济人，你看食外口，大人出问题足济啊，七少年、八少年就出问题啊。啊，唔则讲，我咧怀疑讲，今日拢回锅油啊啥，我无去想着讲哈油来底，但搁再有遐毒素滴咧，真恐怖。
2: 我足久以前就知影讲沙拉油袂使。因为人阿公沙拉油袂使。
0: 你连弟弟啊，洗袂起来。
2: 对，你都不然拢看下个呀。
0: 对啊。所以身体够用劲，会当溜去拍拍照，安得好啊！哈，感谢好啊，好，再见。好来哈，所以讲真侪问题，咱得慢慢清楚，慢慢了解，把咱的身体够用劲，和咱的事实，安尼拢总无烦恼，无忧无愁，上解好啦哈。啊，无来讲事实咧，赚钱嘛真艰苦呢。啊，咱来讲底下拖累到事实，咱咪感觉讲啊，都咧听事实啊，啊事实，咱都所有的拢总好意啊。啊，等到后边要五万一，啊，咱身体阁无好，啊，伫五万一，你会感觉讲，不如我当时个身体过用，卖个硬要欠好伊，今仔咁多只悲哀嘛，是不是呢？吼，来，啊，咱也同款的阵啦，吼，啊，要起来讲诶，吼，要起来讲，今仔是最后一天，好难讲哦，吼，啊，咱正常上个8月8号，吼，咱的父亲节，啊，你也讲的阵，我今仔要起来讲的人，你拢要卡现场这个定位哦，今仔卡未通，但现场的正常就到今。那恁俩安尼有清楚哈？好来接电话哈、哦，来你好，
3: 你好，
0: 大聊啦，
3: 哈，
0: 哎，
3: 大聊哎，
0: 今年几岁啊？哈，
3: 我要80
0: 了，要80哈、哦，啊，你食偌久啊？
3: 哦，食十几年
0: 啊咯，十几年啊吼、哦欸，啊，你食一行啊，食
3: 已经过了哪一关啊？
0: 哈哈，对啊，所以讲食真久啊，你代表讲咱的身体啊，身体怎么安怎？
3: 啊，
0: 身体怎么安怎？
3: 那个啊，算个腰无啥力嘞。
0: 哦，腰无啥，你今年过你家拢几岁啊？
3: 要
0: 八十啊。八十嘛，
3: 吼。
0: 要咧做？
3: 无啦，要做啊。
0: 无做吼，无做。
3: 啊，哦，这年要做啊。
0: 无做嘞，代表。
3: 我五六年
0: 啊。五六年啊，吼。啊，较早是唔做，甲未做，再无做诶。
3: 啊，就是安尼啊，啊，嘿嘿嘿，做甲未做，啊就。啊，我
0: 不免
3: 了
0: 讲，这较早做海气了啦，
3: 嗯，
0: 做
3: 海气的，
0: 啊，强点强点强做强点，啊，今麦过掉，但那过的时阵有差无啦？嗯，
3: 有差啦，无差无开要钱，
0: 对吧？吼，
3: 无
0: 诶，啊，所以食到今麦来无安尼过
3: 在，无差人一刀两刀了，唔爱
0: 叫啊，对啊，所以讲食这时阵啊，讲，
3: 你讲有差无差，这种啊，你唔这种人，但是。你啊，食一刀，你讲一刀叫几万呢？对，
0: 嗯，系啊，
3: 两刀，
0: 嗯，
3: 也无感觉一点啊，吼，人就袂
0: 用
3: 个。啊，这种就讲爱有耐心的人，才食会掉。
0: 所以讲，食那，你拢食十几年啊，搁咧食。
3: 你食一罐两罐哦，一时就是咩感觉啊，就拢无爱
0: 啊。所以我唔使讲讲，啊，要食一暗两阿表的人吼，你买袂？
3: 系啊，对话，一罐两罐的，你都讲，迄拢唔免讲啊，迄种。你这种唔是比西药啦，
0: 对啊，
3: 咱身家身有感觉无？
0: 啊，咱身体艰苦嘛，唔是讲两间发生的呀、
3: 啊。会啊。
0: 啊，所以袂使当作病去医呀、
3: 啊。会啊，安尼就等你公公来当作食饭啊，个
0: 吃吃。对啊，就吃吃哪吃都安尼控制掉了，蛮好，软卡都就好啦。
3: 那像公公个个嘛，啊都吃啊吃，个个嘛过啊无
0: 个咯。系啊，无，迄真正囡仔，怎么囡仔赚无钱呢？赚无
3: 钱。
0: 这可怜的呢。
3: 哎，囡仔趁钱，哎，我正两个后生，拢无得交半生，拢看我。
0: 对，
3: 啊、我讲我变怎？
0: 对，阿姐，阿咱来食老身体，佫袂砍一个准，阿你变安怎？不过我有时阵行位啊，低准吼，啊，看阿老人咧杀个准，我想了个心真酸呢。我讲这啊，身体无用，阿囡仔佫趁无钱，后个真正唔知变安怎呢？
3: 对啊。
0: 系啊，啊，所以讲未来的这个后边要爆发的这个问题愈严重呢。
3: 后
0: 边个做
3: 大条
0: 呢？做大条，看穿真做大条呢？啊，即卖拢嘿，拢无咧控制遐个物件。
3: 你讲中风个拖尾20年。
0: 对啊，所以讲。
3: 嘿嘿，讲讲
0: 偌济，你都。对，我唔知我迄水啊，今只会中风个存在，心脏无那个关系。
3: 嗯。
0: 煞袂叮当，肺愈来愈歹。
3: 即卖照，加上我暗，今只
0: 卖在
3: 会拢会
0: 听
3: 一边
0: 个。听一边个存啊，今只个存，你袂啊？还气候顺得，迄个代表因会中风的一边个问题。
3: 怎么会面对啊？
0: 一边煞未过关系。
3: 哦。 我拢一边会算定，即马咧。
0: 嘿，啊，你别去

0: 你也教迄个叫，
1: 哦欸、
0: 你水哪吃哪吃，不要紧，哪系系，安尼就不要紧啦。伊杀个叮当就好啊，伊会更翻嫩，伊达达过，哈。
1: 哦，是啊，我讲，啊，拢个腿药啊，一摸摸啊，就有较较袂遐疼啊，其实无，药啊贵的可得点。
0: 哎呀，反正人讲食老专专毛病啦。
1: 对啦，啊，无食吼，无我讲，我
0: 无食
1: 的。
0: 会惊死嘞！我跟你讲，
1: 我叫水的，我了迄
0: 只迄日啊，
1: 较有
0: 劲。系啦，水的无，那哪只无真正足恐怖？我感觉看到中风有够济啊，心梗啊足济呢。
1: 哈。
0: 系啊，迄心肌梗塞嘛足济呢。
1: 对啊。
0: 系啊，所以咱哪过嘞准，咱较安全啦。咱就知影厝内底安全靠咱。
1: 恁咧靠咧行嘞，但啊袂遐软卡，袂遐无力啦。
0: 对啊，咱别弄卡，咱是不是安尼行来行去？咱别个啊，弄卡都去了。
1: 啊，对，讲讲啊，都啊，我别行，都到前，我那都安，你去行运动，安尼无不那。
0: 嗯。
1: 啊，无变咯，无你讲不多存济嘞，都拢定定拢无。
0: 都无叮当安尼吼，系啊，好海虾好啊哈，你个卡等于贵哈，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哎，老师你好，我陈雪娇。
0: 哦，陈雪娇哦，你们你们是中区啊？你住倒位？
2: 新北市土城区。
0: 哦，土城啦，吼、
2: 哦。嗯咯、哦。
0: 几岁？八十岁。
2: 也不会到七十四年啦。
0: 哦，七十四年啊、哦，啊，这又气的也是咧，嗯。
2: 啊喏，还教练的。
0: 囡仔人呢？你咧很。
2: 哎呀，卖个想了，卖个想，唔知遐侪岁啊呢。
0: 平时啦吼，我听人讲过，今仔唔是老人甲少年人的问题啊，身体也未康健，迄款就过老啊啦。啊，你也甲过嘞阵，哎，甲几岁敢有关系嘛？你甲看，只卖已经过一半嘞，今年已经过一半。
2: 哎呀哎呀，连你各几岁啊
0: 了？对啊，啊，所以讲，恁家想讲，恁安尼食遮久啊吼。啊！你又感觉甲别人
2: 比？十五年娘娘啦！
0: 十五年娘娘，啊！甲人出门，人咧行路，准备拖拖，但听我跳来跳去的
2: 啊！无啦，听讲话就知啊！
0: 对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身体，你平常时啊，怎要安怎过，食个老的嘛是好啦吼、哦！啊，你也唔知要安怎过，干咱要食药啊，药啊在控制，控制未掉就软卡啦，对不对？
2: 我老婆咧食三高的药啊！
0: 系啊，啊所以。我讲身高都唔是问题，是咱身体出问题啊！
2: 啊对啊，啊你都身体冇出问题都免食
0: 啊！对啊，所以我唔在讲今仔日咱的这头壳疼，都、就是跟咱的这血压有关系啊！啊血压是安尼跟心脏有关系啊！啊都规身躯啊气系拢顺的阵啊，敢有破病吗？
2: 系咪啊？水果个啉一下吼、哦，哦，
0: 真正系阵，刚才讲三米高的病啦，唔知影啦。
2: 迄水果泡一个啉一下吼，多、哦嗯、好你敢知？
0: 对啊，所以讲身体够勇健，甲几岁无关系，吼、哦，卖、
2: 啊、
0: 想讲几岁，我只讲哈，我都记在囡仔年，即卖做工啊，过来要做做啊。
2: 我咧，我咧，这几年啊，这十多年又唔知安怎过，那我怎么那遐侪岁呢？
0: 嘿，对啊，对啊，
2: 清楚呢，我那么多岁。
0: 对，感觉你过，感觉出见，你看，才几过年呢？好、哦，阿弟孙啊，才等啊，等啊，等啊，一两届呢，即卖哈过半年啊。
2: 嗯，
0: 对啊，所以你感觉时间咧过超恐怖的，阿爸是讲我爱过的，无唔对啊。
2: 好啦，
0: 该写好啊，哈、哦，好。
2: 好啦，好，你跟你好，应该好啦。
0: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
0: 来，你好。来，先给他关起来。你好。
3: 你好。
0: 嘿，来。
3: 我老弟你好。
0: 嘿，嘉义西区嘛，哈。
3: 哎，是是是。
0: 哦，今年几岁啊？哈。
3: 七十七。
0: 七十七岁啊！啊，你食老虎、哎，你食老虎啊？
3: 是诶，五六档有啊。
0: 五六档吼，食一项啊，食两，食一项啊，食两项。
3: 食一项，食了吧？
0: 食了吧啦吼！啊，你、哎、你有你有食了，感觉安怎？
3: 我有休一阵吼，无食啊、嗯。哦，迄、那个营养特别吸收啊，点啊？因为妈妈第一个叫。
0: 嗯。
3: 个介绍我个食啊，都个会好啊，都个会好。吸收啦，啊个。
0: 嗯，
3: 还得忙当个事呢。
0: 所以讲，诶，当食阿咪足侪钱诶，尽量卖停啦。
3: 好好，哦、我就买怎样？
0: 诶，唔是讲卖恁足贵啊，咪讲啥咪吼，啊，都效果真好着，你家己食你怎？啊，我也无食，诶，啊，我那辛苦毛病又走出来。
3: 哎呀哎呀，啊，我就是讲啊，都有食饭，只要我当下当食，啊，当食我，啊，他讲营养未吸收啊，身体，
0: 嗯，
3: 麻地减落来，啊，我今个关心个。慢慢地，
0: 嗯，
3: 一开始个只啊，个先做啦。
0: 你也在，你也在想，较早是用这个生命去换钱。 起码用起码用钱来过这个生命。
3: 对啦对啦，你那个对啦。
0: 啊，唔好第一唔好第一行过，那足可怜呢。
3: 嗰啲
0: 咁，
3: 唔使
0: 讲
3: 好
0: 啊，诶，继续
3: 加
0: 未使
3: 啦。
0: 对，啊，但系唔讲，我定系讲一个问题，我敢加去计啊？我咪将时机摆架呢，阵有嘅真济是咧啃老，咧开老本呢。
3: 对啊，啊，唔使讲好啊，继续加，我喺老板讲，继续加未使，我
0: 加。对，啊，咱嘅物件唔讲嘅伤身体。
3: 对啦，
0: 啊个天然的物件，大家反正恁哪个，啊我都接落哪做，啊物件做好恁，吼啊大家身体用得好，我无唔讲趁钱赚钱，因为嘛，因为阮家讲咩钱有啦，但囡仔接我的工费无啦，
3: 会啊啦，
0: 对不对？
3: 所以对人袂歹，对啦，会啊。
0: 哦啊，所以讲咱尽量甲这项去当作运动咧，啊都做点物件，接落做做，啊恁都有够用，大家白听的，你安尼讲我咧，这个吼。大家经常听咧，讲话咁足欢喜，讲哇，安那有遮济人身体好，安那你感觉足欢喜呀？
3: 对啦，没啦。
0: 无
3: 钱，我老师也做工作。
0: 无钱，他这也带袂走啊啦。对唔对？该带走去哈。好，谢谢你，该写好啊哈。
3: 好，谢谢，我老师，
0: 谢谢。后来吼，所以讲钱赚赚较济，你嘛带袂走，是唔讲身体甲顾好，勇勇健健上该好啊。啊，所以讲，啥物叫做阵，这个叫做书，吼、哦，人讲做善书、做歹书、做啥物书，咱来用良心去做得好，吼、哦，卖特别去做，咱来感觉讲对人好，有这个善心，都善德，啊，都善报啊。啊，所以讲，咱尽量做啊，好、哦，这个吼、哦，人讲个阵，上天和咱上界都系福报，安排和咱家的人啊，食到这物件，阿毛得到这个福报，是不是的？吼、哦，好，我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
4: 吴老师你好，
0: 奥利的，
4: 啊，
0: 奥利的，
4: 嘿，对对对，
0: 奥利嘛，哈、哦，嘿，阿、啊、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七十
0: 二，七十二啦，哎，食偌久啊？
4: 诶，
0: 食几啊年啊？食几啊年啊？吼、哦，食料啊，食水，
4: 两行拢，
0: 嗯，
4: 最叫一摆啦，
0: 叫一摆吼，阿、哦啊、你食到今麦，你家感觉安怎？
4: 未歹啦，
0: 啊，都是
4: 未歹啦，
0: 都是方面未歹，嗯。
4: 都即体力啦，啊，个迄个大便拢迄种拢真好，
0: 迄条叫吸吸吸吸啊啦，哎，
4: 对对，
0: 对啊，大便好就是无咧发炎嘛啦，
4: 嗯嗯，
0: 哦，啊，所以讲，
4: 吴、欸、老师，我请问一下，迄水的你是一组是三千，
0: 一组三千，一万块以后你再一罐咯，
4: 啊，那一组是几罐？
0: 一组三罐咯，
4: 哦
0: 好好，哦，啊，一万块以后再一罐咯，
4: 哦，啊，伊因为基本的是拢有套好安尼就对
0: 啦。会使无套，会使你改套啊！今日套了未好势啊！
4: 哦好好。
0: 哦，啊你套了未好，你个套个麻烦啦、啊。
4: 哦。
0: 哎，啊你。
4: 啊，正大每一万块就是几罐，几罐，几
0: 罐，几罐，对对对对，哎，
4: 罐对对。
0: 对，你三下面其实不足罐嘞，坑三当嘞。
4: 哦。
0: 对唔，今日
4: 要。这来食了拢袂，我感觉拢袂歹啦。
0: 哦，嘿，较好，嘿，我讲，嘿，你家阵本钱也太未当来，成本足罐嘞啦。
4: 嗯，
0: 到目前为止，我讲个即系毛病无人知，滴个心脏顶壳壳愈来愈喘未起来，无药好食啦，
4: 无药好食。老了愈来愈衰。
0: 啊，血管愈来愈细条，无药好食。啊，血压也真高，降未落来真济。啊，但真济中风有诶无诶，即种可以啦。伊也无甲你诶心肺更软化，所以你到尾到底中风真济。
4: 中风都食衰得对唔
0: 对？
4: 因为你老了愈衰吼，啊会不欠啦，啊你。
0: 啊，所以我唔敢。
4: 无，拢一定爱保养，无保养你决定。
0: 对啊，规尾大家嘛出问题。
4: 对啊，
0: 系啊，干那个人食化工物件，油啊食得济啦吼，啊有诶无食得济啦，啊像即卖一寡化工只油来讲，迄间内底间毋是化学诶物件吗？
4: 对啦，都讲这，
0: 嗯，
4: 这我感觉这油这回这嘛是足大诶代志，
0: 对啊，对啊，足可恶
4: 咧。感觉这未用诶，你就是爱掠啦。
0: 对啊，
4: 为啥？这
0: 辈子
4: 是
0: 拢无辜诶，拢无辜，大拢无辜呢。啊，咁安尼偷，或者辈子偷，吼、哦，啊，感觉真可怜，台湾。
4: 你做出来就是爱袂伤害人，咱人诶人体吼、哦。
0: 嗯。
4: 虽然是即个话是讲安怎，你即久来都对咱身体拢无好。
0: 啊，所以你甲看一寡老岁仔人身体歹，倒伫遐到尾是安怎，等于拢总生歹命，等于做侪呢。
4: 对对对。
0: 啊无。啊，所以你讲生歹命是好啊，无好，无好。你讲啊，我无生歹命，啊，都两脚底下咧过变猪，你唔知过偌久啊？啊，都啊，所以世间事都无丢咁丢问题啊，老天爹。
4: 啊，讲无啦，我是感觉这吼，咱台湾 像这啦植物人这吼，我是感觉唔免搁点啊哩。
0: 嗯，我家小的人家嘛，无了解这个问题吼。咱来干巴讲个准，咱倒无迄个家小，咱来干巴讲安尼，这人干巴想站立，啊，你也干巴因倒有这个家小的人，伊讲紧了脱紧好啊。吼、哦，所以讲这
4: 个，咱人吼修行，死、一拜死一拜，
0: 对啦，
4: 已经无法度改贵了，嘿吼，该走就好走啦。
0: 系啊，啊，但是无啦，这样问题来讲，就是讲你卖个计较啦。
4: 对了，对
0: 了，对了，不是安乐死啊！你都出问题，真侪人都是安那一只啊！即嘛就是伊也要救啊，伊无爱救，要救无爱救啊！即嘛讲要救的人的阵啊，倒底下阵变浪啦啊！无爱救的人较有效的阵啊，啊都嘛无高位塞一啦啊！所以有刚出一支嘴呢啊！我定个只老岁仔人讲吼，你的年岁啊，有身体歹的阵，第一放卖急救，第二卖个差讲啊！哦，阿多阿多人讲靠尊严嘛，该走就要走。阿、你将救起来，你要变植物人啦。
4: 迄个无效，给负担
0: 的。对，阿唔再讲，迄是但上边迄关要急救唔急救的问题，唔是安乐死的问题啊。
4: 对
0: 了，对了，对不对？安乐死真要责任啦，阿多无阿多，迄是咱家属要认识，是咱家所有老大人要认识啦。
4: 对了、
0: 哦、对了，因为你急救无效嘛，你救起来讲嘛是负担吗？
4: 像变植物人那都等于都无作用去啊！
0: 啊，所以我们在办个顺基主人，我
4: 对对对，
0: 我今年
4: 出来，这政府我们是要注爱注重这啦。
0: 无，这政府我这个叫医生先生有救钱的啊，有用有钱的啊。
4: 对啦，伊这嘛是为着要赚钱咩？
0: 对啊，我们在讲，这个高大人一定爱交代事实，讲个准啊，拄个这代志，你咪甲积极好啊，靠尊严嘞。好、哦、啊你也唔交代阵啊你就直直啊囡仔直直啊跟人讲好啦急救急救啊呢啊急救起来了后一届过一届阵到尾母啊变植物人啦。
4: 对了对了。
0: 对啊所以讲尽量的阵啊吼食老话紧但是咱靠尊严之类吼啊拄着咱家身体一直无法度拄着急救的时阵你一定要交代讲好写签一挂讲无爱急救吼放弃了急救。哦，安尼阵都无后壁主人愈来愈少，迄拢是开刀动刀了造成的啦。
4: 对啦，对啦。
0: 系啊，唔知讲。
4: 我啦，我是感觉，那我的看法是，你若讲啊，只要迄种我讲救救开，
0: 无只要会，只要会身体用人一定爱救。啊，系啊，本来就要死动
4: 害。对啦，像讲咱老的拢七八十、八九十的，你
0: 讲。迄拢要死动害，底下拖一款都放水，放好尊严的。
4: 你有钱啊，佫还好；你无钱，你看你。太过负一种负担
0: 了。我拄只讲的讲，伫山顶落来阵，干来看到的阵，按外落伫咧杀。啊，我系感觉讲，啊，即卖人拢生一个囝，两个囝，安尼凊彩阵，你一个月免开三万吗？对不对？哎、啊，你遐提钱提一毛倒转来，即卖赚六万的人真济呢。
4: 嗯
0: 六万可能已经足悬的了呢。啊，你政府无甲遮所有遮物件控制，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吼！甲政府拢起太钱个啦，油啊起，啥物起咧？迄啥电啊起，大拢总起啦。
4: 无法度，即马讲听啦。有钱是无啥差啦，你若无钱吼，确实。
0: 少艰苦诶，所以讲善人我善过来，但是我看真开。像这一阵，咱感觉讲，哦，你安尼放安尼，啊，遮个社会吼、哦、薪水拢袂当起，啥拢袂当起，你外销无人甲人拼嘛，啊，无人甲人拼，你嘛是爱家你遮个物资机哦落来，卖好一直扑起嘛，对不对？啊！你浮到即马真正的阵，含生活连出门的阵，感觉迄都够够好开。
4: 对了对了。
0: 后边个真大问题了啦，唔敢错，唔敢记，无查错，无查记，个出事了啦。
4: 无啦，即马讲看拢无记无错，作数的无多啦。
0: 无多，因为一错了七八百，对不对？啊，厝里个老啊，像啊，你家想讲伊啊，家己够赚无钱，还是讲的阵无咧赚钱？啊，厝里拄着安尼老的准备安怎？是不是安尼？都得出个各个人
4: 呀、
0: 哦，所以社会问题就多的啦。哦，咱给他保障就好啦。
4: 对啦，对啦。
0: 诶，咱给他保障就好，咱改造亲戚人安排就好。好、哦，好，感恩社会哈。好，好，再见，好，再见。
4: 谢谢。
0: 来，你好。
5: 喂。
0: 哦，烟盒啦，
5: 哈、哦。吴老师
0: 打。烟盒啦，哈、
5: 哦。诶，对。
0: 哦，这款老客好几年了哈。
5: 那你已经十多年呀嘞。
0: 十多年呀，哈、
5: 哦。诶，真久嘞，哈、
0: 哦。真久，真久的哈。哦对啊，我记较早
5: 讲，招人呢，
0: 几回了哈？
5: 给你招诶，
0: 给我一回你啊！啊，你算排名我好命呢？
5: 啊？
0: 你算严命我好命呢？
5: 你较好命。
0: 哎、欸、呀、啊，你算夹命呀、
5: 啊！啊，我较夹命。
0: 哎、欸，对啊。哎、
5: 欸、啦。
0: 啊，落叫我就一定夹，迄落免讲啊。啊，都烦恼几烦恼啥？啊，尽量欠尽量做，较早欠过来做过来啊。
5: 啊，我这做，做囡仔就开始做
0: 啊。对啊，落叫我就免看啦，就怎做夹未啦？
5: 做夹未啦，迄落免看啦。
0: 哎啦，
5: 我六岁就开始爱阮小弟，啊开啊一月就开始去烤地瓜炒，
0: 是也是。对啊，你家想讲啊，今嘛安尼过嘞，阵啊，咱是真欢喜的。
5: 我跟你讲、
0: 嗯，
5: 因为我伫个上毕业的时候，都、嗯、听到你的节目。
0: 哎、
5: 嗯，那阵六十岁那阵吼，
0: 哎，
5: 结果你甲我讲，你让我骗一届。我讲，你安尼甲我讲，
0: 哎，
5: 我讲你这款人哪有可能骗啦、
0: 啊？好、哦，
5: 哎，啊，自一摆开始就我拢无当个呀，
0: 无当个吼。
5: 哎、哦嗯，我到三个人在吃。
0: 对啊，唔知讲福气的人，周边人嘛，对咱有福气啦。
5: 我跟你讲，本你的福气
0: 啊！哎、嗯，讲、啊、我有先好，我先得的福气，恁才有啦。
5: 啊，都本你的福气。
0: 系啊，我足简单，啊、我系
5: 人人会个爱有迄个意志力，
0: 对，
5: 未使讲食咧放咧，
0: 对，
5: 一款物件吼，那阮早起讲诶，我若无吴老师这吼、個，伊原来虚心难得啦。
0: 对啊，系啊。
5: 如果我若无吴老师这存底吼，
0: 嗯。
5: 我都上班。
0: 对啊，我唔得定讲一个问题，我较早少年未做呢，真正未做呢，去田呢，趴伫头灯来住下呢，啊，寒人出去灯下来，讲着发烧呢。
5: 诶、欸、诶、欸，你这就是
0: 虚心难得啊！
5: 我哩难得，佮比我较严重。
0: 我足严重诶、啊
5: 欸！
0: 啊，佮来无去未使，有时饲鸭诶阵，你无出去赶，佮未使一啦。
5: 诶、欸，嗯。啊！下岗迄阵拢饲鸭，
0: 对
5: 啊，阿伯嘛饲鸭，
0: 对啊，所以讲亲像安尼拖落来阵，哎，你注销，哎，你注销，讲安尼未使一啦，啊，无家己来想办法，啊，我家己食了吼，医疗好的阵，啊，唔则讲好啦，阿伯的阵啊，无甲这个物件传出去，则好的物件，干那我家己好，安尼嘛有一种心内感觉讲对无公平啦。
5: 对啊，我就讲本地也好去
0: 啊。啊，大家拢总叫好，我讲嘛真欢喜。
5: 本
0: 地
5: 也好去啊。
0: 啊，所以你感觉听咧未节目人，你做节目人，嗯，
5: 你的人实实在在的人，哪有可能去做迄类、迄类
0: 不好过？较济嘛，带未走啦。
5: 对啊，
0: 啊，带也害死死啦。
5: 讲一句较白，
0: 嗯，
5: 人生海海啊。
0: 呀，啊，话走就走啊啦。
5: 对啦，
0: 对，
5: 我看到这，看到会惊咧。
0: 啊，所以我咧讲，多只老大人看下开一下吼，啊，身体改啊够用。啊，今仔日拄我讲的讲六万块，要过是大人请我落的，真艰苦，吼，真艰苦。啊，他大班人足少足济呢，对不对？对，有。
5: 我只早起一个，
0: 嗯，
5: 我那规天运动啊，一个在咧讲，迄、个八十八岁啊，人伊逐早起拢五点过啊，迄个雨伞夹咧，都晒晒晒晒去公园去行五年才等，逐天透风落雨。
0: 对啊，啊，所以迄个持续哪行，因为你会做你身躯所有经络放灵，和你身躯的血循环，会有这正常，正常，和你的体温会当甲大自然用拢会融合。啊，所以身体愈来，你安尼起来个会正常。
5: 对啊，啊，人伊就是安尼啊。
0: 哎，但是救救救救久了，未救啊啦。
5: 我那困醒哦。
0: 嗯。
5: 我无爬起来，我搁倒倒吼，爬起来头壳都一直狂。
0: 未使未使，我定下拢甲你交代，因为甲我的经验拢传落恁啊。时间甲困醒了，爬起来。
5: 对，我拢困醒就随爬起来。
0: 对。
5: 啊，先苦先害害。
0: 害害对。
5: 害害，规个害害哦，烧吼，啊去变数。
0: 嗯。
5: 啊，手面洗洗。
0: 嗯。
5: 啊，咱这个规条啊，迄食食的吼，我就去运动。
0: 对啊，所以讲，
5: 我都要去运动回来。
0: 嗯，
5: 辛苦强强的，我想啊，今仔日的。
0: 好，对对，系啊。开始好啊，好，恭喜你，
5: 好，再见，再健康，
0: 好，再见，
5: 好，拜拜。
0: 来，你好。
6: 哎，郭老师。
0: 嗯，打 K 哦。
6: 你好。
0: 打 K 嘛，哈。
6: 我把这个两百。
0: 两百了哈，无啊，你今年几岁啊？
6: 啊！
0: 今年几岁啊？
6: 我十十外年咯。
0: 啊！你今年几岁啊？嗯。
6: 哎、
0: 今年几岁啊啦？
6: 哎
0: 今年几岁？
6: 八十一吧。
0: 八十一啦，十十外年
6: 啊。我十十几岁就吃了。
0: 哦，吃，感觉咧？
6: 对，我甲伊问者吼，我最近来足够了诶，就拢禁未掉呢，诶，什么原因？
0: 拢禁未掉，
6: 吓。啊！
0: 吃一寡较冷的物件啦。 吃
6: 高粒的，煮娘叫我吃高粒的。
0: 但是三顿爱吃较热的物件嘞啦。
6: 高粒的伤多未？
0: 未啦，迄款物件，迄款物件吃济了未啊？见效果较有，阿妈佫高料，就是爱吃较热的物件。
6: 啊，吃啥？
0: 吃较热的，吃一寡营养干嘛？

0: 不要紧，这款嘛又加少嘛，不要紧啦。
1: 哦，就黑点了。
0: 嘿啦，上顶啦，这物件上顶，啊，过来你都无咧讲，你会坐到先生的船卡一直开去啦，哈，哈，好，感谢好啊，哈，好，好，好，再见。所以讲，你会坐，你个想吼，即卖人是真济人拢真济会，啊，真济会，啊，咱老法当个各样样行行，甲几会敢有关系吗？所以讲，真济人家想讲个阵啊，啊，我的身体安怎，我的身体安怎？所以讲，有机会甲身体各样行，啊，咱就哪个就无唔对啊？啊，无一个身体个阵啊，啊，更加要害气，啊，要来吼，人讲拖累着事实。啊，事实唔对，当过啊，事实啊，讲你阵食头路未当过的人啊，是唔讲咱家本身就是爱啃老族啊，咱家靠咱家己啊，咱来个无的时阵要安怎？好来听电话，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大英，哎，
1: 大英，你叫，
0: 嘿，啊，今年几岁啊？
1: 六十五嘞，
0: 六十五啊，吼，啊，食偌久啊？
1: 食六年啊。
0: 两年啊，吼、哦、啊，感觉安怎？
1: 哦，感觉真好，因为我是体质细汉无迄落啊，无好诶。
0: 体力咧，
1: 啊，就食诶拢改善足济。
0: 嗯，感觉讲啊，有叮当都用，啊，卖叮当都一直吸落去啊。
1: 哦，对对说，哎，吴老师啊，我八年这正月新历正月才开乳房吼。
0: 嗯。
1: 啊那安尼，那你啊听着电风诶，就冷着，听着电风就冷着。第一无好着。
0: 无啦，还有在掉下在心计虚，心中嘛较无力啦。好、
1: 哦，因为我着安尼开乳房了吼，啊，了电风吼，不动后了无夹就冷哦。
0: 对。
1: 啊，鼻水流流的，茶啉啉的吼，啊，卖上电风啊，着好去，安尼足时尚的安尼啦。
0: 我跟你讲吼，迄款就是讲咱的身体阵动得个湿气，湿气气了无够，啊，气了无够，你嘛爱加上你该安那运动。吼、哦，那运动未使无运动。
1: 烂嘞，乳房开了，它愈烂啊！咱烂无啥要想要出门
0: 啊！
1: 嘞，
0: 未使烂了，啊，烂的愈来愈烂咯。
1: 对，
0: 会愈来愈烂咯。三更。
1: 啊，只刚才讲，那困吼，啊，腹肚里啊无夹嘞吼，啊，就冷着，啊，就鼻水沙嘞一倒。
0: 嗯。
1: 啊，就电风卖吹吼，啊，烧茶啉啉的就好去啊，那足时尚诶。
0: 啊，都爱看面暖吹，行爱蒙着蒙叮当。
1: 那水也啉完啊啦。
0: 嗯。啊，所以讲，你该安那拉练，你的心中嘛是讲，我你感觉哎，靠拉靠精神啊。
1: 哦，系啦，我就想我今两即摆唔知两项拢叫安尼，我水也无啊，啊，困的搁一输啦安尼。
0: 哦，你家叫了，反正身体一定爱顾啦，像你这个爱配合运动的啦，因为你失去的阵都爱。
1: 开乳房了，那都烂呢。
0: 哦，那个动得大刀呢。
1: 哦，我是算讲二等三
0: 年
1: 就
0: 给
1: 开掉
0: 啊！哦，安尼对，开掉啊！过来配合，我特别跟恁交代，过来配合着运动。
1: 哦，啊，就
0: 做咱嘞。对啊，咱过啊，咱嘛爱运动，爱搞迄个，搞迄个体力要起来。因为你
1: 体力歹啊，死循环无好咯。
0: 不是，死的循环无好，是因为你动得了，气了无够。去了无够，你无回转来心脏，啊，伊回袂转啊！爱靠你配合着咱身躯的规身躯运动了，佮配合着你食食的物件，伊才会拿倒转来。
1: 哦，啊，那这边水的两行拢叫。
0: 对，啊，两行拢吃一段时间，你要一定爬袂起来，嘛爬起来，精神都爱爬起来。哦，爱好习惯。
1: 那开乳房了，那都烂嘞。
0: 嗯，那都那烂死，那都变成湿气啦，湿气在安尼啦，哎、啦，真侪人像安尼，你也无练，你也无练，一直弄去哦。
1: 对啊，对啊，跟人家一直烂，安尼吼，哎，啊，就想要倒在椅啊困，啊困呢，当时啊，咱不倒无架，啊就冷着，
0: 对啊，
1: 啊冷着烧茶，电风麦吹，啊啉啉诶，就搁好，就搁好伊安尼啦。
0: 你敢知讲我一年几年通天，我拢穿长衫长裤咧困呢，我袂使穿短呢。
1: 系啊，我就是，我一百讲九年就是，就是叫就是讲啊，我这体质跟你要差不多。
0: 嘿，对啊，我拢爱穿长衫长裤呢，啊无困，啊即嘛未穿无穿诶，这骨头诶皮肤敢那这个边角咧有安尼一撞落去呢。
1: 都无靠，都无多穿电风嘛。
0: 系啊，啊唔则讲爱要关身体，另外顾好上重要。迄个身体歹，啊我身体歹靠出问题了，是安尼啊。身体歹，身体歹，
1: 空气较
0: 不好。系啊， 哪只哪个哪叮当，这几个记号条就无唔对。
1: 啊，安尼，水的是较食较重嘞，还是啥？
0: 反正一旦食的范围啦，反正咱的物件食多食少，食少较无效，食多较好，食伤多嘛无效啦。拄啊好就好，你家择啦。
1: 哦。
0: 系啦，看你家择，择偌济拄啊好安尼啦。哦，这物件。
1: 我拢长期药
0: 啊。长期药。
1: 长期药我甲摆落啊，甲泡茶安
0: 尼。安尼就好啊，反正这款物件拢未伤害身体啦。哦，对身体拢好处的啦。
1: 安尼，今嘛就爱增加水的啦。
0: 系啦，增加水效果。
1: 水的就了，过下跳来就较无食，拢食粉的。哦，粉的我都无认真食的呢。
0: 啊！
1: 看咧冷的时阵，透早食，下晡时啊，暗时啊，我就搁甲食一摆。
0: 啊，所以讲这个粉的部分吼，
1: 我有当时啊食两摆。
0: 粉的部分甲水的部分两项管的无同啦。
1: 嘿
0: 嘿
1: 啊！
0: 嘿啊！所以讲，
1: 我一直流鼻，一直流鼻吼，我就粉啊，搁甲加食一摆，一工当食食两摆。
0: 啊，滚水淋淋的，安尼就好啊。
1: 嘿嘿嘿，
0: 对啊。所以讲，
1: 唔免去看医生。
0: 身体也有这个抗体，伊家本身就家遐个感谢灭掉啊啦。
1: 对啊，我就印象中，我细汉的时阵，阮阿感冒吼，阮阿妈拢炸大米给阮食，你听有吼？
0: 有啊，我知。嘿
1: 啊。食食就好去啊。
0: 对啊，
1: 啊，我就阿在想讲，我的体质是营养不良尔，唔是讲什么破病啊。
0: 就像我讲，阿都未去。
1: 我常在想啊。
0: 你寒天穿衫穿未少裤啊，讲个阵啊，啊，无你是寒到未用热受呀。
1: 哎呀，
0: 所以讲哪个啦，爱机啊背起来就对啦，哦。
1: 啊，搁阿拉开一个路网啊，搁简单的代志，搁会来虚假呢。
0: 你唔知哦，身体歹。
1: 体质无好哦。
0: 嘿啦，就讲本体无好，迄个咧安尼恁母啊身体嘛真歹啦，
1: 都歹都歹，
0: 迄遗传的啦，系啊，
1: 迄种系一生啦，会安怎呢？
0: 系啊，所以迄个咧遗传呢。
1: 阿哥吼，那不要坐，就一直度孤啦。
0: 阿弟，阿咱点讲，去困未去，坐点发电视，电视看啊。
1: 这就是我，这是我看的度孤，这是阮娘家阿妈，诶妈妈。
0: 哎呀，
1: 哎，这无好啊，坐了就度孤，坐了度孤。
0: 我跟你讲，你看这狗。
1: 阿公就叫你
0: 系啊，你看即搞操啦，系啦，吼。
1: 好啦，你阿哥，你再搞下
0: 界。好，下个你黑脸机咪讲了，吼，好，好，好，再见，好。好来，吼，咱嚟去见，吼，啊，咱啊有叫回人，吼，咱家卡到咧街边服务处，吼，甲登记，讲阿我要叫啥物，吼，阿弟啊，我会甲这个图了送到登记，伊会加送咱一个40粒，吼，40粒。来，时间剩无介济，有需要个老师，这个送的人，想说讲予大家知影，做一挂好事，咱家讲，嘿，啊，我食呢，即卖阵啊，即济回啊，感觉效果实在真正袂歹，吼，啊，老师。商品都20单内底，也无听咧起价，啊，拢是安尼，嘛是讲，或者系老大人啊，一个福利啦，吼，啊，咱都会当过范围，你也卖我了钱，拢总袂要紧，啊，了钱咱就无法度啊，吼，爱记住，咱伫这个父亲节，吼，父亲节，咱会加送咱一罐80粒的，啊，你也买五盒，伊就会送你一盒，五盒就会送你一盒吼，啊，你也父亲节，伊个加送你一罐80粒的，啊，今仔日你也卡电话起来，吼，啊，讲的阵啊，啊，我一下感觉安怎，和大家哪了解，啊，大家哪知影。阿那老师再个加送了一罐，一个半罐40粒呗，吼、哦，四十粒偌济钱，500块尔，无介济啦，吼、哦。啊，因为有真济人需要恁来讲予伊听，有真济人爱听事实嘞。啊，咱的身体安尼，啊，当然啊，予恁来讲，啊，你平常时讲要叫恁起来讲，安尼也是讨好起来讲，迄个代志我都无阿多人做啊，吼、哦。好，先接电话吼、哦，来，你好。你好，你好，嘿，你的心机给关起来好不？
2: 啊，
0: 心机关起来好不？
2: 哦，
0: 好，收音机关起来哈，好，心机关淡掉哈。
2: 我在这样。
0: 好，你有叫过不？你家人什么区？
2: 中山区。
0: 什么区啊？较大声点，你做细声嘞。
2: 中山区。
0: 上山哦。
2: 中山
0: 啦吼，系啊！你店叫啥物名啊？
2: 我，你像我本来送纸卡，我送电话卡。
0: 啊，电话卡那好叫。姓李，李正雄哦。
2: 李正
0: 和。正和，咱的四，那个叫双机的正嘛。
2: 中山正。
0: 啊，和是咱的和平的和。
2: 和平的和。
0: 好好平安好哈。啊你啊你今年几岁啊？
2: 79。
0: 啊你食偌久啊？
2: 十年外
0: 啊，有差无？
2: 我
0: 嗯，
2: 我手机啊，电话有。
0: 嗯，系不要紧，我只不要紧，我炒好就好。哦，真系。
2: 我讲我。
0: 不要紧，最主要你食了安怎？你讲我大家知一下。
2: 我食了真好啊，即个本来行路吼，真鲜。
0: 嗯，
2: 啊，可能如今嘛，你行路要时间
0: 久。时间真久吼，较袂遐难死啊啦吼。
2: 诶，啊，困过好困。
0: 嗯。啊，算开了体力有倒转来。
2: 体力搁倒转来，啊，困较好困。
0: 安尼变少年五岁安尼。对，有变少年五岁无？
2: 有哦，
0: 有哦，对不对？啊，所以食这阵你感觉安尼的阵啊，那唔免去开大条的，安怎顾了顾了，足好个无？
2: 大号嘛，只好做好啥？
0: 代表你的身体真正常，只是年岁较济尔啦。
2: 大号嘛，正好啥？
0: 对啊，讲代表你的身体真正常啦。
2: 嘿嘿，未
0: 啊，只是较年岁较济尔啦。年啦，
2: 较
0: 济。系啦，啊，即摆甲你调整，互你哪吸收，机能哪少年。哦，啊，咱就感觉讲啊，规个少年在打嘛好啊。
2: 我两行拢是啊，我
0: 贵
2: 个一摆食两，一箍个两箍。
0: 系啊，两箍六十四四年啊。
2: 嗯，
0: 有啦，有够，可以了啦。
2: 安尼，嗯，会啦
0: 。啊，所以
2: 食十五粒。
0: 啊，所以你两行拢食，你感觉效果足好足好诶。
2: 哎，第二摆搁食十五粒。
0: 安尼吼，你年会最爱晒一啦，吼。哎呀，对啊，都带向狗就好啦。
2: 哎
0: 呀，哎啦，一当啪啪照溜溜去的阵，一当讲啊上开杠上开杠，啊向狗什么杠拢无啊啦。
2: 哎呀，我今我食伤济。
0: 不会啦。
2: 我头下食我了，如果想搞。
0: 当然咯、无搞也跟你讲啊，所以讲你若唔清楚，爱卡电话啦，啊唔好五粒饲料，少年人食的。
2: 八个礼拜我就养好啊。
0: 安尼吼，所以讲恭喜啦，吼、
2: 哦。
0: 好，感谢啊，吼，好。好，再见。来，你好。
3: 我无啊。
0: 你好。
3: 你好。
0: 来，住伫倒位诶？
3: 食我。
0: 你诶心机甲关起来，所以你。
3: 快点，对诶。我问我啥子？
0: 要问后礼拜再来，这礼拜无互人问吼。嘿。
3: 好
0: 来吼，这礼拜无互人问，这礼拜最主要就是要予遮济人、遮济人个阵讲，后礼拜就无要予讲啊，后礼拜阵就是要予人问啊。所以讲个阵啊，逐礼拜咱拢有同款个阵啊，要问拢会当个阵予咱问吼。啊，这礼拜特别嘞吼，这礼拜特别，顶礼拜甲恁讲啊哦，啊，咱上个这礼拜现场个送个就上个这礼拜，啊，咱个叫个阵爸爸节就上个爸爸节吼，啊，这四十了咪上个今啊日，啊，咱有机会。感觉食了袂歹，啊，想说尴尬的阵，吼、哦，啊，要阁叫会人，吼、哦，老师会阁来想说加一个四十粒给您，啊，咱本来八八折，得阁加一个八十粒的给您啦，吼、哦，啊，这个平常时你也买一单的人，也阁送你一盒，这平常时拢总有啊，啊，你甲想讲，安尼去送几样，送三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有机会身体够勇敢，这是咱上阶段、上阶段的这个吼、哦，啊，这个欢喜的心啦，吼、哦。啊嘛是爱讲大家福报伫咧，来，要别食着上届天然的找我老师吼、哦，要食讲的阵啊，卖上届久的，干来卖一行，卖两行，对头卖到尾啊，唔办换产品的人，郭老师，郭老师吼、哦，啊，所以讲物件无效，唔免讲，你无人卖遮久，伊嘛卖开遮久，所以讲好啊，甲拜。恁家己拢总清楚，啊有伫咧听诶人，你毋好诶阵，啊囥家讲软卡落去了后，再要来问讲安尼毋知阁有效无？毋知影，吼、哦，反正害愈忝诶人，要好啊是愈恶，啊你也有耐心，身体阁养养，哪个啊你要害机会啊就真少啊，吼、哦、真少啊，啊除非讲诶阵你无做歹去，像拄只阿三讲啊八十外九十外吼。伊本身就年岁遮济啊，啊伊就是身躯拢总无歹去，只是干那较老尔，啊较老，伊在咧食效果就真好啊，伊赶快那个回到当个少年吼、哦，这真 真重要、哦、所以讲是安怎以后这个叫百里如春，伊会当互你变少年。少年唔是讲人变少年，你规身躯拢变少年，你的机能嘛是变少年啊，都未老化，啊未退化的问题啊，啊个再来你顶壳壳的物件，都爱去花青素去克去抗氧化，啊这个花青素好用无？老师给感觉讲真正好用吼、哦，啊所以有机会过，啊咱的尽量甲过好都无唔对啊吼、哦，好先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
4: 吴老师你好，我丁阳女士、
0: 嗯。哦，你好嘿。
4: 78岁。
0: 七十八岁啊！你食了，你食
4: 了。我甲你问啦吼。
0: 你讲。
4: 顶礼拜要卡卡无着，啊，我今仔卡卡安尼会当。

0: 安尼哦。
1: 嘿嘿嘿，对。啊，你家感觉这，我、哦、感觉你敢那无啥，敢这会停，这会停的呢？
0: 啊，都无法度啦。
1: 哦，对啊。
0: 嘿嘿嘿。嗯。哎，我食老
1: 啊，身体。
0: 我头活动无做，拢娶孙啊！啊，我头活动，我脑子做鸡啊，鸡活好的呢。
1: 对啊，所以身体爱顾，因为安那因为。
0: 嘛是爱顾有啊，我都拿。嗯，迄个我都叫啊，无多就无多啊。
1: 啊，都反正。
0: 尽都唔得我有无？
1: 对啊，尽量啦，尽量按哪个好诶做啦，因为吼。
0: 哦哦，我即卖食呢，卡住我那一个运载迄个，有滴食呢啦，我要搁买啦。
1: 安尼吼，所以。
0: 我食了好啦，扛啊，即卖电压哦，这个电压。嗯。拢那休困无食吼，都干嘛呢？嗯，然后伊要贵着，伊要贵着，即嘛卖啊啦，
1: 卖啊啦，
0: 食你去种蝶吧。
1: 嗯，对，安那。
0: 伊个蝶吧足好个呢。
1: 对啊，所以讲，因为我看敢那有感觉有停一站吼，啊尽量卖停，你会记住吼。
0: 我知啊，我嘛不爱停，因为都。
1: 咱的身体
0: 经济不好。
1: 我知，这个问题我拢知，经济不好，人足济。
0: 啊，
1: 我说我第二间讲是安怎，我今仔日的阵唔是要。探讨亚人的钱呢、哦啊？我今仔日就是
0: 好，做真美容健康的啦。
1: 大家拢爱健康，善人真艰苦，我嘛善过来啊。
0: 哦、
1: 啊，所以我逐间看到这善良人，我嘛感觉有时阵心真酸。啊，心真酸，咱只有会当做的，就是讲，我只要卖了钱，我卖讲赚偌济钱啦。哦，啊！你家想讲，你就等到今晚拢无起价，安尼话赚偌济钱？
0: 对呀、啊，我以前几啊十年前迄阵三四十岁尔，拢伫赚货哦。
1: 嗯。
0: 啊，食你的迄种甜香果啊，我较久足拢会思念，好个拢会记下。你食食拢伊要赚货，拢做袂成嘞。含今晚迄粒还降嘞。
1: 这降爱多新鲜，成本伤悬，咱都爱，找代替，迄、那个有利代替，只是。讲起咧浓缩足贵嘅，啊，咱甲解开嘅准卖用浓缩嘅，哦，
0: 即系
1: 一粒，
0: 真正食得足好。
1: 系啊，啊，大家哪个咧过咧吼？我听讲，你若像讲身体用惊，我卖讲赚偌济钱啦。啊，你若身体用，啊，咱嘛是老大人，罔做尔啦。
0: 哦，
1: 因为我也无要去扩充，也无囡仔好接，也无啥，做遐多嘛无效啦。
0: 对啊，对啊。吴老师，我看你做问
1: 诶，
0: 我顶礼拜顶是介单买，我那什么母亲节啊，什么吼，我有甲迄头家娘讲，我有一张迄我青草啊，啊做草铺用，啊迄个过心脏诶，我即马心脏拢去食迄，我干那买粒啊，安尼会使吼。
1: 我甲你讲吼，我讲吼。心脏不是顾心脏的问题，心脏是伤过定的问题，所以恁这款恁的想法拢是古早人的想法，嘿，因为咱的心脏是咱的食一寡有诶无诶，食药啊食侪也好啦吼，也是讲一寡耗钱食钙食侪嘛好，也是像这样一寡垃圾油食侪吼，啊，弄个心输掉咧心脏反定嘛，不是心脏病哦，伊是心脏血管反定血管失调。哦，啊，所以讲，这不是心食心脏的，咱最主要是食血管心脏还嫩，爱嫩。
0: 哦，
1: 啊，得先冰川袂起来。
0: 哦，
1: 对，哦，啊，袂要紧，你罔顾就好，咱也唔介好记，啊，就嚼好罔顾就好，袂要紧。
0: 我的身体我家己知影，
1: 我行
0: 到那小花村我就食，
1: 对，
0: 啊，食落食我的青草啊啦，我有甲迄头家娘讲，啊，伊讲。伊讲看我安怎啦，啊，我都行到会喘啦。
1: 我跟你讲，
0: 啊，食都拢好。
1: 我跟你讲，你那食袂要紧，因为我是今日较冷尔啦。较冷。
0: 冷的我有，我拢有在听你有叫人讲，平常时啊，麦有酒，麦有能拢会使。
1: 拢会使。
0: 我有得煮，想到都煮。
1: 嘿，安尼好啦，嘿啦，咱都想办法过啦，免那过，咱该想办法过啦。
0: 我知
1: 啊。嘿啦，吼。嘿，好啦，那食袂要紧啦，啊都卖食伤济，因为青菜拢伤冷啦。
0: 哦，对啊，
1: 青菜拢伤
0: 冷。我如果改问一单啦，我后食中药青菜啊，像一顿早暗一顿的迄啰，西药的迄个食，血压袂啊，佮迄个胆固醇的，啊以外拢青菜啊，佮养生的安尼。安尼食三四项呢，
1: 青菜啊，唔好食伤济。
0: 青草啊，
1: 唔好食伤济。

0: 青草
1: 也是吃，无青草的阵拢较冷，啊较冷，咱人年会济食青草的白色的软卡，
0: 对，软卡会救筋嘞，
1: 对，好
0: 救筋。是那么有食食就好。
1: 对，啊，所以我甲恁教就是讲，恁来食老，要安怎身体才会好，食物件要食啥物才会用，
0: 啊，
1: 你
0: 也唔知，
1: 对，啊，你一直食青草冷的阵，到尾就会软卡。
0: 好，
1: 系啊系啊，哈，好，好，好，再见。好来，感谢咱家好朋友哈。咱的记住，咱的这个有教会人，咱的记讲，赶快的阵啊，打电话去别家讲一下，啊，看当时要收，啊，要叫什么物件，啊，我会甲囡仔有登记的家弄上好哩。啊，咱时间要到位啊，吼，咱精神三加八八折哦，吼，咱来讲，迄个叫八十来三加八八折，四十了咪三加几那日，吼，三加几那日，咱有卡起来人，大家拢总有啦，吼，啊，无卡起来拢总无，所以身体要健康，咱来改善按哪个，咱的身体唔是讲食一项顾一项，食一项顾一项，是规身躯的问题，拢爱做调理，冇一直老去，一退化去就无唔对啊，啊，你甲顾调咧，食物件。吸收你的身体，你就感觉我那种当年拢总是安尼啊，吼、哦、啊，万讲真好，啊，咱都无拜鬼变奈好呢，吼、哦、啊，所以大家话拢真好，是唔是呢？吼、哦，所以定位记要调，咱的这个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啊！拿手机的人，你就卡现场，这支电话买通，这支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这些电话拢总会通，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所以身体别用惊，是靠咱家己爱顾。啊，咱若唔顾，身体别安怎用惊？所以看到遮济人身体伫无好，那有时阵想到到点嘛，感觉讲啊，都要顾无钱，啊，无要安怎呢？哈、哦，好，时间要到位啊！哈、哦，那老师要下班啦，直接所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咱的父亲节哈、哦，啊这。大家当中的当心情好，感谢大家，再见，拜拜。

感谢咱中共乡亲们这些好朋友哈，每一礼拜礼拜的透早六点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听咱的这个中共乡亲们咱的节目，第二十档来底的阵啊哈，嘛要感恩真侪人，真侪人听的节目哈，阿妈要甲咱讲的阵啊，大家拢有健康，嘛是真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听咱的节目会当学到真侪真侪哈，这个心情不好的解开。这个家庭不好的会当拿做转变，身体不好的人会当就拿做调整。唔再讲一个吼，节目要做是爱和大家需要物件，咱来听出着咱需要物件，咱的身体就勇敢是唔做好的呢吼。唔再讲钱赚较济嘛，做袂走啦。反正只有身体勇敢才是咱的，咱反正要安怎做，咱该。

0: 9000克。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

0: 住来澎湖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二台8550000。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先来听《春宵舞伴》。

0: 好法咯。
1: 怕起那十步，台湾有一句俗语，三个保证六十斤，有的嘛讲做八十斤。伊的背后有唱着一段台湾早期被日本人统治悲惨的情形。日本时代，日本在台湾推广进甘蔗，结果将甘蔗制成品糖运登去日本卖。台湾的总督府有规定，实施原料采收区域制度甲厂方规定的收买价钱，进甘蔗的人就成为这糖业资本家的附属。在当时就流传一句话，第一讲进甘蔗好会下崩，所以日本的糖厂不但能够订甘蔗收买的价钱，而且也会在崩案面顶动脚手。听说有一天

有三位保证，这保证相当是现在的船长，因负责押车带着甘蔗的车队过地磅去磅了后，实际上的重量甲预估的无同款，所以三个保证要求去载甘蔗的车顶重新再过过磅一届，结果敢若增加六十斤的重量，所以就有这句三个保证六十斤的俗语，为这就看得出来。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时阵，受到日本政府欺压甲拐骗，不但辛苦所种的甘蔗继续随着人化，重量比头斤减量，最后制成优质的糖，也个拢比送登去日本国，台湾人根本就无法度食到，实在是令人感觉心酸。甲第一讲种甘蔗后悔下崩，相关的俗语。也有第二讲食薰吹风，第三讲选股运动，第四讲踢球小崩，第五讲拍囡仔点微风，这拢是当时农业社会真实在一面。

0: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关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它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照看也不油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里面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

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诶，真适合用来做管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 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的啊，要摕来送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白冰冰的酒芒，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够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继续安排是日本演歌，去到今晚十不落北岛三郎的歌可爱呗。

最近沙拉油连续爆发安全的问题，真侪消费者拢会感觉真烦恼，烦恼无法度跟他看，也是批，就应该分辨油品内底是毋是有化学的致癌物。营养师有甲咱分享，酸味油的关。

安全，来降低食品安全的风险。亲像在买油的时阵，最好是分散来买。譬如这届是买这个牌子的芥花油，安尼后一摆咱就来换另外一个牌子的醋橄榄油，三不五时啊来搭配另外一个牌子的烤地油，也是亚麻仁油。千万唔好长期跟人买同一个牌子，也是同一种的油品，因为无同款品牌的油，因为制作厂有可能是同一间。那是不幸其中去买到一种油，嘛因为冰箱时那有分散，可以列出无同款的油品，就应该来降低化学物质在咱体内累积的总量。另外，营养师嘛提醒，更加安全的油。在煮的时阵，那是温度唔对，同款买产生着地感的物质，应该用咱料理的方式来用无同款的油，亲像要来凉拌，也是用低温的水落去炒，建议来用特级初榨的醋橄榄油、烤地油，也够亚麻仁油，这样的保留丰富的抗氧化物。那是要用中管温落去炒落去煎，用个酸碟。发烟点在190度到200度的油，像芥花油、玄米油，另外要管温大火下去煎，这样来酸顶温顶度上高，较未氧化的饱和脂肪酸较高的油脂，像酪梨油也是三不五时来搭配动物性的油脂。另外我们在买油的时候，应该优先来挑选有通过 ISO 22000在国际是按严谨的厂牌，这代表工厂对生产线交叉污染、加在制作过程有真严格的控制。另外，油上加更算去抽掉，也个管温加空气。市面上有一挂油，伊是用透明的塑胶袋啊装的，而且个大桶，虽然小，但是真容易在加压面顶就去和点火烧来氧化。来变质，再加上开开了后，开关的次数真多，用较慢，在灶脚管温之下就较会变质。所以营养师建议，一般的家庭最好是买250毫升到1公升左右深色的玻璃罐啊，落去装的，拍开了后2-3个月就该用好完，较新鲜。另外，咱无法度家己检出地感的物质。不过，咱是在用油的时阵有出现一挂状况，代表油已经变质啦，就要马上停用。有闻到明显的草油味、塑胶味，也是化学的味。另外，就是在正常的炒菜温度之下，油也未烧，就有大量的烟。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油脂变加上过黏、上过高，倒在鼎下内底。较袂散开，甚至会起泡泡。

夜雨，这是日本歌，奥萨卡是哭的收欢唱的。另外那是皮肤干，搁有碎条条纹，阿玛卡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搁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要来欠骨本，要来维持骨骼的健康，公司叫舒钙。咱的舒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又好吸收。另外还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用的提管钙质的吸收，这罐是980块，用的吃2个月。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還有罐起糖，用的吃卡，买的吃薄，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冒。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特工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暖暖沙轮站，公司的努力感受是国外性的努力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用的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来得到部分的应用，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应用。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要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馆中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七郎的伤心的感慨。有的朋友若是出现卡紧呼吸够真喘，也是开心往往会以为是自己老啊，也是有机出问题。不过这医生就会提醒，这竞争也有可能有稳重心脏衰卡的危险。三军中医心脏肺跟外科的主治医生就会表示，心脏衰卡这是一项电力比无注意真重大的健康的问题。患者五年因的存活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差，所以若是出现喘卡紧心脏无来接竞争，就要赶紧的去就医做检查。另外医生也表示，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心脏衰卡的患者储蓄的增加，但是大家对疾病熟悉的知识也是不够。

真侪患者，若是出现卡症的时阵，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腰椎这方面的疾病，无去注意，有可能是心脏功能恶化所引起的。那是心脏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到全身躯，安尼咱体内水分较会留在咱的下半身，引起着水肿。有可能嘛有呼吸喘、活动力落降这症状。心脏科的医生就表示，心脏衰竭并不是无法度治疗的，伊的关键都是爱较早发现病因，参像当你若是去踢掉的，应该透过支架，也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来改善。那是瓣膜退化，应该来修补做治疗，或者是来替换做治疗。如果拖到尾期的心脏衰竭，安尼有可能必须爱靠着叶克膜，也是其他的机械的循环帮助设备来维持生命。另外现在已经有更加先进的心室辅助器，部分的设备甚至被称作半人工的心脏，能够帮助每期心脏衰竭的患者维持循环的功能。虽然说医疗现在这么进步，不过预防心脏衰竭最重要，也是要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那是出现喘、卡症、太闲这竞争，千万不要认为说是自己有悔啊，也是体力变差，应该较早去接受检查，避免错过治疗的时间。

安排是拢签约网中相验杯，另外公司加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加毛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最近市面上的油品都出现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挑选油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老树橄榄油也有欧丽塔管我们专用的葵花油，在油脂这方面好朋友都能放心，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在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真经真好，拢食掉诶，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五十年以上诶错橄榄树，有真管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诶胆固醇。食错橄榄油对咱诶身体较无负担，丰富诶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诶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也有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也是为意大利管

总管管进口的，这款油摕来煎煎，真适合阁好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袂有臭油挨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的阿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1，230706111，230706111，谢谢。

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加素，食的时间是得每天困醒空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家毛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家，有新的妈妈，也够有 H 不丁的妈妈来家暖凝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继续来听五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曲《最重要的决定》。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讲到劳工朋友，若是拄到突发的状况，亲像破病、受伤，甚至是需要住院治疗，上现实的问题就是无法度工作，收入会中断。安尼生活到底是要安怎呢？其实真侪人唔知影，就是伫咧符合条件之下，是当透过着劳保局申请着伤病给付。作为收入减少期间重要的支持，邀请到劳动部劳工保养局婚姻办事处曾明辉科员，要带大家做位来讲啊，有关着申请伤病给付相关的知识。科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伤病给付分作普通伤病啊，加职业伤病两种。如果你的受伤啊是破病，加做工课无关系，比如讲休假你伫个厝诶，或者受伤。啊，是讲你出去佚佗，食歹巴肚去住院，哦，这就是属于普通的伤病。如果伤病原因甲做工课有关系，比如讲伫个工厂操作机器受伤，啊，是讲伫个上下班半路发生车祸，安尼这就是属于职业伤病。
2: 所以讲啊，伫个伤病的部分呢，有分做着普通的以及职业杂系这两种啊。首先呢，要看咱每一位朋友先对普通的伤病开始讲起哦，尤其是若讲朋友呢，伫个申请普通伤病机。付的时阵需要具备什么款的条件，安怎计算呢？
3: 劳工若是发生普通伤病住院，未当做工课，而且无去领到原有的薪水，当在治疗当中，会当伫个未当做工课第四天开始申请普通伤病给付。给付的金额是以劳工发生伤病前六个月平均投保薪资的半数，伫个住院第四天开始给付。劳工上长会当领一年。
2: 哇，所以讲哦，伤病。几乎呢，伊到底有啥物款的条件，以及计算方式呢？就亲像科员所讲的哦。那说到来这个问题，嘛是真侪人拢想要问的，啊，不过嘛是上不唔对的。这嘛就是讲吼，伫咧住院期间，卡输伊所请的是特休假、特休假呢，啊，无扣薪水，嘛是照原本的薪资呢，啊，伫咧领取。啊，你伊敢会当来申请着普通伤病的给付？
3: 头前讲过的普通伤病给付，那是有领着原有的。薪水是白当申请的，按个请特别休假是劳工的。

0: 权利，雇主本身就应该发挥薪水咯。所以劳工虽然无薪水的损失，伊若是请特别休假单医去治疗普通伤病，嘛是会当请普通伤病给付。啊，其他的薪酬轮休假，也是排休，也是加班补休等等，含头前讲的原理是相像的，所以嘛是同款，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普通伤病给付。
1: 头前所讲的拢是有关着普通伤病呢，即个就是讲吼，即含工课呢无关系的一寡伤病嘛。那若是讲劳工朋友呢，是因为工课啊发生的伤病，即、这个相关规定又阁是安怎呢？
0: 是劳工，那是因为做工课受伤，还是得着职业病，袂当做工课，无领着原有的薪水，当咧门诊还是咧断医治疗，拢按对袂当做工课第四天开始会当申请职业伤病给付。职业伤病给付头前两个月是以劳工平均的薪水的1.18%来给付，超过两个月以后，就是以平均薪水的70%来给付，啊，上者当领两年。
1: 可员工们能够进一步来说明讲吼，亲像咱当初有讲到普通以及职业灾害这两种的给付嘛，那当然因伫咧给付方面，敢有啥物款的差别吗？
0: 这两种伤病给付的申请的条件吼，共同点就是劳工是因为受伤还是破病，袂当做工课超过四天，而且等咧治疗当中啦。那上大的无共点呢，就是讲吼，普通伤病一定爱断医开当申请，职业伤病呢，只要有咧治疗就会使啊，无一定爱断医。另外一个无共的点就是讲，普通伤病给付是以劳工投保薪资的半数去领一年，吼、哦，啊，毋过那是职业伤病是前两个月是薪水的一倍，第三个月以后是领70%，上济领两年。還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职业伤病那是有断医治疗呢，而且需要专人来照顾。另外，可以当去申请一天1200块的补助。
1: 有关伫咧申请着普通伤病给付，还是职业灾害等等给付呢？伊不管是条件啦，还是讲相关的给付方面呢，拢是有所差别的哦。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假使你讲伫咧受伤破病了后呢，去用退保了，还是讲这个期间呢，伊已经离职了，安尼敢可以当来申请着相关的伤病给付吗？
0: 只要这个伤病是伫咧劳工加保有效的期间发生的，不管是普通还是职业伤病，伫咧退保一年内，因为同一个伤病，你只要符合规定，依然会当来申请伤病给付。
1: 伤病给付的存在呢，那是金钱的补助啦，更加是一种风险的保障哦。所以那么一劳工朋友，开始讲你对普通伤病还是职业灾害等等伤病给付呢，那是讲好要进一步做一个了解的话，拢会当向劳保局还是各地的办事处来做查询呢。谢谢科员，谢谢。
0: 谢谢。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公告。

抽烟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这个瘾君子啊。好，这个消息赵燕要报告给所有的瘾君子朋友知道啊。台北市商圈禁止吸烟扩大咯。从8月1日起，迪化街至赤峰街商圈禁烟啊，那么违规的话呢，恐怕就要收到罚单了。台北市为了推动无烟城市，为了维护民众不吸二手烟的健康权益，并且建构户外无烟环境，台北市卫生局新增公告，迪化街商圈、新中山信行公园周边的赤峰街商圈全面禁烟啊。那么从8月1日起，如果说是在指定吸烟区外吸烟的话呢，将会面临新台币2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西门町商圈从6月1日起，除了吸烟区之外不得抽烟，那么是台北市第一个常态性禁烟的商圈。台北市卫生局近日公告，迪化街商圈自8月1日起视为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除了吸烟区之外不得吸烟，范围呢是包括了民乐街、南京西路、西宁北路、民生西路所为区域。卫生局表示啊，西中山线行公园周边的赤峰街商圈同样自8月1日起视为禁烟场所，管制范围为中山北路二段、南京西路、承德路二段、民生西路所为的区域。卫生局表示，届时违反规定在禁烟场所吸烟者，那么将依烟害防治法第40条第二项规定，处2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规划建制19处户外吸烟室及吸烟区。那么其中呢，西门町商圈跟中山商圈总共5处户外负压式吸烟室，5月起就陆陆续续的启用了，那么会逐步的扩大整个无烟的范围，希望呢能够逐步的实现无烟城市的愿景。诶，攸关瘾君子的权益啊，不过呢也攸关很多的不抽烟朋友的这个权益，这是看角度问题，对于瘾君子来说恐怕是比较麻烦一点，不过对于我们不吸烟的朋友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会在马路上走走，也不必随时要忍耐二手烟甚至是三手烟了啊。好，这个消息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如果您是吸烟者，那么注意了，8月1日起有很多地方又取缔了，您要特别的注意，省得伤了您的荷包。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小北巴士。

0: 消费放大镜。
1: 失智症是许多现代人还有长辈们的梦魇啊，因此呢，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到方法来预防失智症上升啊。不过目前呢，还没有什么药物或者是具体的方式可以增加。

真病品失智症上升。美国梅约医学中心就指出了，想要预防失智症可以尝试一些些的方法，好比说保持身心活跃，维持社交生活，降低胆固醇的浓度，还有控制血糖、血压，戒烟，维持健康的饮食，那么多学习或者是注射流感等等的各项疫苗，也许呢都能够多多少少帮助减少失智症的发生风险啊。梅约医学中心表示，减少身体当中的同伴胱氨酸或许也能够预防失智症。之前就有研究指出啊，叶酸啦、维生素 B、维生素 B12 都有助于降低同伴胱氨酸浓度，并且减缓阿兹海默症的病程。台湾失智症协会提供老当益壮的秘诀，让民众更加的了解该怎么样来预防失智啊。老当益壮的秘诀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老友老伴不可少，多动脑没烦恼，天天运动不会老，深海鱼、橄榄油、蔬果豆谷来固脑，保护头控体重，血压血糖控制好，不抽烟不狱卒，年老失智不来找。诶，这根本就是，这个哪叫秘诀，这叫口诀了吧，都有押韵的呢。好，这朋友有没有记得啊，赵英再念一次啊。活到老学到老，老友老伴不可少，多动脑没烦恼，天天运动不会老，深海鱼橄榄油蔬果豆谷来固脑，保护头控体重，血压血糖控制好，不抽烟不狱卒，年老失智不来找。诶，是不是啊，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如果跟着这些口诀去做的话呢，那么应该就可以减少失智症的发生风险啊。那么关于银杏等等的这些保健食品真的能够预防失智症吗？根据马偕医院营养师林佩珍表示，前一阵子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银杏似乎对于失智症没有预防的效果。事实上过去呢，有研究发现银杏的这个萃取物可以促进脑部循环，因而认为银杏或许对于帮助预防失智症啊。不过呢，研究所用的银杏萃取物来源是为银杏叶而不是银杏果。依照现行的法规规定，这银杏萃取物的成分来自于银杏叶就属于药品的成分，那么来自于银杏果就是属于食品的成分。咱们在购买银杏保健食品就是很难了解真正的原料形式嘛，所以呢如果是使用银杏果的话，这种萃取物就没有什么预防的保健效果了啊。不过呢这个林佩珍又强调了，想要预防失智症，健康均衡的饮食才是根本之道，不管是哪一种保健食品都是辅助啊。在已经进行健康均衡饮食的前提下，补充一些保健食品营养素无可厚非啊，但是呢就怕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在进行所谓的健康跟均衡的饮食，整天就大鱼大肉，可是呢却希望吃这些保健品来亡羊补牢，这都是没什么用的。因为这些营养成分大部分都被这个大鱼大肉所带来的氧化压力给抵消了，养生的效果也就出不来。所以呢除了这些保健食品之外，您也要自己顾自己，要均衡的饮食，要运动，每天呢都要健健康康的做。那么银杏的萃取物虽然能够促进微血管的循环，可是呢吃的时候您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这一类的保健食品可能是会跟心血管的用药还有抗凝血用药产生交互作用，使得这个药物的效果变得更强大，那么这样子呢就可能会增加内出血的风险。所以说呢最好您能够询问一下医师跟药师还有营养师等等的专业人员，这样子可以减少副作用发生的风险，不要重复的这个药量，等于就是这样说啊。那么林佩珍分析，失智症主要是分为血管性的失智症跟非血管性的失智症。国外有一些研究报告发现，地中海饮食是可以保护血管，避免血管硬化，因此呢有助于预防血管性的失智症。那么地中海饮食含有大量的蔬果、全谷类、坚果类等等的食物，那么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蛋白质来源以深海鱼类、乳制品为主，
虽然偏重于吃鱼，但是并非完全不吃红肉啊，有的时候也会适当的摄取一些加醋加芹。那么油类呢，就是以橄榄油、坚果等等的不饱和脂肪占多数。那么林营养师说，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都是抗氧化的营养素。那么均衡摄取这些营养素呢，不只是能够促进全身的健康，也能够减少失智症发生的几率。不过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加工食品、油炸食物无所不在啊，像是炸花生、炸蔬菜等等，也都是属于油炸类的食物。那么一旦这种食物吃得过多的话呢，身体就会产生很多氧化压力啊，那么抵消了抗氧化的营养素跟保护的功效，所以呢，油炸物还是少吃为妙。那么至于喝酒方面呢，如果有喝酒习惯的话，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葡萄酒，摄取一些葡萄酒多酚成分，但是如果没有喝酒的习惯，那么就不建议特别去喝酒啊。除了葡萄酒之外，像是葡萄汁跟许多的水果也都含有这种多酚化合物，因此呢，不见得非得要靠葡萄酒才能够摄取到多酚啊。所以呢，林营养师也提醒，咱们在食用蔬菜水果，每天每餐最好穿插着不同种类的蔬菜跟水果啊。像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些大番茄，中午就可以吃青花菜，那么晚上呢就可以吃菇类的食品，那么这样子呢营养就会比较均衡。另外正确的使用油脂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您记得我们在摄取油脂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些些这个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类啊，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才是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呢也要多观察油脂的状况，千万不要让油脂冒了烟才开始煮菜，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油脂呢可能就会变劣质的油脂啊，分解之后呢再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个对我们身体就会影响很大啊，本来是好的油，结果呢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变成坏的油，那更糟糕啊。所以呢这一点还真的是要请朋友您特别的注意，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31岁中性男子咳嗽两个月一直没有好，晚上不断的夜咳，夜夜难以入眠。就医检查发现是因为空污诱发了过敏反应，才导致久咳不愈。医师给药并建议外出戴口罩。丰原医院胸腔内科主任邱振峰表示，建议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出门时戴口罩，戴上口罩时检查鼻梁处是否紧压，脸颊两边吐气时是否有雾气产生，如果有雾气产生，记得调整口罩位置，应该避免一个口罩多日使用。如果有出现咳嗽、胸闷、眼睛、皮肤等部位不舒服感，应该要尽早的就医。

节目的继续呢，这赵莹要跟朋友您谈谈食补。什么叫食补啊？就是呢，用吃来补充我们的元气啊。今天为朋友您介绍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鸡蛋。这个鸡蛋呢，是大家喜欢的这个食品啊。那么鲜鸡蛋所富含的这个营养丰富而全面性的啊，依照呢这个古代的这个记载啊，还有民间的流传，鸡蛋味甘性平，具有养心安神、补血、滋阴润燥的功效。很多的这个养生药膳呢，也都离不开这个所谓的鸡蛋啊。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医师孙一中就表示了，鸡蛋名字又叫做这个鸡卵、鸡子，那么它具有那个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养血安胎，另外呢还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另外呢，这个根据古籍啊，就是古代的这个书籍里面记载，鸡蛋又有鸡蛋白跟鸡蛋黄之分。《本草纲目》呢又记载啊，这个蛋白呢它气清，那么其性为寒暖黄，其气浑，其性温。也就是说呢，蛋黄呢气浑啊，可是呢它性能是温的。那么精不足者补之以气啊、哦、这个真是啊古代书籍啊。所以呢这个蛋白能够清气治伏热。那么眼睛红啦、咽喉痛等等的这些疾病呢，这个呢都可以补充它。那么另外呢，就是行不足者补之以胃，所以呢蛋黄能够补血，能够治下痢，还有能够这个安胎等等等等。换句话说，这个鸡蛋白也就是能够润肺利液啊，那么清热解毒，适合这个喉咙痛还有声音沙哑、眼睛红、热毒肿痛者食用。那么蛋黄呢，它能够滋阴润燥啊，养血焕风，适合这个虚劳吐血、热病惊厥、心烦不得眠，还有胎漏下血者啊。所谓的胎漏下血者，可能就是怀孕当中呢会流血的人啊，这个有点流产的迹象，所以也就是可以安胎的意思啊。说田诊所主任医师陈永琪也表示啊，这个鸡蛋含有人体里面几乎所有需要的营养物质，既适合食疗，而且物美价廉，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营养的食物啊。尤其呢对于这个病人啊、产妇啊、孕妇啊、婴幼儿等等，就是更理想的食品了。那么咱们中国民间流传的很多这个养生药膳也都离不开鸡蛋，好比说呢，何首乌煮鸡蛋、鸡蛋煮猪脑、鸡蛋粥等等。不过呢，鸡蛋虽然有营养，但是呢有些人吃鸡蛋就要谨慎了。譬如说哪一些人呢？譬如说肾炎，也就是肾脏病的人啊，肾功能减退，还有体内代谢产物不能够全部都由肾脏排出体外的人。因为呢如果再多吃一点鸡蛋，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体内尿素会增多，那么就会使得病情加重。所以也就是这个肾脏病的朋友呢，可能就比较要节制一点。另外蛋黄这个胆固醇跟脂肪都在这个肝脏当中代谢，使得这个肝脏的负担加重，所以呢肝胆病患者也应该要视病情控制这个鸡蛋的摄入量啊。此外对于蛋白质过敏，一些这个本身体质过敏的病人，那么一次摄入这个大量的含蛋白质的食品，好比说蛋类，那么就容易产生蛋白过敏的荨麻疹啊，那么出现这个会拉肚子、会肚子痛，还有皮肤会出疹等等的现象。所以呢过敏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对鸡蛋过敏的人啊，所谓对鸡蛋就是对蛋白质过敏的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那么就应该要避免吃这个含蛋白质丰富的食品啊。当然呢您在煮的时候呢，您记得啊，这个蛋壳呢必须要先洗干净啊，不然的话呢，这譬如说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细菌打进去啊。那么蛋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煎的全熟的话呢，可能就吃进细菌啊。我们也曾经看过这个蛋不煎全熟吃下去呢，结果呢引发了这个中毒而身亡的这种事件。所以呢，在料理这个鸡蛋之前呢，赵莹个人还是呢建议所有的朋友，您最好能够把鸡蛋这个蛋壳洗干净啊，不管您要白煮蛋还是要煎鸡蛋，那么总之呢蛋壳干净是比较安心的。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这个鸡蛋真的是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全面性的营养分啊，那么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呢我们刚刚还提醒朋友您了，肾脏病的朋友，肝胆病的朋友，还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可能您就要选择性的吃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明

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我是 Eric。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你想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

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尼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尼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
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6千赫，2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五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五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一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破。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阿个陈立农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芦笋哈，芦笋的营养成分啦哈，啊个伊的功效。芦笋哈，有迄个蔬菜之王的迄个称号啦哈，伫迄个新农哈《本草经》内底哈，目向列为迄个上品之上了哈。按照农委会迄个入口网的迄、那个知识入口网的资料啦吼，芦笋营养价值真高吼，啊对人体健康吼有益个，伊的主要的成分吼，就是讲下骹只咱介绍只啦吼，第一个吼，伊含有叶酸啦。哦，啊，芦笋当中吼、含有丰富的叶酸吼、大约啊五斤迄个芦笋吼，就用达到迄个每公斤热量的四分之一了。好，过来哈、第二伊的含有的营养素啦吼、第二吼是维生素 A 啦，伊能维持吼、眼部啦吼、上皮细胞黏膜的健康吼、绿色的芦笋吼、含量较高。好。再来第三个吼，

0: 含有维生素 C 吼，会当抗氧化，提高免疫力吼。啊，绿色的芦笋的维生素 C 含量较高了吼，差不多甲迄贝林啊差不多啦。啊，差不多是差不多的1.5倍吼，啊甲2倍。好，啊，伊的第四个维生素 E 吼，第四个营养就是维生素 E 啦吼，会当保护心血管啦吼。啊。会用修好迄个皮肤啦吼，好，第五种伊有主蛋白吼，伊迄个芦笋含有丰富的主蛋白吼，啊，用伊好迄个细胞正常的生长，有效控制细胞的异常的增殖啦吼。啊，第六个吼 ，C 啦吼，伊含有 C 啦，会当提高免疫力吼，啊，排毒自由基。第七个吼。伊含有天门冬哦氨酸，天门冬氨酸啦吼，能增强吼免疫力吼，啊提高有机细胞的活性。第八吼，伊含有谷胱甘肽吼，即会当帮助吼身体来排毒。第九，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啦吼，伊会当维持消化道的健康。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日听歌。
1: 霓虹乌达，坂本九诶，九车樱桃，啊个春日八郎诶，人客要求。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芦笋的十大功效啦哈。好，第一个功效做抗氧化啦，因为芦笋含有迄个类胡萝卜素啦哈。类胡萝卜素包括啥呢？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哈，阿个含叶黄素啦哈。好啊，也還有含有铁哈，含有硒，含有迄个谷胱哈、甘肽哈、等等的哈。啊，伊抗氧化的功效足强的哈，会当强化体力、预防老化。好，过来第二点哈，好处哈，就是预防癌症。伊的抗氧化成分哈，会当清除自由基哈。避免细胞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吼、哦，用来突变，吼、哦，对迄个癌症的预防，吼、哦，有所帮助。好，第三点，吼、哦，第三点功效，伊能提高免疫力。伊有硒啦，吼、哦，钼啦，吼、哦，啊个镁啦，吼、哦，锰啦，吼、哦，这微量的元素啦，吼、哦，会当调节代谢，吼、哦，提高免疫力。好，第四点，吼、哦。第四点好处，伊会用保护心血管。定定食芦笋吼，会当强健血管，预防脑出血，改善高血压。芦笋当中吼，诶，芸香素吼，这种物件会当抑制血小板的迄、那个凝集啦吼，抑制血小板的硬化啦。啊，伊所以讲吼，伊会当保持血管的畅通吼。啊，芸香素吼，啊，蟹皮素啦吼，啊，个含个花青素吼，这些当中也当迄个啦，抗氧化啦吼，银红基派个胆固醇吼，累积伫迄个血管壁吼，哦，这点真重要吼，哦，防止迄个派个胆固醇吼累积伫个血管壁。好，第二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好个哈，优益哈，孕妇了哈，就是对迄个大腹肚啦哈，啊个含迄个胎儿啦哈，拢总有益处了。因为迄个芦笋含非常丰富的叶酸哈，所以伊会当帮助迄个大腹肚的营养的迄个摄取了哈，避免胎儿哈，做不到迄个心筋梗吼，缺陷的迄种危险啦吼。啊，迄个大腹肚怀孕吼，会初期吼，应加食一寡迄个芦笋吼，来补充叶酸。不过吼，芦笋属性寒冷啦吼。啊，那迄个饲龄期吼，哺乳期啦，因为体质的关系啦吼。啊，那食迄芦笋吼。哦，变作讲迄个退冷啦吼，安尼来啊，跟迄个食发冷的食物吼，来补救吼，来弥补。好，安尼哈，今麦休困一下听歌。
0: 郭一光，潘安邦的思念总在分手后。

好，咱这边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芦笋了哈，伊好处哈，第六点啦哈，伊会当利尿排毒啦。伊芦笋哈是一种高钾哈啊钾钠这种物件啦哈，伊会当排出哈，解出来迄种水分哈，所以讲伊有利尿的利尿的功能啦哈。啊，天门哈。冬氨酸哈，会当利尿哈，和血液当中有害的氨哈，转变做迄个尿素。

白出体外吼，啊，谷胱甘肽吼，一旦含真济种的化学物质啦吼，重金属啦吼，药物啦吼，啊是农药之类地感的迄个毒素吼，来结合来排出体外吼，所以伊一旦吼去除迄个自由基含迄个过氧化脂脂质啦吼，啊用抑制细癌细胞吼，用抑制迄个细胞癌化。啊，迄、那个叶酸吼，一旦清除，解出来迄种类哦，胱氨酸吼、哦，所以伊会当避免危害迄种动脉的血管。好，第七个功效啦吼，做保护肝脏，因为迄个芦笋当中吼、哦、有丰富的迄个谷胱甘肽吼，伫个肝脏进行迄个解毒的时吼，未使欠缺，未使欠缺这种谷胱甘肽这种物件。好，第八个吼，有红肝部的病变，因为伊有含有迄个胡萝卜素了吼，一旦保护目睭的细胞吼，免受着自由基的伤害，安尼就用预防吼，也是减轻迄种白内障吼。含黄斑部病变，第九点吼，优越骨骼啦吼，因为含有磷啦吼、铁啦吼、钙啦吼、维生素 K， 所以对迄个骨骼吼有帮助。第十点吼，第十个迄个功效啦吼，就是优越认知啦，吼，因为有叶酸啦吼，含迄个维生素 B 十二啦吼。所以伊会当预防认知的障碍，吼、哦，会当延缓脑人人，或、哦、者、就是老岁人的迄个脑衰老啦，吼、哦，用延缓啦。好，安尼哈，今天迄老师的功效哈，诶，介绍了哈，多谢哈，做一个结束，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车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8点到9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0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